0: 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 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至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遇袭的受损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伊朗开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5大条件，特朗普随即反击，要求伊朗承担军事冲突伤亡赔偿。美伊先后抛出赔偿诉求，这场双向索赔是谈判桌上施压的博弈手段，还是意味着双方距离和解越来越远？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特朗普此时释放言论有何考量？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美国提出索赔的诉求，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呢，很明显是为了来应对伊朗对美国的战争索赔。但从根源来讲呢，美方将索赔的时间从此轮美伊冲突的5个月延长到过去的50年，将对象从美伊之间拓展到伊朗在地区的一系列地缘政治活动。这些呢，都说明白宫真正的意图并不是要获得多少赔款，甚至呢，不是要与伊朗就索赔达成共识，而是为了搅浑当前的谈判。 并给未来的政治接触设置更高的门槛和障碍。我们看到，伊朗当前呢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给出了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制裁、归还资产、赔偿损失等一系列条件。虽然苛刻，但是呢具体可操作。但白宫对伊朗的要求显然是难以接受，进而呢选择用这种模糊总账来对冲伊朗的具体清单。 双方呢都在用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来封堵对手的空间，谈判弹性空间被急剧压缩。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又提出对伊朗的三种策略，也就是所谓的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表面上呢是三个选项，实则是在军事手段难以奏效，不得不转入长期消耗战阶段的无奈选择。 那么，在白宫看来，军事途径的有效性已经所剩无几，经济施压成为了在成本与风险可控前提下的更优选择。但伊朗呢，拥有在制裁下有效生存数十年的独特体制，通过制裁的方式，恐怕很难在短期内促使伊朗做出妥协。特朗普认为自己的谈判策略飘忽不定，就是所谓交易的艺术。但在外界看来，这种目标不清晰、谈判立场反复摇摆的表现呢，也正在系统性的 削弱美国自身的筹码。对地区国家来讲，美国当下的表态最直接的政治信号就是美方放弃了速战速决，而是转入了持久战，并且呢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地区的危机，因而各国呢来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可能会进一步加快。类似于近期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所签订的这种区域内部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而地区国家在关键问题上的表态也会更加
2: 谨慎，避免站队。未来呢，本地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许会降低，但是低烈度摩擦的长期化恐怕会成为常态。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3: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1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
2: 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

0: 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七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广泛破坏。
2: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 7.4 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
4: 尽管正值中午，烈日炎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3: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4: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3: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十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

0: 1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了强风等恶劣天气。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的影响，多地出现了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3人受伤。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此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而停运。
3: 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11号11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5: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4: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 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

0: 不减退。10至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11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11号，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昨晚11号22时30分，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针对此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门头沟区，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2: 咱这边贴着山，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情况，要转的呢是48户，124人。
3: 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
4: 带好您随身物品
5: 啊，对，
4: 什么药品啊、水瓶啊，
5: 行，
4: 就是您常用的这些东西，上我们聚会找我们，然后我们的人会带您到咱们集中安置点。
6: 支持政府的工作，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呗，对吧？
3: 居民们陆续收拾好生活所需物品，前往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药品等物资已经配齐。截至昨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
1: 为了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华东沿海多个省市还出台措施，引导保险公司简化手续，提速赔款，为市民出行和生产经营恢复按下加速键。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3: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药店出现了雨水倒灌，店内地面大量积水，药品、器械等存货遭到水浸，面临较大财产损失风险。接到客户出险报案后，保险公司的理赔查勘员迅速响应，赶到店里帮助药店工作人员盘点损失。
7: 这边主要是就是说后面的窨井啊反水，导致了后面的底层的药品还有一些设备受损，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包括简化理赔手续、简化理赔单证、加快理赔赔款速度。只要我们和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协议，就是说定损金额确认是可以到账赔款，尽快让被保险人恢复经营。
3: 为减轻台风造成的影响，上海、江苏、安徽金融监管局要求各家保险机构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升全流程防灾减损和理赔服务保障工作质效。浙江保险业承诺，损失清晰的案件线上传照片、视频即可远程定损，对因抢险救灾、救治伤员、灾情拥

0: 堵等原因导致的身故伤残客户，支持延后报案，保障群众人身优先。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包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针对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是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7: 电动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8: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9: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10: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惠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9: 那么这些账号

0: 号为何如此猖獗。
1: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很难有事，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0: 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2: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0: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如今，体重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网络热梗。3年来，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减肥吗？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2、3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4: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先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
5: 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此外，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

0: 助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1: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各地纷纷上新的科技游成为了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
0: 在

0: 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 此外，园区还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
2: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3: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1: 目前，北京亦庄已有逾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4: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5: I like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6: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1: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7: 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起正式全国公映，各地影院迎来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到88.95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44亿。
8: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9: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的我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真的心，真的特别棒。
1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独特的反战家美食的温情视角，将镜头聚焦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讲述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目前，电影主创们也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启路演。
11: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0: 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
12: 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10: 业内人士表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持续热映，叠加《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新，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13: 今年暑期档影片的质量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了各种多元的类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大家都能够关注的现象级的影片，头部带动的效应又把我们整个的市场带热了，传导给行业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暑期档挺重要的一个意义。
14: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 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 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里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2: 近日，07501机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攻击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随后，
4: 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形结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
3: 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的舰员的作战能力。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
6: 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 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3: 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

0: 官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原鸡同框鲨鱼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鲨鱼，随后几只红原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鲨鱼，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
1: 近日，记者在云南江城拍摄到象群悠闲逛公路的画面。航拍画面中，一个由八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一条土路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随后，象群来到一条乡间公路上，其中一头象掰下路边的一根新鲜竹笋啃食起来。接着，他们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起了马路。12号，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日全食将上演。为观看此次日食，近日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近日，美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一款张拉整体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弹性缆绳网络与三根刚性杆构成，结构简单，柔韧轻便，能像弹簧一样吸收较大的外部载荷。试验显示，它从5.7米的高度坠落后仍旧安然无恙，可继续在复杂地形上移动。研究人员表示，类似机器人未来有望用于环境监测、灾害救援，甚至被送往其他行星执行任务。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将会持续遭遇强降雨，在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中南部天气晴热，而在北美洲冷空气南下，降水将会发展增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今天是华北黄淮降水的最强时段，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呢，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在欧洲北部和东部阴雨广泛，凉意明显，而在中南部降水稀少，天气炎热，像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北美洲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小雨为主，其中在中部平原和五大湖南部将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伴随雨水，美国北部气温回落，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3: 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33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兰州晴，17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5到25度，纽约多云转晴，21到30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4度，

0: 首尔晴，23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9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晴，13到21度，柏林晴，13到25度，维也纳晴，15到28度，苏黎世晴，18到32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我们就等，等了三天来了，然后就验货，同意说买，钱也给了，然后就在这个酒馆请我们喝酒，我们就都喝大了，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以后，人都不见了，钱也没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满世界找人呗。我就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家得了。可是劲松他不听我的呀，他必须得把这钱找回来。他就去四处打听消息，我去买火车票，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
0: 找那中间人去。是这儿吗？
1: 是这儿，这就是徐凯给介绍那联络人的家。我都来两回了，也没等着人家。
0: 冯鼻子，我真后悔我哥跟你一起来，你就是一丧门星，什么事儿有你能办成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
2: 是那个吗？啊？对对对，就是他，
3: 大老黑。黑哥，我们等您半天了。我不记得了，那个，让你来帮我们介绍客户的，徐凯的朋友。
2: 什么事儿？
0: 我哥他们让人给骗了，钱被偷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你们介绍认识之后，就我就不管了。至于你们之间的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哎，大哥，求求您了，帮我们找找人吧。我哥自己去找他们了，我怕出事儿。
2: 大哥，帮个忙呗。啊，
0: 求求您了。
2: 好吧，好吧，跟我上车。
3: 不行，我有点闹肚子，我想去厕所。哪有厕所呀、啊？

0: 你没有，哎，快去快回啊！
1: 哎，
2: 哎，大哥，我哥去那个地儿离这多远啊？
0: 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吧。
2: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1: 那是一个边境小镇。
2: 哎，查到线你就看一眼，缝鼻子，这都几点了，磨磨蹭蹭的。

0: 前面就是那个边境小镇了，你们下车吧。
1: 你陪我们进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钱。
0: 给钱也不能去，我在这一带还要做生意呢，不能得罪人。反正就是那句话，能把人带回来就是好的。你赶紧下车吧。
2: 是吧？
1: 啊，走吧，走吧。

0: 咱们要不先吃饭吧？
1: 吃啥饭呢？人还没找到呢。
0: 上哪儿找啊？咱们可以先去餐馆问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哥。前面就有一家，走，先过去吧。我去问问啊。二位，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谢谢啊。那桌都没见过。哎，那桌人多，你去问问吧。
1: 我去问。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照片这个人吗？
3: 要问事儿，先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见没见过照片这个。
4: 你不喝酒，
1: 你就不是朋友。
3: 你不是朋友，我们就不会帮忙。
1: 可是我。
0: 这酒我喝了，各位，照片上这是我哥，劳烦各位给看看，我们正找他呢。谢了，我了。
1: 没见过，
0: 先吃饭吧。
3: 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萨萨，他叫常高兴。
3: 你们来了什么地方？
0: 北京。
3: 北京，这是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首都。那儿有一个天安门。

0: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当然。嗯，我跟你讲，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
1: 行了，立德，我们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去找人呢。放心吧，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朋友。
2: 我们先喝酒，喝完酒，我们去找你的哥哥。

0: 起来呀！
1: 常高兴，常高兴，醒一醒！常高兴。

0: 我问你，咱俩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跳舞来着，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啊？
2: 哎，你好，这是您家吗？
3: 是啊，昨天你们喝多了，是彼得他们把你们背到房间里去了。
2: 那彼得呢？
3: 走了，去找你哥了。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和你男人，你俩去洗个桑拿吧，醒醒酒，会很舒服的。
2: 谁是我男人？他不是。
3: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
4: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相爱过，
3: 也浪漫过。去吧，就在那边小木屋里，去洗吧。
4: 在那边小木屋里头。

0: 彼得，你们要找的人，我找着了，快带我去。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给还是不给？
2: 咱们可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
3: 赢了我们再说。
2: 说话算数吗？
3: 算数。

0: 这把你们得把钱还给我了吧？哈哈，
1: 我是藤花顺。
0: 不是你们这出老千啊，
2: 你们玩我呢是不是啊？这样不算了，再来一把。
3: 哥，
4: 愿赌服输。
0: 不是萨子，你怎么来了？
3: 跟我回家。
0: 回什么家？回不去，他们偷了我的钱，必须赢回来。来，再来。
3: 你们谁偷了我哥的钱？赶紧还给他，不然我报警了。
1: 你要报警，钱已经给他了，他的钱弄丢了，非说是我们偷了他的钱，你问他有证据吗？
0: 你们把我跟冯鼻子灌多了，然后给我们送回去了，睁开眼睛钱可就没有了，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啊？
1: 你说我们拿你的钱了，你那只眼睛看见了？
0: 废什么话呀，不是你们找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把我叫过来说跟我玩牌，说赢了把钱还给我，钱呢？钱呢？
1: 你要是赢了，我们就告诉你拿没拿你的钱，告诉你没拿。
3: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3: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1: 你真的想帮你哥拿到钱，就要陪我们三个人喝酒，就把钱给你。
5: 对你真美，我们愿为你做一切。
3: 你就是臭流氓！
0: 哎，丫头，要怎么练练啊？啊？
6: Походу, что ли, браток? Пойдем выйдем, может, да?
0: Fuck you, 我妹妹！给我妹妹放开！
3: 放开！
0: 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钱，我的钱，我的钱，钱，
1: 钱，钱，钱，行了，行了。
2: 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你们赶快走。走，
3: 走了，
0: 不能走，我的钱在
1: 这，
0: 我钱还在这儿，
3: 走
0: 了，抓他。

0: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天天想着发财，跑到这儿来被人给坑了，要不是我跟常高兴来了，你回得去吗？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干点实事儿啊？你会做生意吗？房鼻子靠得住吗？你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对窝囊废。
1: 我怎么就成了窝囊废了呢？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啊，我哪知道他能设局骗我们呀。他来了就说请我们吃饭啊，是说庆祝合作成功，那你说我能不给他面子吗？我千叮咛万嘱咐跟这房鼻子说千万别喝多了，结果这孙子喝两杯就把自己喝高兴了，还劝我喝酒。我哪知道这酒劲儿这么大呀，喝两杯我不就断片了吗？
0: 你就别提冯鼻子了，他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今天要不是常高兴把他们给治了，连我都给搭进去了。
2: 哎，行了萨萨，别说大哥了，这事怪我，要不是我去洗澡了，咱俩去追大哥去，大哥也不会这样。
1: 就是啊，那你怎么不等常高兴一起来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不是着急吗？
2: 那我现在就找他。
0: 你别回来，坐下。
1: 你说这徐大哥这么信任我，让我过来收钱，

0: 我不能这么光着屁股回去啊。
1: 你就别想着要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拿的，他们一口咬死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呀？算了，人没事就行了，咱回北京去吧，找那个徐凯把话说清楚，钱慢慢还。
0: 慢慢还？多少钱呢？十多万的怎么还啊？这钱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咱家饭馆就没了。
1: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家饭馆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是想着，我都来了吗？那我不得搞点边境贸易什么的呀？
2: 我这兜里不是没钱吗？就把咱饭馆抵给徐大哥了，他答应从货款里给我30万。现在倒好了，钱没了，脸也没了，咱家饭馆也没了。
1: 李新松，
2: 哎呀，你说到底怎么办呀？
3: 能怎么办？去派出所问问呗。
2: 人生地不熟的，上谁那儿问去？
3: 你现在知道人生地不熟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事儿啊？对吧 ，Susie？
3: 彼得，昨儿偷我哥钱那三个人抓没抓起来啊？嗯，
4: 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啊？
5: 昨天想欺负萨萨被我打了那三个人呢？
4: 你们说什么？谁打了？我谁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了这儿吃饭。
6: 啥意思啊？
2: 我才几千万呢。
0: 彼得，你得帮帮我呀！我这把饭馆都抵押了，这事要让奶奶知道，她真得气出个好歹来。我发誓。他们真的偷了我的钱，
6: 他们已经报警了。
2: 不行，我必须找他们去，我必须找他们。
1: 哎，哥，你去哪儿？
6: 请坐。
2: 我
6: 坐。会中国功夫？
2: 我学过。
6: 能把安德里他们打成那样，你的功夫真不错。
2: 他们欺负萨萨，我肯定要动手。
6: 安德里是我的弟弟。
2: 是你弟弟？
6: 你想不想把钱要回来啊？
2: 我想。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找他们，是不是？
6: 可以。条件是，你必须和我打一场真正的比赛，赢了，我替你们把钱拿回来。
2: 比赛？
6: 对，你打了我弟弟，不管为什么，我都必须替他和你打一场。
2: 那不行，我学武术不是为了打架，我不能和你打。
6: 好吧，你不打就回家，但是钱也永远别想要回来。
5: 我还以为你跟你弟弟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们是一样的，我真是看走眼了。
6: 这些事儿我都不管，安德里他们做的不对，这我很清楚。钱是他们偷的，对，但是。我们是兄弟，只有战胜我，你才能得到我的帮助。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打还是不打？

0: 大婶，请回家，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1: 大婶，这仗我必须打，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我不能对不起萨萨。

0: 不赢就认输吧。
1: 我常高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输。
2: 好好，我也没败过，我是先说话，没有规则，先到下认输，比赛才能结束。
1: 好，我同意。
2: 让你的拳头替你说话。

0: 哥，找着唱高兴了吗？
1: 找半天没找着啊！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呀？你也是，你说你们俩一块来不就没这事了吗？
0: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告诉你啊，许凯来到饭馆，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你是想气死奶奶吧？
1: 你就别提奶奶了，我这不也想挣点钱呢吗？我天天这么闲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够那些邻居说三道四的呢。最主要是朱小雪，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李劲松能挣钱，并且能靠我的双手养活她。
0: 那你就踏踏实实找个正经事儿干，人朱小雪才能看得上你。
1: 萨萨，我跟你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要么我死我也死在这儿。
0: 必须回，要不然我让奶奶来找你，我看你怎么跟老人家交代。
2: 他们在打架。
3: 认输吧，中国功夫不行。
0: 别打了，高兴，
4: 高兴，
0: 高兴，高兴，没事吧？彼得，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3: 他认输，我就放手。
0: 高兴，
5: 中国功夫，中国功夫不会输。
6: 高兴，
0: 你怎么这么倔啊？没事吧？别打了，别打了！
6: 好了，
0: 我不能看着你为我们家饭馆受伤。
6: 嫂子，这不关你的事儿，让开！
5: 让你撞我！

0: 说，
1: 我输了。
0: 大点声，
2: 我输了。

0: 高兴，你还疼不疼？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少伤？肋骨断了，手指头也断了一根，上上下下好几十处伤呢。
1: 他比你伤的还严重，
0: 可人家没伤筋动骨啊。反正他答应还钱了，钱要回来了没？他去找安德利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1: 肯定能要回来。彼得说话算数。
0: 你怎么知道？安德利可是他亲弟弟。
1: 我就是知道。
0: 你说你干嘛这样啊？
1: 彼得可是专业的拳击选手，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同意不同意了吗？你，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那样我就没地方可去了。我不想离开。
0: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北京。
1: 可是饭馆没了，你可以干点别的呀。你还是可以留在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天安门啊。那不行，我喜欢留在胡同里，我喜欢留在我家饭馆，因为那有你，有大壮哥、奶奶，还有翠莲嫂子。
0: 也是我第二个家，不想离开。高兴，谢谢你啊！反正这次不管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欠你一个情。
1: 说啥呢？我都说那是我第二个家了。
0: 说啥都是应该的，说啥子行？好，哎呀，哎呀，对不起，疼不疼啊？我这次一回北京，我就让奶奶认你当干孙子，这样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0: 这是你们的钱，我让安德里多加一万，算是道歉了。
1: 就你手快，彼得，谢谢你。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这多的一万我们不要。
2: 别介啊，人彼得都说了，这是表示道歉。那咱要不要，不是表示不原谅人家，这多不好，是不是？
3: 萨说的对，这钱我们不能拿，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这钱要是没有你，连这些都拿不回来。
0: 这也不合适啊，大老远人背来了，这么沉，咱不收好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4: 这么着，咱抽一半，剩下的就当给他抽头了，好不好？
0: 你说吧，我听你的。
3: 我听萨拉的，萨拉说啥是啥。

0: 红鼻子，数出五千。
1: 哼，这数钱麻利着呢。
2: 这五千咱们给娜塔莎大婶，她帮了咱们。
0: 这另外五千，我提议咱们请彼得吃饭、喝酒、唱歌，但是要等常高兴伤好了以后再说，他才是这件事的大功臣。
3: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奶奶这心啊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做梦都梦见你叫奶奶。
0: 奶奶您就是偏心，这孙子一走魂儿都没了，以后别再让我哥出去胡闹了。
1: 嗯，哎，此言差矣，我怎么能是胡闹呢，我是出去做买卖挣钱去了。你看啊，嚯，奶奶这钱是我孝敬您的，您拿着。
3: 奶奶不要，给你爸妈啊。
1: 爸，那您拿着。
3: 哎呦，这家季松啊，其实家里真的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这人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1: 那个，
3: 这孩子，季松啊，以后有钱呢别乱花啊，都交给我。不，我给他攒着，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块给他。你瞧瞧，你又想多了。你这
0: 妈说的对，哥把钱都上交了，省着没几天就被你造光了。
1: 我现在不造，我得留点流动资金，我得做买卖。奶奶，嗯，您看我把什么给您请回来了。嘿，哎呦哎呦，完璧归赵，咱放回去。哎，
4: 好好好，
3: 回来了
4: 啊，这下好了啊，对，回来了，奶奶也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哎呀，真是这样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咱们呀好好的搓一顿啊，来个纯家庭聚会。吃什么？
3: 爸，我要吃涮，我不，我要吃涮羊肉。
4: 那就涮羊肉，
3: 涮羊肉，
4: 涮羊肉啊，涮羊肉。
1: 那我去叫小雪去。
3: 啊，也行也行。嗯，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儿媳妇。算了，你去把常高兴叫来。
0: 好。
1: 奶奶都自己先吃饭去，别叫常高兴。
3: 我说叫就叫。啊，
4: 叫。那我就点锅子了啊。
0: 嗯。李立松，我站住。
1: 没钱，没钱，我给，
0: 真是的，要是没有常高兴帮你，你就光屁股回来了。现在可好，衣锦还乡了，拿钱。
1: 最多五千啊？
0: 拿了吧。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人家常高兴，知道吗？为了你，他命差点就搭上了。行了，快找小雪去吧。
1: 我这还一碗呢。
5: 来，快来，嘴脸。上车。今天带你好好转转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去。
6: 这哪来的车啊？
5: 租的。
6: 租的？
5: 跟我自己的一样。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以后平平上下学什么，我接我送，就不用你管了啊。看看，怎么样？
6: 大壮，我还没坐过小轿车呢。
5: 那今天呀，敞开了坐啊，翠莲，放心吧啊，今后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来，上车。
7: 小秋，您这真干上出租车了？我跟您说啊，干这可累着呢，那这是苦力的干活，以后得让小舅妈给您照顾好了。
5: 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会叫人了，不容易啊。
7: 不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

0: 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尊重您的。您看这不，我在内蒙挣了点零花钱，给您、平平还有小雪都买了礼物啊。
1: 得，心我们领了啊，东西拿回去，别哪天您想起来了又翻后账啊。
2: 不是，哎呀，走喽！
0: 那要不要开个破出租了不起？我是你前辈，你知道吗？小雪，出来给你哥拎东西。
3: 拿着。
4: 这啥钱啊？
3: 这是你应得的呀！你为了我哥都跟彼得豁出命去打架了，手指也断了，肋骨也折了，这个就算是你的医药费了。
5: 你是没看我哥那嘚瑟样，真跟他赚的钱似的，拿他1万算少的了。
4: 拿回去吧，这钱我不能要。
5: 你不要，我给你急了啊！我说你拿着给你爸妈寄回去点钱，他们心里也安心呀。
4: 我都说了不能要，这钱拿了我睡不踏实。
6: 我在这餐馆上班，我也是不想让餐馆倒闭了。我不单单是为了你哥，也是为了我自己。这餐馆要是没了，我就没地方去了。我不想离开你们。这钱拿着不能要。哎，
5: 你怎么这么轴啊你？我说，
7: 我下了，我是直奔采买卖的，怎么样？24K 纯金的，喜不喜欢？戴上我看看。
5: 金松哥，你这算什么呀？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7: 怎么就不能要了呢？这男朋友送女朋友东西，这不天经地义吗？啊，你拿着，你戴上我看一眼，啊，就当是定情信物。

0: 太漂亮了，真的，这耳环就跟给你定做的一样。真的，小雪，你就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主。
1: 我还没有个首饰呢。
0: 这话说的让我心痛。没事，小雪，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保证，啊，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
1: 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
0: 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谢谢你，劲松哥。
0: 谢什么呀？那不见外了吗？你是我女朋友啊。走，咱吃饭去吧。
1: 你们吃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照顾萍萍呢。
0: 去呗，是奶奶让我过来叫你的。
1: 不行，萍萍一个人在家不行。
2: 带上他一块儿吃，
3: 可以吗？
0: 可以啊。
3: 萍萍，姐姐带你去吃涮羊肉了。
2: 对啊，这个咱们这都是自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4: 来，
2: 来，
5: 来，
2: 举杯。
3: 等等，
2: 嗯，
3: 我有句话要说。
2: 说。

0: 就是我的。
1: 你什么呀？
2: 写书。
1: 你家杀鸡了？
2: 用我自己的血。
1: 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4: 妈，你别这么夸我呀。
5: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
6: 快快快，要迟到了，走小胡同。

0: 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1: 啊！哎呦呦，你今儿没拽词儿，我有点不适应。
0: 要不，我给大家吟唱几句助助兴。
1: 哎，打住，老爸，都饿着呢，开始吧。来
0: 来
1: 来，
0: 举杯
1: 举杯。
2: 等等，嗯，我有句话要说。
0: 说。
2: 劲松啊，你说实话，你是怎么赚的钱？高兴的肋骨和指头是怎么断的？是不是他帮你了？
3: 不是，奶奶，不是这样的。是我帮别人盖房子不小心摔的。
2: 高兴，你不是个说谎的孩子，你一撒谎脸就红。奶奶年纪大了，可不糊涂。前几天我遛弯的时候，那看电话的林大妈跟我说的，说萨萨是接了冯鼻子外地的一个长途，才急急忙忙的叫着你走了。
4: 萨萨，你说是不是找你哥去了？
1: 是不是啊？说呀，
5: 小雪，你说萨萨是不是找劲松去了？实话实说啊！
2: 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5: 说话呀！
1: 哎呦，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5: 是，我是带着长腰信找我哥去了。
6: 谁打的？打的！
7: 能长点出息吗？啊！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你怎么还这德行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呀？一副得胜回朝的样子，哎呀，太气人了！你骗得了我一时，能骗得了我一世吗？
8: 你丢不丢人呢？啊，
7: 我都嫌你丢人。
1: 劲松啊，
5: 能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呢？啊，你瞧你那德行，小雪怎么指望你啊？
1: 妈，你也真是，您可真能沉得住气。
5: 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2: 我说了有用吗？让你们跟着我招。

0: 着急，有萨萨和高兴去，我就放心了。萨萨是个能主事的人，萨萨，奶奶没看错你。
1: 谢谢奶奶。哎，不过奶奶，这次常高兴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要谢也得谢谢他呀。
0: 对呀，高兴又救了我们萨萨，又帮了这个劲松。来，我们大家举起杯，谢谢高兴啊！来，
2: 去。
3: 哎，奶奶，不，叔叔阿姨不能这样。哎呦，这我哪受得起啊？你快放下。哎呦，就我。
1: 哎，奶奶，我有个主意。奶奶，要不然啊，您干脆认常高兴当干孙子，这样以后也不用谢他了。
0: 萨萨这个主意好。高兴，你愿意做我孙子吗？要是愿意的话，今后这儿就是你的真的家了。
1: 还愣着干嘛？给奶奶磕头去啊！
4: 就我这好端端的多了一傻弟弟，叫什么呀？
1: 你闭嘴吧你！回头饭馆不要拿过来啊！磕头去，
0: 愿意吗？高兴，
3: 愿意。
5: 奶奶，我给您磕个头。
1: 来。
6: 一分不少，都给您带回来了啊！
5: 怎么样，还顺利吧？
6: 怎么说呢，还算顺利吧。
5: 没想到你拿到钱居然先回来了，见到安德利的哥哥彼得了吗？
6: 之前是有一点小小的波折，但是在我的指挥下，圆满的进行了，非常顺利。
5: 那是你领导的好啊。可我听说你有个哥们儿跟彼得打了一架，惊心动魄，最后为了赢，那哥们儿硬生生的把小拇指掰断。那个人谁呀？
1: 明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别再落了残疾，将来对象都找不着，我可担待不起啊。哎，这是什么呀？这什么？
7: 这是我们家的宝贝。
1: 什么宝贝？
7: 看，
1: 哇，皮影，
7: 这是影人，
1: 真好看。这个，你从哪儿弄的这些啊？
7: 这都是我爸亲手做的。
1: 你爸会做皮影啊？
7: 那当然了，我们家祖传就是做皮影的，也会唱。
5: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哎，就这个啊，
1: 这个。
7: 他会翻跟头，你看。

0: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皮影，好像叫那个，好像叫半夜鸡叫。哎，你会唱皮影戏吗？
1: 我当然会了，我们家以前红白喜事我都跟我爸一起去唱。我有时间给你唱啊。哎，
0: 这个皮影是谁呀？
1: 这个是穆桂英，我们家唱的最好的就是穆桂英挂帅。
0: 我现在想听皮影，你给我唱一段呗。
1: 现在啊？啊，没东西啊。
0: 哦，对对对，这也得有白布和灯是吧？我一会儿去找。你那个手行不行啊？
1: 手倒是行，但也不能清唱啊。
0: 怎么不能清唱啊？我学戏的时候就是清唱的。反正我就是想听听，你要不唱就算了。
1: 唱，你想听我就唱。
2: 我说的就深圳，我几个哥们在那开贸易公司，风生水起，你不妨过去看看。
3: 深圳我知道啊，特区。
2: 香港已经回归了，深圳以前小打小闹的厂子，现在的大规模生产。我几个哥们在那，每年产值都是千万级的。他们想让我过去，可我实在脱不开身份，我媳妇怀孕，我想把你介绍过去，你跟他们学学，等学好了，再回来做生意怎么样？哟。
3: 没问题啊，大哥，那我先敬您一个。但是您说我这就这么点本钱，人家那帮大哥你能带我玩吗？
2: 本钱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先借给你。还有就是做生意啊，一定要诚信为本，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看到眼前，否则你是做不大的，知道吗？

0: 大哥，我还有一小小的请求，我能带着冯鼻子一块儿去。
1: 你还真以为他能跟你同舟共济，一起共创业吗？
0: 不是，这冯鼻子是我发小，我们俩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虽说他这人混点儿，但是他做什么他都听我的，所以我就想带着他。
1: 我是说啊，人在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能同甘共苦。但有了钱以后，未必能共患难。好了，黄鼻子是你好兄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0: 我知道，大哥，从您的坚毅的眼神里，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深圳的向我招手。您放心，大哥啊，我一定成功的回来，杀他给我干干净净。
2: 好
1: ，OK。

0: 哎，你看看，
1: 是吗？嗯。
0: 真有两下子，
2: 耍的不好啊，见谅。
3: 演得好。我小时候啊，就在县里看过常家班的皮影戏，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好，
0: 真的好，真的好，好，确实挺好，
4: 棒，
0: 真的。
5: 高兴，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
6: 高兴，我们这是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是隐藏在我家餐馆的民间艺术家呀。
2: 算啥艺术家，在我们老家那儿就赚着小外快的，那儿的人都没人看着。
4: 有多棒啊，怎么没人看？其实北京也有皮影戏，还有一个剧团呢，是不是新桥？
7: 对，
4: 萨萨，嗯，你小的时候我还带你去看过呢。
1: 有这事儿了吗？
4: 谁？这孩子没良心。
8: 我觉得好是好，就是陕北话太难懂了。哎，萨萨，你不是会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吗？你唱京剧，让高兴用皮影给你耍着，你俩配合一下。
4: 哎，别闹了，那不是一回事儿。哎呀，就是玩嘛，我看挺好玩的。萨萨，你就跟他配合唱个那个京剧配皮影儿，
6: 混搭。哎，来来，对，这叫
4: 试试嘛，
1: 试试就试试，
9: 玩一下。
1: 谁怕谁呀？
2: 真的。
4: 对，这棒。这。

0: 一样的是哈。
1: 我这干嘛呢？
2: 是啊，怎么没这么多人啊？
1: 看看去。哎，这你们弄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唱戏耍皮影呢。
2: 谁呀？
3: 萨萨和常高兴。哎，整个一唱堂会。
1: 想不到常高兴还有这俩瞎子。哎，妈进去看看呗。
2: 你敢？唱什么玩意儿啊？荒腔走板的，糟蹋东西。走回家。
1: 妈，哎，萨萨可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2: 我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学生，走啊！
4: 干嘛还给疯鼻子钱？把本还给他就不错了。
5: 算了，要不是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哥出事了，就当将功补过了。但我可跟他说好了，必须对你好，也得对翠莲跟平平好。我扣了他5000块钱呢，他要还老样子，钱不给他。

0: 你这招绝，他爱财如命，你拿着他的钱，等于拿着他命根子了。哎，长高兴真不要钱啊？
1: 不要，打死都不要。你说他为什么呀？
0: 为了你啊？
1: 什么为了我？
0: 我说是真的，他就是为了你，他喜欢上你了，爱上你了。
1: 再胡说八道，我给你急了啊！
0: 我不是胡说八道，你不爱人家还能拦着人家爱你啊？他为了你啊，可以豁出命去，这样的爱情多难得啊！
1: 得了，小雪，你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是挺嫉妒你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心里就只装着你，是我一直自作多情。
1: 哎呦，我跟他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敢说你心里不喜欢他？
1: 还挺喜欢的。
0: 那不就得了？你看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一个耍皮影，一个唱京剧，配合的多默契啊，那叫珠联璧合。别说你们两个还挺有共同点的，而且你说了你喜欢他。
1: 哎呦，我说的那种喜欢是亲人的那种喜欢，我把他当亲人了。
0: 行行行，那我奉劝你一句，你要真不想跟他好，你就趁早跟他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省着害人害己。
1: 哎，我知道了，快走吧。

0: 我一跳。
1: 你就不能多穿点睡觉呀？
2: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给你。
3: 这啥？
2: 我给你们家汇了10000块钱。
3: 这哪行啊？不行。啊，
2: 当然行了，而且已经这样了。反正这钱你要是不要，我就汇给你爸妈，就当是你孝敬他们的了。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哎，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3: 那，谢谢啊，谢谢。
2: 别老谢谢谢谢的，都是一家人，怎么那么外道？
3: 啊，对了，那洪亮这两天找你来了，
2: 你甭理他。
3: 那能行吗？我看他是真心喜欢你，就别为难他了。
2: 休想！睡觉。
0: 谢谢啊！
4: 算了，算了，算了。
2: 干嘛呢？干嘛呢？动手动脚。
4: 我有话跟你说。
2: 我不想听。
4: 那你就看。嗯。
2: 这什么呀？
4: 血书。
2: 你家杀鸡了？
4: 我用我自己的血。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4: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我妈我总得孝顺吧。她一个人这些年也不容易，你总不愿意看到我是个连妈都不要的人吧？啊？
2: 洪亮，可是
4: 我知道你为难，你要不想收的话，我明天再来。血可以流干，我对你的情不会变。我洪亮发誓，如果我有别人的话，我天打五雷轰。哎呦，怎么办呀？萨斯都不理我，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想到每天晚上做噩梦，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一身冷汗就醒了。张国祥，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3: 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4: 高兴。以前我是瞧不起你，可这一次你拼了命救了萨斯跟他哥，还打败了特种兵，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3: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4: 我在萨斯他们家门口听见的呀。哎，你现在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我还看到你跟萨斯一个唱戏一个唱皮影，萨斯挺信你的，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哎，哥，我求你了。

0: 要不，就像戏里唱的那样
1: 啊，
0: 你写个写书得了。
1: 写书
0: 啊，写写书，明心志，试试呗。
1: 这能行吗？
0: 试试不就完了？
1: 嗯，行。嗯，答应我了。
2: 你不是说你每天写一封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1: 陈梦醒，陈梦醒，
0: 这儿呢。
1: 这主意太棒了，写写书明心志，我的高兴啊！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不是奶奶，这大上午你给我们都叫过来干啥？人家饭馆都停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1: 慧兰，你可真没有白在餐厅干过会计，这两个月的账你记得真清楚，真是辛苦你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新巧？
2: 哼，麻烦。
1: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2: 妈，您别这么夸我呀。
3: 妈，别说新巧，这假账是我做的。那您说怎么办？饭馆不挣钱，不盈利，我没法跟您交代。
1: 哎呀，看来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坚持让饭馆继续开下去。哎，这样吧，回来，依了你，把饭馆盘出去。
4: 啊，
5: 奶奶，我有办法，你给我两个月，不用一个月，我保证饭馆不赔钱。
4: 你就吹吧你，你能有什么办法？还不如问问翠莲嫂子呢。
6: 你要那本事，那饭馆归你了。
5: 我不要饭馆。奶奶，您就说行不行？
7: 阿姨，您尝尝北京菜吧。北京菜，您看看，我们刚开的北京饭馆。

0: 居高的。
1: 大山，
2: 哟，萨萨，嘿，这闹钟都响了，这孩子怎么叫不起来呀？啊，你怎么还睡呢？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你得赶紧起来去啊！
3: 知道了，妈。
2: 呀，你是怎么的？啊，这睡觉了都不脱衣服啊？
3: 我昨天晚上看卷子，看睡着了。
2: 早说让你用功，你不用，非得临阵磨枪。
3: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了。

0: 我这次啊，一定遵着你的愿，考上大学啊！
1: 别吹了，我看你实际行动。你考大学可不是为了我，为了你自己。你快点吃啊，快点过去，人家大壮在车里等着你和小雪呢。哎呦，你别说，大壮这人还真不错。为了送你们俩去高考，人家连着三天，人连钱都不挣了。你得对得住人家啊！赶紧去，别让人等时间长啊！嗯，这个都带着啊。今天下雨，你得早点去。这么大个事儿，你说你这孩子，你居然还能睡觉，你多大个心呢？准考证带着啊。
2: 哎，嫂子，好好考，今晚请你吃饭，来抱抱。
3: 哎呦呦，你干嘛呀？不怕被你妈看见呀？
2: 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4: 别，你还是当好儿子送你妈上班吧。
0: 洪亮，
2: 哎，在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5: 哎，妈，我在门口呢。
0: 谁呀？
2: 没谁。
0: 啊，这雨下的，路上肯定堵车，得抓紧时间。我今天要给他们开会，好好训训那些服务员。
2: 哎，行，您慢点啊。
6: 哎，小雪，好什么呀？大壮哥呢？明明昨天晚上发高烧，把我小舅开车送到去医院，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那怎么办呀？离学校那么远，咱们……
7: 哎，你没去考试啊，小雪？
6: 坏了。
7: 啊、你也没事啊！
6: 别问了，别问了，快快快！
7: 我不认路啊！
6: 我知道你，我知道了。
7: 快快快快快！
6: 啊！怎么堵车了呀？
7: 哎，堵车也没成。
6: 不行，哎，高兴，这边，我认识路，给你指，走小胡同。

0: 大哥，是盛轩，哎，大雪，盛轩，哎，没事吧？
1: 小雪，妈，你没事吧？哎呦，
2: 咋了？你怎么样啊？
1: 妈没事，
2: 没事。
1: 后来，妈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伤得不重，来，起来，起来。
2: 下午还一门考试呢，妈被雨熏了。
1: 姐，一门都没考呢，大学是考不上了，
2: 一门没考，这就不能再考了。咱这一年就白费了。
1: 你说妈养你容易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这
2: 妈怎么能怪我呢？车撞的我们，我也不想。
1: 你别这样，孩子又不是诚心的。刘姨，你别怪小雪了，那是意外，
3: 意外，意外。这意外是怪谁呀？那头年就没考上，这已经第二年了。你说今年再不考上，这……
1: 哎呀，真是的，这……对，都怪那个常高兴，这兔崽子今天我饶不了你。
3: 常高兴，常高兴，常高兴。
1: 都怪你捡着事啊！要不是你亲生不干路，我们小雪能够当件好事啊！真是的，你负责，你得负全责。你
3: 雪梅，雪梅，这事你愿意，别在这闹好不好？那孩子没事，这都万幸了。你话怎么回家说去？好不好？回家说都怪他今天这事儿。
1: 对对对，快点，
3: 兰总，我告诉你啊，自从你把他招进咱们胡同，在胡同这事儿就不断，都是因为他。
1: 他就是个害人精，他就惹祸精，就是你必须把他赶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走，今天
3: 不行了，行了，
1: 雪，别在这闹，
3: 赶他走，赶他走，
1: 赶走，赶走，
3: 让你气死我了！没你事了，回去吧。

0: 放心啊。
1: 好啊，你还敢在这儿待着？走，跟我找陈慧兰去。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走。哟，奶奶，正好您来了。您说这可常高兴啊，他害得我们家小雪今年高考都考不成，这今年就上不了大学了。您说这怎么办嘛？

0: 常高兴，那么宽的路你不走，你非得往车上撞，诚心呐？
1: 都是我的错。
0: 奶奶，您听见了啊？他自个儿承认是他的错，您说这样的人您还能留吗？
1: 高兴，你去看看萨萨，去吧，这儿有我呢。

0: 雪梅，
1: 我知道你难受，小雪和萨萨耽误了考试，上不了大学，我也难受。可是事情得说清楚，常高兴送他们去考试，这有错吗？
2: 没错啊，可这常高兴他也不能往车上撞啊。您说他自个儿倒没什么事儿，可他把我们家小雪跟你们家萨萨可都给撞晕了。
0: 那是因为萨萨要他穿胡同骑快点，当时又下着雨，一出胡同车就撞上了，这是常高兴的错吗？
1: 要追到根儿上啊，就怪我们家萨萨。我是萨萨的奶奶，她是萨萨的妈，你要骂就骂我们，我们听着。但是常高兴那是我的干孙子，我想留下他，谁也管不着。
3: 萨萨，别难受了，不考大学也好啊，我帮你找份好工作，然后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常高兴这次做了一件好事，我还得谢谢他呢。
4: 为什么呀？
3: 让我能早点娶你啊，不然还得等四年，四年1460多天，还得背着我妈和你妈搞地下工作，等的头发都白了。
4: 臭美，谁要嫁给你啊？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3: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4: 真的？
3: 我发誓，如果有半句谎话，出门就被车撞。
4: 别乱说话。
3: 等我等。
4: 你别闹了。
3: 亲一个就好了。怎么样，不疼了吧？再亲一口，再亲一口。
5: 别躲，哥！哎，你别隔着我，别隔着我！再亲一口，再亲一口！你过来！
4: 别闹，别闹！
5: 转过来！
0: 雪梅现在脾气可真大，好家伙，这个厉害！
6: 奶奶、阿姨回来了。
0: 浩信，没事了。
6: 我没事了，谢谢奶奶。我还是要走了。
0: 这怎么要走呢？你别矫情好不好？这事儿就该着，叫咱赶上了啊！奶奶说了，这是命。
6: 啊，我还是走吧。我想家了。
0: 随便。你想走啊？我们不拦。你想留呢？咱又不撵。妈，你看我这态度行吧？
4: 萨萨怎么样？

0: 怎么样了？萨萨，没事了吧？哦，那高兴你来，跟我来。我走了。陈怡。
1: 哎，恒亮，看萨萨来了。
2: 妈，别理他，他是作为警察来了解情况的。
1: 哎，我不理他。你知道了吧？ 萨萨不想再考大学了，知道了吧？啊，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呀，让你妈把心啊放肚子里。我们不够盘了，我们盘不了。
2: 那阿姨就等着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吧。
1: 陈姨，您别开我玩笑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2: 哎呀，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没落着好妈。
1: 是，我就不信，我女儿找不着比你儿子更强的男友。哼，萨萨，萨萨，我会理他。

0: 高兴，你要走啊，奶奶也不拦你，就给你做碗炸酱面，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1: 奶奶，
0: 快吃，趁热吃啊，吃啊。大壮，面做好了。哎，小雪，趁热吃了啊！
2: 谢谢小舅妈。
1: 来，小雪，
0: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说，
3: 都是我不好。平平夜里发烧40多度，我真吓坏了，就非拉着大壮跟我去医院，把你这事儿给耽误了。
2: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是我自己没有考大学的命。
4: 翠莲。你先去照顾平平吧，我跟小雪说说话。
0: 哎，
4: 小雪，你千万别怪你妈生气，她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就盼着咱家能出个大学生来。
2: 小舅，我都明白，可我真的不想再考了，我想边工作边自学，我照样可以拿到文凭。哎，
4: 可以啊，小舅支持你，到社会上去锻炼锻炼也好啊。那这样，工作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2: 谢谢小舅。哎，
4: 你可千万别拗着你妈，先答应她，等工作找着了再说。嗯，快吃。
0: 高兴，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定盘心。一杆秤啊，就靠它才能称出几斤几两。做人也是一个道理，心里要有一杆秤，才能量出自己的分量。
1: 奶奶，其实我也不想走。
0: 那是因为萨萨。我知道你也喜欢萨萨，可是又觉得自己配不上萨萨，所以啊，就想一走了之，落个眼不见心不烦。
1: 那不是奶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跟萨萨是好朋友，我没往那儿想。我就是觉得，我在这儿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你和萨萨呀，这辈子也许注定没有缘分，但是呢。你觉得你走了就能忘了这一切吗？我觉得忘不了，这种事啊会记一辈子。所以呢，凡事要往开了想。
1: 奶奶，我没想那么多。
0: 可是奶奶替你想着呢，奶奶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北京媳妇儿，成个家，然后啊把你的父母接来享福，你看好不好啊？那就算你答应了啊，以后就再也不要提回

0: 家的事儿了，奶奶就把饭馆交给你了啊。
1: 那可不行，奶奶，饭馆我可占不了。
0: 这个饭馆不能在奶奶的手上黄了，你知道吗？奶奶看好了你，你就答应奶奶吧，啊。
2: 奶奶，我。
0: 哎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我答应。
0: 好，好，慢点，慢点。
3: 我，
0: 哎，高兴。

0: 一下，好嘞，好，公屏啊，还有吗？都满了哈，好，坐稳当了啊，开了，
1: 检验也做好了啊。
2: 就怪你，少赚4块钱，还能挤俩人呢。你看你，以后我不说开车，你不许开啊。你说咱跟篮子借钱买这个车，那账还没还上呢，咱能多挣点是点啊。现在咱可是给自个儿干活，不是给公家干。
1: 哎呦，姐啊，别不踏实，把心搁肚里啊。再说小雪跟劲松不是谈朋友的吗？啊，早晚都是一家人。
2: 你别给我提小雪啊，提起我现在还生气呢。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啊，找好了服务员的工作，然后再告诉我先斩后奏啊。我提起这事我就生气。
1: 姐，你别老动不动就生气，现在挺好。你说这个小雪现在是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啊，每天管2顿饭，还发衣服，这工资也不差，还有提成呢，是不是？
2: 再怎么好，那也不如考大学等着分配好。说到底呀，他那就是个伺候人的活儿。哎，对了，那个劲松跟冯鼻子去深圳做贸易小一年了吧？
1: 没事，姐，劲松啊，前两天给家里来电话了，说今年腊月23就回来。
2: 腊月23，这也快了哈。
1: 快了，姐，你靠这儿睡会儿吧，一会儿才到呢。
2: 哎，行，好嘞。哎呀，累一天了，好累。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住。
3: 八条，二条，
4: 来，北山给你。
3: 谁啊？
5: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6: 走进去。别动。
7: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对象。
8: 报到对象，快，快点。

0: 就是我的。
1: 出事了！
2: 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3: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1: 啊，我祝奶奶啊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4: 高翔，家里的事儿，拜托了。

0: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度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

0: 系。
1: 肯定没回山上了。哎，你走在哪一道？
2: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3: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
4: 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
3: 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羊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5: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羊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家族。
3: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6: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激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3: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0: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1: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向全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向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0: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1: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1: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0: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1: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什么走参照物，或者说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象身上事实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1: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3: 9点半才在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没好好的休息，现在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1: 果然

0: 傍晚一到，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1: 下课出，下车出。

0: 原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
1: 到
0: 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2: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的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3: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他就让派象他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4: 向光的老邓，大小也是给你回个头，这灯也在闪了，你怎么着？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5: 老师，
4: 大象上来没下口？
5: 没，我还没有转过来，是不见了。
4: 还没转过来呢？
5: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
4: 哦。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3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6: 往下，
7: 对对对，往西走。
8: 发展里面
9: 太像了，你
7: 们西嘛那边是西的，嗯，西偏南的。
10: 仍然是好方向，
7: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10: 对，
7: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嗯，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10: 走，等我。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 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

0: 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2: 已经是喊了，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3: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3: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者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之前，就没跟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4: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5: 打车给他听着，你看。
6: 会不来个问？
5: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给他这样打车那边，你看。河里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啊？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7: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8: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9: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8: 就是不惹定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0: 就顺着路走嘛，
8: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我说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店村。
2: 在的前面过去的啊，走这里过去的。
11: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12: 脚印从这里走的，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
11: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12: 大概脚印。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1: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1: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臂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2: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3: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说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它留那么一条路，但是它必然警戒向它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筑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有一种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1: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这种花。
0: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它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好像。
1: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

0: 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马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2: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0: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马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3: 马背山。
2: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4: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野鹿茸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4: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2: 我们现在
0: 泉眼野鹿茸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泉眼野鹿茸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泉眼野鹿茸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4: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4: 最喜欢吃这个草。
2: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4: 花期是1个月左右。
2: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一个短暂的花期？
4: 这个也有花期，在8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泉眼野鹿茸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

0: 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1: 它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1: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2: 也在慢慢的走，
1: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2: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1: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2: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他家去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场面是多多看到过。
1: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1: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三个月
1: 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2: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快的在沿用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3只幼崽。
1: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了一个 梦魇呀。
1: 嗯。
2: 对了，喂食的时候的莫名其妙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正好母豹跑了过后，的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珠子的洞口里面。
1: 嗯。
2: 再就，岩羊的那个尸体摔到了洞口，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
3: 哎，这是。
1: 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哇，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三个月吧，好像。
1: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
2: 对对。
1: 还挺厉害的样子。
2: 自卫的动作，你看。
1: 哦，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2: 对对。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清，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2: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岩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1: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岩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2: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
1: 嗯，
2: 就这个的。
1: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也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2: 对对对对，那就最多的。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一尺多。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登记点。不太好远。
1: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5: 当然了，一天三日也得长了的。
2: 一个月里就看过30-40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就是这里的都是
6: 人嘛，是熟悉这样的咋子的？
2: 我就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下来的时候，看到这已经上完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他已经咬伤了。
2: 前头没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雪豹已经咬伤了的。
0: 过去了3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 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

0: 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1: 当时它是一个雪豹老有劲了，
2: 哇，
1: 是没疯的吧？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啊，
1: 老雪豹，
2: 嗯，
1: 你看。
2: 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地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哦，突然跑了。所以是看到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1: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哦。
0: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它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2: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啊，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1: 那个叫红景天
2: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1: 不太一样。
2: 嗯，
1: 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2: 多次绿绒蒿、
1: 啊，
2: 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
1: 啊、
2: 真漂亮。
1: 对，一般这个是矮羊最吃的东西。
2: 哦。
1: 矮羊和攀羊。
2: 嗯。
1: 最爱吃的东西。
2: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1: 对对对对。
2: 嗯。
1: 一般就是矮羊攀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
2: 嗯。还
1: 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林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2: 嗯。
1: 就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2: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1: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2: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1: 小豹子。
0: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1: 雪豹的，
2: 这是雪豹的毛吗？
1: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2: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全部是绒。
2: 哦，是，毛质很松软，但你为什么肯定？

0: 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它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原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0: 哦，
1: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0: 哦，
1: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0: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1: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呀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0: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是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的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这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关注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崎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0: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1: 没问题的
0: 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1: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里是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1: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那么都是粘在那里头，
0: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1: 是。
0: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1: 对，
0: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1: 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的。
0: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1: 对，
0: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
1: 脚印。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 观察。

0: 拿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1: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着个东西，很快的就咬了我的尸体。
0: 也能见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1: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0: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2: 我们看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1: 两米多长。
2: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乌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1: 很大。
2: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0: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虎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虎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2: 不抓活物吃吗？
1: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兀鹫、虎兀鹫、秃鹫全部是他们尸体。
2: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1: 一般那个高山兀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虎兀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0: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虎五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1: 刚大潮的那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啊，这种树
2: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1: 对。
2: 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2: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
1: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说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0: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

0: 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五六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1: 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2: 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十二月至一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烂。
0: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黄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黄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2: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个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1: 了。哦，看到了。
2: 看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1: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2: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1: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2: 对，上面就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1: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2: 对。
1: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2: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会说是成年了。会是成年了。
1: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2: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0: 前面那个鹰在叼那个东西，很快的在岩羊的尸体。
1: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0: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容易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点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1: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0: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做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2: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的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0: 大概是90多只吧。
1: 90多只
0: 啊，90多只。哇，
1: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0: 对，
1: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这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母鹿带着小崽子。啊。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0: 啊，喝水。中午喝水下来的。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0: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0: 啊。晒太阳。那么着吧。
2: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

0: 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1: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白土的是直接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土呢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2: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

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它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对呀、
2: 啊，
1: 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

0: 楼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1: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2: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1: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
3: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4: 成冰坨。
3: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4: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3: 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3: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的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

0: 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

0: 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1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华尔街日报》10号披露，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11号晚，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承认自己当时换乘了 C-32A。但他直言，他认为这架 C-32A 面临更大的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特朗普还说，他不信任伊朗。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恢复到每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遭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的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李老师，我们关注到伊方表示，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最新提出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特朗普则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您如何评价双方当前发表的言论呢？

0: 那确实呢，目前美伊双方在逻辑上呢存在着达成协议的内在需求，也符合各方的利益和理性决策的原则。但是我们说在实践层面呢，其实仍然是在彼此不断的示强。公开的立场我们看到其实是在硬化，而并不是在软化。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的一个反索赔的要求，在用模糊的总账来对冲伊朗对美国提出的具体清单。那么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不可接受的这种条件封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空间。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谈判呢，是在被急剧的这样的一个恶化整体的这种环境。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呢目前提出了对于伊朗的所谓的三种策略，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表面上来讲它是三项选择，但实际上是在军事途径有效性已经所剩无几的情况之下，来利用一个相对而言风险和成本可控的方式，来进入到一个更为长期的消耗战阶段。那么经济施压呢，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用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制裁，所以在应对外部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它的这种韧性其实是比较强的。那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讲，他一直认为自己这种谈判策略的飘忽不定是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但实际上在外界看来呢，这样的一种目标不清晰以及谈判立场的反复的摇摆，也在进一步的削弱美国自身的筹码。那更重要的是呢，美国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所谓三种方式也好，或者说是经济施压的方式也好，来对于伊朗施压，对外的一个政治信号是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进入到了持久战，并且不愿意对于中东投入更多的资源。那这样的一层含义在被地区国家和外界看来的话呢，可能就会增加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就伊朗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最高领袖刚刚呢是完成了新一轮的这种军事人选的这样的一个任命。那么在这些新任命的这个人员当中，我们看到极端的强硬派是占据了一个非常主导的地位。那么新的军事领导层如果在此时同意对美国让步，但却没有获得美方的对等让步，有可能会在国内引来轩然大波，进而进一步的去影响到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权威性或者说是合法性。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利益，但却又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
1: 看来美伊陷入了拉锯战。那么与此同时，斡旋方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您看来，该如何理解巴方的此番表态呢？
0: 那我们说巴基斯坦的表态呢，实际上它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可信基础，但是在实践层面也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也不能过于的乐观。那么目前呢，巴基斯坦所说的这种安排可能更多是一种在技术层面的这种安排，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伊朗和阿曼就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具体的安排呢，来达成了一种一致。但是在政治上的和解可能仍然还只是一个目标。那么巴方目前来释放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信号，实际上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来去给这种政治上的和解来提供一个台阶。事实上呢，巴基斯坦所能做的并不是替美国和伊朗来做决定，而是来给双方提供一个包装方案。一方面呢，要使得伊朗看起来并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多的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帮助特朗普来营造自己所谓交易大师的这样的一种人设。那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巴基斯坦来发挥他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的作用。但当然除了对于美伊之间的政治接触，那么巴基斯坦的相关的这种表态也有自己的一种考量。我们知道在今年4月份美伊来达成了这样一个临时停火之后，巴基斯坦一直是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斡旋方的核心。那么但是在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取消了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当然理由给的是因为伊朗的相关原因，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削弱了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地位。所以巴方呢，通过现在的表态实际上是告知美国和伊朗，巴基斯坦这一条斡旋通道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以及沙特刚刚签订了这样的一种安全防务的协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

0: 果能够由巴基斯坦斡旋来使得地区变得更安全，那么巴基斯坦在相关这样的一个协议中所做出的安防承诺就会变得更加可信，巴基斯坦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红利。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对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1: 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崔爽老师。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陷入拉锯战，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拉锯，美伊近来已全面开战摊牌，短期内也很难达成和平协议，局势进入不战不和的消耗模式，多重内外因素正在左右谈判的走向。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谈判条件分歧巨大，协议推进受阻。我们来关注伊朗与阿曼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遭遇了阻碍。伊朗提出只有美国接受永久结束战争、撤销海上封锁、战争赔偿、解冻海外资产、解除制裁等条件才会重开海峡。特朗普针锋相对，也提出伊朗需要为冲突伤亡做出赔偿。分析认为，美方索赔表态更多是情绪的宣泄，并非最终谈判立场。双方互相提出苛刻条件，谈判分歧进一步拉大。尽管持续对抗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带来政治压力，但美国政府不愿承认战略失利，容易让冲突演变为长期僵局。我们再来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海峡成为博弈的筹码。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关闭，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博弈的工具。伊朗并不需要彻底封锁海峡，依靠巡逻、布设水雷、零星袭扰就会提高航运风险，推高航运保险成本。美国强调南部航线保持开放，但当前通航船只呢数量非常少，伊朗提出通航重启的条件，美国是难以接受，短期内海峡很难恢复战前常态化通航的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海峡博弈牵制美国内政。能源价格受冲突持续抬升，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于国内经济的不满。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特朗普面临不小的政治压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让特朗普是进退两难，接受伊朗条件会被视作对外施压失败，局势升级又会冲击能源市场，推高燃油价格。伊朗坚持对等原则，提出以承诺交换承诺。当下美国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留给特朗普的政策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美联社，美国转向金融施压效果存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调整对伊策略，将重心转回金融制裁，希望依靠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美方同时提出索赔诉求，那调整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消耗，谈判进程再度陷入停滞。分析指出，特朗普战争目标摇摆不定，阻止伊朗拥核、开放海峡航道、消除伊朗弹药库等多重目标来回切换，谈判立场反复，反而令美方陷入被动。依靠制裁施压的实际效果受到多方质疑，长期对抗同样会推高美国自身通胀风险。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陷入拉锯战的分析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三月下旬，泽连斯基接连访问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同上述国家达成多项长期防务协议或合作意向。3月27号，乌克兰与沙特达成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介入中东问题毫无疑问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颇具风险。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双方将推进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请问曹老师，您认为在俄乌冲突的当前局势下，乌方此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能否真的从中获益，还是可能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呢？
3: 因为前段时间呢，乌克兰用无人机

0: 攻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这个船只，那么马上就是激怒了伊朗。伊朗说，那乌克兰就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对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由于伊朗啊，它当前和美国的博弈还在进行，和以色列的博弈还在进行，所以它无暇顾及乌克兰这一方面。但是对乌克兰而言，这下等于是捅了一个马蜂窝，惹了一个大麻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看到了，就是当伊朗打击美国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时候，也打击了就是这个沙特的一些美国的中东基地，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打沙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乌克兰希望用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来和沙特换武器装备，特别是美制的武器装备，还有呢就是得到沙特的经济的这些援助。因为他认为沙特现在有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是从美国购买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沙特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给乌克兰提供，那乌克兰说我的无人机就足以抵挡啊，就是伊朗对你的这种导弹攻击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即使是沙特不愿意给他更好的武器装备或者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也可以通过向沙特转移一些无人机或无人机的技术，从沙特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举动呢是由乌克兰发起的，并不是沙特主动去找乌克兰，我要寻求你的无人机，寻求你的无人机的技术。所以我们看到此举呢主要是乌克兰为了解决自己啊，就是在中东惹的麻烦，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和沙特加强军事上的往来，缓解自己经济上的这些来源和武器装备的来源。主持人，
1: 曹老师，另外当前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仍在持续，您认为沙特寻求与乌克兰合作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因为这个当也门胡塞武装啊打击沙特的时候呢，他打击了他的港口，还有就是运送石油的这些船只。那这个呢本来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那现在呢扩大到了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因为毕竟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伊朗啊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美国呢在对沙特的保护上呢又显得力不从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保护设施没有到位，使沙特处于了就是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等等的打击之下。所以他先是从自己的大战略考虑和这个巴基斯坦签订了相关的军事上的协议，接着我们又看到和土耳其啊也签署了相关的军事协议，这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军事协议。而这次他和乌克兰签署的协议是一个临时性的或短期的啊这种军事上安全上的需要啊，来解决就是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比如说乌克兰可以向他提供无人机啊，起码无人机既可以打击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也可以打击比如说像这个对他的敌对的啊这些势力，那同时也可以防御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个短期的安全需要，但是从长期的安全需要来讲，它和乌克兰建立的这种关系是要服从或服务于就是这个沙特的自己的就是整个的安全战略的啊这种需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毕竟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种军事协议是非常密切的，是要相互支援的，就是一个国家受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啊理应去出兵帮忙，而和乌克兰只是一种军事上的交往，只是一种短暂的某些装备上的啊这种互换或者是交换。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和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合作是一种短期的合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再来关注到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谈会员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

0: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
1: 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环境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省本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崔尚老师。
2: 好的，陆博。我们来看，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了历史新高，加速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扩军备武引发财备竞赛、军备竞赛、财政失衡等多重争议。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时报，防卫预算高涨，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防卫省计划为2027财年申请创纪录8.9万亿日元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接近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是投向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装备，同时推进具备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研发。自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实施后，日本军费持续上涨。高市早苗上任后，防卫开支占 GDP 比重提前2年达到2%。分析认为，日本持续扩充军备将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我们再来看日本东京新闻如何说，军事手段难以化解地区紧张。日本当前政策呢，习惯以外部安全威胁作为快速扩军的理由。新发布的2026年防卫白皮书将周边国家视作重大安全挑战，提出要强化自身军力，与日美同盟合作进行威慑对抗。文件还提出，发展军工产业可以拉动本国经济。评论质疑道，依靠军工产业盈利是否符合和平国家定位？单纯强化军事力量无法缓和地区紧张，日本应当转向对话互信，降低对抗姿态。再来看德国之声如何评论，战后和平主义遭受冲击。日本以地区安全恶化为理由加速扩军，在日本本土是激起了和平主义阵营的强烈担忧。有核爆幸存者评价，当前的军备扩张与二战前军备竞赛相似。随着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杀伤性武器出口解除限制，无核三原则政策出现松动，日本防务政策转向，战后长期遵循的和平主义路线正遭受冲击。随着军备扩张，地缘紧张只会持续升级。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国香港中评网如何评论，军事扩张引发财政失衡风险。日本加速推进军事扩张，高额国防开支也带来财政层面的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尚未缓解，筹集大规模军费给日本财政带来不小挑战。报道指出，日本消费税减免会造成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在此期间，防卫开支大幅上涨，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健康的担忧正在上升。有观点指出，经济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如果军费扩张打乱财政平衡，最终将适得其反，损害日本自身安全。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媒体焦点有关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的所有分析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看日本。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是逐渐加重。

0: 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两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是否干预汇率。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十一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十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了广泛的破坏。
2: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7.4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卡利。关于当地受灾的情况和救援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证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1: 再来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一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十一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十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而路透社报道称，来自受灾城市的不同报告显示，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4人。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的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

0: 今年七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六至七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 24.94 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0: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影响造成至少四人受伤，多地还出现停电，交通受到了影响。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11号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11号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 2.12 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据茨城县消息，截至11号22时，县内已开设32处避难所。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 1.2 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要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十五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 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

0: 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以及今明两天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1: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0: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3: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为何会给北京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呢？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4: 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强的呢，就是白海豚的它的这个残涡的本体，对吧？在这边还有一个台风叫灿红，在向北京在缓慢的汇聚。这个东西向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空槽系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3: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据最新数据显示，12日中午到晚间，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等地的降水明显。专家指出，这些地区的强降雨与地形抬升有关。
4: 是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我们对于这种偏东的这样的一个气流和这种偏南的气流的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我们的

0: 宝山和门头沟这一带山前或有强降水，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我们高空槽前的这一支南风气流带来的这个水汽的一个增幅。
1: 这次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

0: 者北京报道。
1: 从8月10号晚上开始，湖北省襄阳市持续大范围降雨，在襄阳市高新区的樊卫路积水最深处达到了80公分。市政部门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同步开工，加紧抽排。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3个工作专班，吩咐各乡镇街道做好农业监测预警、防范应对和指导服务等工作。截至昨天17时，襄阳市有58座水库超汛线，所有超汛线的水库均按设计正常泄洪。截至昨天15时，全市已经累计转移安置10132人。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2: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4艘船舶和相关的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起航。
3: 上午9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4: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3: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100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为保障本次实船试验顺利进行，海事部门进行全程护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荐人们去中国看看。
6: 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发表评论称，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随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
7: Lo que se está viendo en China es que es tecnología que está para el bienestar de la gente. Por ejemplo,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s open source, es abierta. Eso no ocurre en otros lados.
6: 皮纳斯克还说，抵达中国后，语言问题基本无需担忧。中国人通常会主动使用手机翻译软件，协助外国游客完成实时沟通与信息传递。得益于翻译应用的广泛普及，游客可轻松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互动。移动支付方面，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两大手机应用，让购物订票都变得非常便捷。
7: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hacer que sea las cosas mucho más fáciles para ellos y para los visitantes.
1: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也成为了热门旅游的主题。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8: 来自

0: 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1: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d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2: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0: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3: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4: Oh, they love the speed, they love the cleanliness, they love the efficiency, they love how fast the train goes, because some of our customers have apps and they can see that they're traveling twice as fast as wha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speed rail.
0: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1: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5: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a little project.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台湾慈济基金会于2021年采购 BNT 疫苗时遭诈骗10.6亿元新台币。台行政机构政务官员陈时中声称，自己当年曾多次提醒民间警惕疫苗前客，却被国民党批评阻挡疫苗采购。他认为这些人应出面道歉。国民党方面则批评陈时中的言论完全是歪曲事实，真正该感到羞愧的是当年迟迟买不到疫苗，迫使民间与企业不得不自力救急的民进党当局。
10: 2021年疫情期间，因民进党当局疫苗供给不足，台湾慈济基金会自行采购 BNT 疫苗， 却被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骗取10.6亿新台币顾问费。对此，台行政机构政务官员陈时中声称自己当年不断提醒民间警惕诈骗，却遭国民党恶意抹黑为阻挡疫苗。
11: 好心的提醒，善意的提醒，但是国民党却要攻击成做丑图，说在挡疫苗，说居心叵测，说在谋财害命。
10: 针对民进党的言论，国民党反击指出，陈时中过去担任防疫指挥官时，确实动用行政权力偏袒特定厂商生产的没有经过完善验证的高端疫苗，民众愿意打的 BNT 疫苗因是大陆代理而被摒弃除外，导致台湾一度出现一针难求、民众强打疫苗的混乱局面。如今陈时中却反过来将其行为美化为善意提醒，完全是逻辑错误、事后诸葛亮，
12: 想要去洗记忆，可是感觉他们的版本跟我们普通民众真的是在平行时空。就你很难想象说怎么能够这么无能又无耻哦。现在整个民进党他当初无能在哪？如果当初顺利的买到疫苗给台湾的民众施打，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民间团体跟企业需要去帮台湾人民去采购疫苗，他们根本就不会被骗。
10: 被指陷害陈时中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反呛，若当年民进党当局能够尽早备足疫苗，这些所谓的疫苗前客自然没有上下其手的运作空间。
13: 民进党不要再来洗地，透过扭曲事实的方式来洗人民的记忆。我在基层走的时候，人民反映的，不管是从现在既然要翻过去当时阻挡疫苗到整个毒瘤爆发处理的态度，人民最受不了的是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说谎包庇诈骗的模式。
10: 党内分析人士指出，4年前陈时中竞选台北市长期间，曾与蒋万安因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一事多次激烈交锋。陈时中选择在此时跳出来炒作旧案，可能是为了帮同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打击蒋万安，同时转移社会大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案不利的关注。外界也猜测，若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接任者可能就是陈时中。
9: 年底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逼近，其中最有指标性的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号举行政见发表会，提出5大政策愿景，国民党当面则指其所谓政见缺乏逻辑，难以落地。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没有回应竞争对手的出拳，只是列举了自己施政业绩，并持续抨击当局的食品安全议题。
10: 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的政策愿景涵盖居住、交通、育儿、青年发展和城市治理等政见，具体包括在捷运站设置换衣服和冲洗设施等，声称要为台北人省下通勤和运动后的零碎时间。
14: 我们在捷运站，我们在登山口，我们在公园，就能够寄物，能够换装，能够换洗。我的目标其实非常的具体，就是每一天要为台北人先省下30分钟。
10: 这位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据说是被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点名上阵的，而在党内其他人都躲避参选台北市长，因为台北市向来是蓝营的基本盘。由于沈柏阳说话表达空洞，根本不属市政，而被嘲讽为听其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现在他提出的政见又引发广泛批评。国民党议员张思刚认为，沈柏阳的政见缺乏逻辑，未考虑公共政策的可执行性和延续性，暴露出其在行政管理和政策规划方面的经验不足，但擅长制造话题获取声量。还有国民党人士认为，沈柏阳的居住政策令人匪夷所思，部分政策天马行空，难以落地。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活动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回顾自己上任以来一直力推都更案件。
13: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10: 在列举施政成绩之余，蒋万安仍就食品安全和毒油案指向民进党当局。对于生产致癌油的台湾中联厂商与查核案件的食品专家关系密切，蒋万安痛批这是内神通外鬼。
13: 专家学者跟中联油脂的总经理还有厂长过从密切，甚至就参与以订定20%下架标准的关键会议，难道这没有内神通外鬼吗？难道没有任何人要出来负责吗？
10: 有分析指出，沈伯阳的抗中底色难以掩盖施政菜鸟本色。相比之下，蒋万安凭借施政成绩

0: 以及就食品安全问题引导社会话题，精准击打台当局软肋，展现出较强的政治能力。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其中南部重镇高雄市的选情备受关注。高雄市向来是绿营的基本盘地区，但台媒最新民调显示，目前蓝绿两党参选提名人的支持度差距很小，民进党只领先 1.64 个百分点。蓝营人士认为，只要团结协力，就有望翻转选情。
2: 根据台媒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柯志恩支持度为 46.14%， 民进党提名的赖瑞龙支持度为 47.78%， 双方仅相差 1.64 个百分点，已进入民调抽样误差区间，意味着选情趋于焦灼。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在网络发文指出，高雄向来是国民党的艰困选区，如今蓝绿候选人支持度几乎并驾齐驱，足以证明蓝营提名的柯志恩长期深耕高雄，认真履职监督，扎实的问政表现已经获得越来越多高雄市民的认可与支持。加上在近期爆发的毒油风波中，民进党当局处置失当，从信息公开、问题产品下架到责任追究，全程让民众大失所望。这一负面影响遍及全台，民众早已厌倦台当局在执政乱象时的推诿卸责与空洞话术，如此漠视民意，选民就会用选票表达真实心声。徐巧芯认为，尽管这份民调只是阶段性参考，但这样的数据极大鼓舞了期盼高雄改变的民众，证明蓝营确实有一定的翻盘胜算。只要蓝营众人摒弃分歧，同心协力，积极动员，将民意支持转化为实际选票，柯志恩必将突破困境，为高雄带来全新执政风貌。台湾时事评论员、民进党前民代郭正亮也分析指出，绿营才赢不到两个百分点，代表随时会输，而且柯志恩后市看好。他表示，民调接近的县市受全台议题的影响就会较大，例如现在的石安事件，尽管现任的民进党籍市长陈其迈施政满意度达到了63.32%，但依然无法转换为对绿营的支持度。
3: 高雄拉那么近哦，这个表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弱了。你可以只赢1%啊，表示你随时会输了，尤其是你的前任。你的前任还这么高的满意度，那对你完全没有办法转嫁。我们看选举通常是看最后一个月你还没有加分的招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柯志恩会比赖瑞龙要有利了，因为我觉得那个韩国瑜跟王金平还没有真正用力，那个农业地区的票啦，可是我觉得赖瑞龙能够再进一步加分的动作真的不多哎。
4: 中间选民哦是支持柯志恩的比较多，而现在未表态的人非常多，未表态的是中间选民居多啊。所以如果说今天到这个时候还在算是误差范围内，中间选民支持柯志恩多，那我想选情差不多已经定了。
2: 分析普遍认为，蓝绿双方已进入势均力敌的紧绷状态，只要不出现重大失误导致中间选民移动，那么现在就是寸土必争的阶段。
1: 11号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龙岩长汀县举行，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
2: 大会在客家童谣《鸡公仔》歌声中拉开序幕，亲切的乡音唤起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乡愁与记忆。
5: 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这个呢更大的贡献。
2: 不少台湾客家代表现场分享自身心路历程，畅谈客家精神带来的归属感。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客家文化的交流大会，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啊，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啊，都是他们的根。
2: 扎根大陆行医的台籍客家医师陈伯瑞，结合自身跨两岸生活经历，解读客家文化内核。
7: 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硬杠精神，哈，应景精神。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
2: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底蕴，见证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宗亲情谊。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准备投入大量的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
12: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官方预测，届时将有600万人涌入这些观测点。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几个地区严阵以待，因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此前已发布高温警报，12号当天，这几个区气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爆发山火风险从高到很高。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将在山野地区的人流聚集点部署超过3.5万名警察，以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比如预防烟蒂掉落引发山火。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还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呼吁游客不要在非指定地点停车，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烧烤或擅自进入易发火灾的郊野地区。欧洲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西班牙、法国、希腊等国频发大型山火。据西班牙环境部统计，该国今年过火面积已达20万公顷。

0: 左右，比去年同期多五倍。不过，山火风险警报似乎并未浇灭民众观赏日全食的热情。在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一些西班牙内陆城市，近期民宿和酒店预订网站显示，来自外国客户的搜索和预订量成倍上升。西班牙旅行房车协会数据显示，日全食观赏期内，西班牙房车、露营车出租市场上已有大约50万辆车被预订出去。
1: 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强降雨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图上的这些区域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在河南的大部、湖北的北部、安徽的中西部、上海、浙江的东北部、山东的西部、河北的中南部和东部、北京、天津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这一带以及湖北的西北部、浙江的东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在河南的中西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呢，从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还会继续，同时在华南一带，降雨也将会再次的发展起来。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还有华南一带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会继续，其中新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广元晴，21到38度，宜宾晴，25到39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31度，武汉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晴，28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20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3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5到25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0: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2: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

0: 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三位。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秉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党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狱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2: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么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的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

0: 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1: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2: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建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3: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堪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域景象，既然叫做地域，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1: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 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七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陆同类产品的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1: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0: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上合，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PV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PV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是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林中，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3: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 此外，美国两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

0: 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1: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3: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潜望镜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啊，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啊，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

0: 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

0: 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疸的功效。但并非所有垂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垂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啊，对，要令其达到得到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垂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垂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

0: 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1: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0: 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2: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3: 没有。
0: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4: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筋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筋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筋为主，或者叫以筋为先啊。
0: 以筋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30-40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4: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啊。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滚法，那它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0: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 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4: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定式推拿。
0: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定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4: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医禅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3: 身于胸前，对，然后就是肩对的天突穴。
4: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2: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
0: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定式推拿的医道之魂。
4: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呢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不均等并不代表它经由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0: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定式推拿的核心在于里筋与条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里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医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4: 那么我们定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意识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0: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4: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90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的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0: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定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定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 而这

0: 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座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 当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致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 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传统的中医学，
1: 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2: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
1: 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0: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1: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
0: 严石清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易经》的这个“易经”就是根据人体的经筋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
1: 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0: 而另一记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
1: 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 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0: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
1: 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

0: 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21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1: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0: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8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1: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1: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

0: 势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上次飞来茵的案子让你做了冷板凳，是不是心里不太好受啊？不会，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那就好。静行的这个客户，我们是丢不起的。我相信，如果你接这个案子的话，肯定会为团队和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李主任那里说了，要动用律所所有的资源来获得最好的结果。
1: 唐主任，您随时吩咐吧。
0: 那静行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跟他联系一下。好的，我会随时跟进。
1: 师傅，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要是选择合作对象的话，要么看运气，要么看直觉，要么看逻辑能力。但是我觉得，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陈冉拉到我们的队伍来？是不是？
1: 是的。
0: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知道你对陈冉的评价是不高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打电商官司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对吧？
1: 您说电商官司是说好货到那个案子凸显了他的圣母心是吗？白宁，
0: 当初是你看不上好货到这个案子的，你把他推给了陈冉，但是你也没想到吧？他办下来了，而且还办得很好。那么这个客户和成长的经验，就都是他的了。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我就更要让他来接这个案子了。
1: 让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他，把眼光放远点儿。虽然你输了这场战役，但是你不是想赢到整个战争吗？
0: 但是前段时间听说他想离职来的，现在又没有动静了，是不是他也知道了要竞选高级合伙人，所以有了新的想法呀？
1: 佩宁，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案子上？就算是律所有很大的变化。 但都影响不到你的啊。
2: 其实查尔斯本身的视频流传度并不高。

0: 那是他之后与我方工作人员吵架的这条视频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拍摄短视频的程度。我的委托人认为，当时的和解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本次事件对我方集团名誉产生的损伤，决定向查尔斯
1: 提出民事赔偿。
2: 我们原本家居是一个商业场所，查尔斯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偷偷进入开展商业短视频拍摄，并且破坏家具，严重扰乱了我司的正常运营。我司本有意与其和解，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认真悔改。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丝毫没有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为此，我司决定向查尔斯提起诉讼，要求他对自己的非法入侵和财产破坏承担相应的后果。
3: 看直播的人不少，这广告效应不比投放个热搜低啊。
0: 这种传播率极高的案子，如果不对被告做出从重处罚的话，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把原本家居当作私家场所进行商业活动的，到时候安保都会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宋潇，这个案子我们真不能轻易和解。
4: 你们的诉求我了解了，那就下一步见吧。嗯，
0: 虽然咱俩是校友，但是做了咱这行免不了法庭上见。你们先和我助理对接吧，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了。
5: 这是目前沟通的一些资料，
4: 谢谢。查
5: 哎，你们也是实习律师吗？
3: 对啊对啊。
5: 一般像这种案子主要还是我跟二位对接，因为你们也知道这种案子都是实习律师用来练手的，汪律师只是今天出现一下。
4: 在我们明堂不分高低贵贱，没有大小案子之分，只有好律师没有小律师。
5: 是，认同，走了啊。
3: 成泰的人怎么都劲儿劲儿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适合白律师？
6: 哎，懒档案开庭，用这份报告。哦。
7: 白律师，这不就跟我那份报告一模一样吗？
6: 第一页标着呢。
7: 就这一逗号。
6: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把句号用在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之后，就明确表示了两个人的人物关系，那么出庭的律师很可能就误会这就是个结果，忽略了后面那句话。
7: 就这个标点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6: 你要知道，你这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你在法庭上所有的努力全盘皆输。
7: 行，白律师，你永远都是正确的。
6: 下午2点开庭，别迟到。
8: 知道了，我1点半就做好准备。

0: 你说他本来就这样，还是故意针对我？应该不是故意在刁难我吧？嗯，你说我这刚来几天，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没时间跟他结仇啊。嗯，成天让我改什么标点符号，改过来改过去的。哎，难道他跟他男朋友发信息也是晚安，逗号，宝贝，感叹号？哼，哦不对。
1: 他应该是把宝贝这个主语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前面。我认为啊，他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是不是他喜欢你啊？啊？我说他是不是喜欢你？作为律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再说了，白律师是唐主任带出来的，在明堂那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虽然他有点强迫症，人也不怎么样，但人品还是没问题的。再说了。
0: 实习律师嘛，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行啊，你总算熬出头了。听说李主任给你提交转正申请了，幸福，
1: 低调低调。
0: 哎呀！

0: 谢谢。干嘛愁眉苦脸的？唐主任又给你们别人扔垃圾桶的案子了？恰恰相反，唐主任很重视这个案子，这次给唐主任打下手。唐主任竟然舍去了白律师不用，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别搞什么阴谋论了，胡思乱想。靖豪艾普已经给我们资料了，去帮我打印份。
2: 好。
3: 贺律师。
1: 对。
3: 陈律师。哎，
1: 贺律师。
3: 哎，
1: 那个刚才在会议室啊，我是就事论事，你别在意啊。
3: 啊，不会。
1: 这个案子不好打，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找我。
3: 谢谢贺律师。 您是互联网案件的专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肯定第一个请教您。就是到时候您别嫌我烦就好。
1: 不会不会，还是你们年轻人胆子大，嗯，像我们这种老骨头，真该多给你们一些机会了。那你们先忙吧，我走了。
3: 既然唐主任点名留下你，我就不掺和了。我们昨天说过了，互联网是贺律师的领域，他要积极争取这个案子，基本没有你什么事儿。高级合伙人的竞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要走，但是你又没走。现在你又参加了这个靖航的案子，那么大家就会认定你是为了积累资本去参加竞选。
4: 跟参加高国竞选没有任何关系。罗太太这边请。
5: 哎，把这个给我打印一下。哎，你查尔斯的案子谈的怎么样了？
6: 对方怎么和你谈的？
4: 汇报写好了吗？
6: 我一会儿给你，行吧？
4: 行，快点啊。

0: 进来。
1: 王主任，这是您之前让我复印的资料，我都复印好了。
2: 把东西放这儿吧。哎。怎么弄的了？还有什么事吗？
1: 黄主任，联创集团的案子现在进展的顺利吗？
2: 你对联创的案子有兴趣啊？
1: 是啊，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案子嘛，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习学习。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案子的话，那可能比我苦读四年都更有用。
2: 坐吧。没看出来挺有上进心的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年轻人做事情起步阶段就是得有上进心，而且特别是男人要记住，做事情要像一头狼一样具有攻击性，这样才能成大事。
1: 谢谢黄主任的教诲，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向黄主任展示我自己，比如说这次联创集团的案子，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2: 哦，你有自己的看法，说来听听。
1: 根据已经得到的证据，如果认定陈文光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经营，那检方就很有可能利用陈文光不知情的这个点去证明联创集团未经法务认可在理财项目上故意诈骗。
2: 你能站在这个角度上看，比那些一心只扑在谅解书上的那帮实习生，你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1: 黄主任过奖了，我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学习。那刚才您

0: 跟罗太太谈完，是有什么新的进展了吗？
1: 今天我们罗太太也说了这个情况，她说她有新的证据证明陈文光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联创集团所有的理财项目。
0: 所以陈文光真的收了那2000万？
1: 陈文光收没收2000万，陈文光有没有犯罪，现在看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陈哥，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律师的话，你不要祈求你的委托人是无罪的，经验是靠积累的，年轻人一步一步来吧。啊，你现在是在打那查尔斯那个案子吗？
0: 啊，是啊。
1: 先把这个案子做好了，才会有下面一个案子，再接下一个案子，一步一步来啊。嗯，我的心里都有。去吧。
0: 谢谢老板。
2: 陈阳，
3: 哎，怎么了？
2: 这个人再帮我查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2: 师傅，好了吗？
4: 正好。还有，这个是卫星的退票费，已经退回原付款账户了。

0: 那靖恒呢，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
1: 您好，请问你是刘娜吗？
0: 哦，
1: 这是我的名片。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0: 好，
1: 我找你是想核实一个信息。 你于今年7月13日购买了一张从静海飞往南宁的机票，在7月15号那天当天值机的时候，你同时取消了卫星的航班，对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一下这个，由于你的行为，主办方现在要求卫星按照违约赔偿120万。
2: 那又怎么样？如果要告我的话，我应该早就收到传票了吧？如果要赔偿，是不是告航空公司比较划算？
1: 你从哪里得到的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呢？
0: 我还在上班。
1: 你等一下，
2: 你别跟着我。
1: 我希望你能出庭作证。
2: 我不想去，你不能逼我去吧？
1: 我是不能逼你，但如果你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只能代表静海航空公司起诉你。 名片上有我的电话号码，希望你能尽快回复我。

0: 你想成为蒋律师这样的女人吗？不错啊。如果我到她这个年纪，婚姻幸福，身材保养得也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事业真的太顺利了。你知道吗？由她经手的离婚案就从来没输过。不过像她这样的人呢，就只能远观。谁要是跟她成为对手，只有一个字。
1: 贺律师、蒋律师都那么强，为什么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一职只有三个？
0: 贺律师可是明堂里资历最深、业务最多的，其次才是蒋律师。那贺律师如果没提出晋升，那其他人怎么好意思啊？
1: 这也不合理呀！高级合伙人的分成收益分红都大过于一般的合伙人，
0: 贺律师不想升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了也不会过吧？ 什么意思？贺律师和陈主任互相不对付。互联网开始繁华以来，贺律师就开始专攻互联网业务，但陈主任坚决反对。他觉得互联网案件取证难，而且行业不稳定。 但也确实，每年倒闭的公司有很多，而且不论大小风险很大，所以陈主任就开始反对明堂进行互联网业务。但贺律师不听，陈主任也没办法。所以这两年呢，明堂的互联网业务比其他律所少。我认为，贺律师肯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
1: 那现在陈主任都不在了，岂不是贺律师的好机会？
0: 话当然不能乱说。

0: 您是陈冉律师吗？
1: 对，我是。你就是手可摘星辰吧？请坐。你尝尝这个吧，听说这是这家店的网红饮料啊，估计你们小姑娘都会喜欢。
0: 谢谢。
1: 啊，约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叫火箭粉丝队？
0: 他是卫星，我们是火箭，助力他升空。啊，
1: 那你们认识有一个叫刘娜的吗？
2: 他之前是挺厉害的一个粉丝，
0: 大概半个月前吧，退圈了，还闹得挺不愉快的。我们私下里啊，都觉得这一次
2: 也算是一次粉丝报复行为。
1: 那刘娜这样的粉丝，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取卫星的个人信息，还有他的行踪呢？
0: 太能了，有时候经纪公司安排不到位，粉丝就会帮忙联系当地的酒店。网络上也有售卖艺人行程的，有时候经纪公司也会告诉几个大粉艺人的行踪。
1: 嗯，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卫星呢以一己之力状告静海航空这么大的公司，其实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讨回赔偿这么简单，他是想让静海航空公司认识到他们的系统存在漏洞。但是如果无法证明卫星对于取消航班不知情，那么这个责任就要他个人来承担。我估计你们也不会希望看到因为一个疯狂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而导致其他人来攻击卫星吧？
0: 当然不愿意。嗯，我有聊天记录证明卫星不知情。
1: 这太好了，能给我看一下吗？
0: 啊，行。

0: 卫星的粉丝刘娜，她有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她反对卫星参加这次商业活动，在向经纪公司提出多次反对无果后，刘娜脱粉，并且私自取消了卫星的机票。但是卫星的粉丝会并不支持刘娜的行为。
1: 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0: 刘娜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卫星的利益受损，符合无权代理的责任。只要刘娜的责任明确，那静航对于卫星无责的事实就明确。我已经说服了刘娜，请她出庭作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不能起诉她。
1: 好，这件事情我会跟静航的杨律师汇报的，我想他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的。
2: 哎，宋兄，
3: 哎，白律师，
2: 查尔斯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这个案子要是办好了的话，可以借助舆论去拉拢一批新的客户啊。
3: 哪有这么简单啊，这是网红主导的命运案。第一，双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解决问题上，都有自己要维持的热度。第二，但凡有点差池，传播速度相当快，相当于站在放大镜底下办。
2: 那不是更能考验你的专业水准了吗？
3: 那我在这里先谢谢领导对我的严要求、高标准。
2: 哎，神秘女友什么时候吃饭？
3: 啊，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了。
2: 那什么时候吃啊？
3: 今天恐怕不行，我今天还有事儿。
2: 我今天也吃。

0: 吃不了，我要上庭。那你约好了告诉我啊，必须吃啊。
1: 一定一定。
2: 约饭没约成。
1: 那你有什么餐厅推荐吗？
2: 你用我推荐吗？
1: 啊。
2: 咱俩都这么熟了，你别装了好吗？醉翁之意不在饭了吧？人你都搞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明堂之光。
1: 不是，我的什么行为让你对我的感情生活有这么大误解？
2: 每一个行为啊。
1: 我跟白律师就是单纯的同事。
2: 苟富贵，勿相忘。

0: 你发过来的资料啊，我看过了，很好，非常全面。后面呢，我会让法务跟你对接，有什么要求啊，可以直接跟他们提。
1: 好的。
0: 哎，来了。
2: 爸妈，
0: 这两位是我爸妈，这位就是许律师。
3: 许杰是吧？坐吧，啊，来来来来，都坐。坐。
4: 听小飞呀，提到过你，你是律师吧？
0: 啊，是。
3: 医院那边的法律顾问到期了吗？
0: 下个月到期了。
3: 那你安排一下，可以交给许律师。
0: 好的吧。
3: 嘉德的资料啊，我都看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大顾虑啊，可以考虑收购到分部。现在的确需要从总院疏通一些患者过去。
2: 许杰，
0: 那这样的话呢？
2: 你喜欢吃什么甜点？
1: 都可以。
2: 好。
3: 你如果有合适的，
2: 服务员
3: 啊，再发给我。
2: 来一个冰淇淋哈密瓜。
0: 知道了。
4: 许小姐的父母现在都在静海吧？从事什么行业？
1: 我爸在南极，我妈在菲律宾。
3: 南极？
1: 他是科考队的。
4: 那你的母亲在菲律宾是做什么科学项目的？
1: 婚姻。
2: 啊，我跟许杰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一直聊得很投缘。
4: 叶飞呀，从来没带过女朋友来见我们，许小姐，你是第一个。
1: 伯母，您误会了，我和叶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不排除以后朝男女朋友方向发展。
4: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比较开放，你们自己相处好就行，我们都没意见。
2: 我送你吧。
1: 我叫车了。
2: 许杰，还是我送你吧。
1: 叶医生，平时你医术精湛，今天是不是误诊了？
2: 我以为你会满意我今天的安排。
1: 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啊？
2: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说服他们跟你合作，我没有想到会惹你不高兴。
1: 叶医生，如果你只是想提高我的业绩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感激，但如果不是，你今天的这种做法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希望以后这种误会不要再发生。
2: 哎，许杰，我约你，你并没有拒绝，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啊？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带女生见我的家人。
1: 所以我要感到很荣幸是吗？ OK， 叶医生，如果我以前让你感到误会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啊，对了，麻烦你把我的律师费结一下。

0: 说，
1: 怎么了？看来又有案子让你烦躁了。
0: 怎么说呢？只能说世界真奇妙啊。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白宁想约我的神秘女友一起吃个饭，你看你有没有时间，顺便为你排忧解难。
0: 再说吧。

0: 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尽量跟对方达成和解。但，我就是害怕轻法庭。
1: 上庭作证，并不代表你犯法了，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别紧张。
0: 但我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放过法，陈律师，您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
1: 我尽量达到你的期望。
0: 那您保证一定不告我？
1: 这个我可以保证。
2: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101条，我方诉求由被告承担原告缺席商演活动的赔偿责任及个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60万元整，并且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3: 被告代理人，
4: 首先，从我方提供的航班预订取消系统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的机票是通过使用者在静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订的。 正确输入航班号与身份证号后，由正当的程序取消的。在静海航空网站的服务须知中，大家可以看到，明确且加重标出了用户务必保存好自己的信息和航班信息。根据使用者的操作，网站合理推断取消机票是魏星先生本人的行为，让网站对对方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验证，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 原告的损失是由第三方恶意的行为所致，并不是我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我方并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失，更没有理由要去修改现行运作良好的订票系统。我们有聊天的原始记录作为证据，详见证据22。除了证据，证人也在门外等候，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0: 这人不用紧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请问刘女士，你在卫星的粉丝会群组中使用了“火箭蜡笔”这个昵称，对吗？对。好，在我方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份粉丝会管理群组的聊天记录，对于这份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你认可吗？
1: 我认可。请审判长看标黄处。火箭蜡笔说：“我不会让哥哥参加这种低级的演唱会。我订购了一张与哥哥同航班的机票，然后用他的身份证号取消了他的航班。”刘女士，你承认取消了卫星的机票，导致他错过这次航班，没能如期参加这次商演活动，对吗？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造成他的困扰和损失。我只是觉得经纪公司对他的发展道路安排的不合理。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规划，而且他本人也在粉丝群里说过，
1: 对他现在接到的商务活动并不认可。
0: 嗯，那你是如何取得卫星的个人身份证信息的呢？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 卫星本人并没有把身份证的信息给你，请你帮他取消机票。那么你取消了他的机票这件事情，卫星本人并不知情，对吗？是。你作为卫星的粉丝，是否在参加他的商演活动当中获取过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好的，谢谢。审判长，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原告卫星未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利用。我方对卫星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情之外，我方不存在任何失误，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根据卫星先生签署同意的《近海航空的用户使用条例》规定，由他人蓄意破坏、使用不当而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近海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请求审判长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代理人对证词有异议吗？
3: 原告对证词没有异议。
2: 证人可以离开了。
4: 请证人出庭。

沈班长，这位是静海航空行程部的经理王森，在这款 app 上面，用户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航班、机票、行程，对他进行实时管理。王经理，请问用户一般是怎样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

0: 过往的行程及当下的航班信息。进行身份认证后，便可以进行在线值机等服务。
1: 确实很方便。
2: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那么我就可以用他的身份证号码在晋航的 Apple 上面注册账号，然后查询到他的航班信息，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不过首次登录需要注册，注册需要设置密码。如果卫星先生已经注册过，只需要保存好密码，其他用户是不能盗用的。
2: 但根据我了解，在此之前，卫星先生从来就没有在晋航的 Apple 上面注册过，他所有的机票都是由他的助理用个人的账号登录，然后为他进行购买的。刘娜正是运用了这项票务系统漏洞，利用了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在晋航上面查询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后取消了他的机票。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用户高效地获取信息，绝不是漏洞。而且我们晋航 APP 已经郑重地声明，取消选座这样的服务需要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核，而且我们建议用户认证后亲自办理。
2: 你们承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新用户在注册以后却可以用身份证查询到航班信息，你这是晋海航空的票务系统漏洞。
3: 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4: 被告有什么要问的吗？
5: 没有了。
4: 证人，你可以离开了。
1: 审判长，原告的诉求很简单，机票既然是从晋海航空的 Apple 上面售出的，晋海航空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客户信息。
4: 被告，关于这点有什么需要回应的？
5: 审判长，卫星先生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被更改的机票，都是卫星先生的粉丝刘娜个人行为所致，与晋海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方坚持认为晋海航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6: 经过合议庭评议，下面对原告卫星与被告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7: 全体起立。
6: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法院采信的证据等因素综合衡量判断，本院认定卫星机票被取消导致其错过商演，卫星本人与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均有责任，支持原告方部分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付原告方损失费2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卫星承担9600元，由被告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晋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8: 怎么样，满意了吗？
5: 陈律师，我是张青兰，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
9: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文光，啊，你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回晋海也一直见不到他。
9: 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见他。
5: 我找过你母亲，她不肯帮我，她说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可是我在晋海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0: 所以只能冒昧的来打扰你，请你帮我，让我见他一面好吗？
1: 关于法律程序的问题，我真的无能为力。
0: 那你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到底怎么了？会不会有事？我真的很担心他，求求你帮助我，就跟他见一面好吗？啊，求求你，帮帮我。
1: 我爸爸的案子一直在调查当中，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0: 什么？好，我马上下去。
1: 怎么了？
0: 师傅出事了，就在楼下。哎，师傅出事了，
2: 干嘛去啊？
0: 你们先去，我去叫保安。哦。
3: 张文兴，你刚才是后援会对吗？
0: 对，
3: 后援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个人组织的民间团体，不代表官方，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在任何地方闹事，包括我们律所门口。如果你们还这样不依不饶，我将会选择把你们每一位都告上法庭。
0: 凭什么告我们？
4: 刚才叫的我嗓子都哑了，感觉我咽喉炎都犯了。
5: 师傅，您喝点水吧。
4: 我真不明白现在这帮孩子哪里来的正义感，追个星好像追出了拯救地球的感觉了。
6: 年轻人，一股热情没有地方宣泄。我在想，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刘娜呢？我现在能明白刘娜为什么会害怕了。
4: 陈律师，你又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6: 刘娜相信我。嗯，

0: 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你只是一个律师，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对刘娜保证什么。
1: 我原本以为，唐律师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再起诉刘娜。
0: 那是你以为，是你主观的判断。
1: 跳出来看，这本来就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
0: 刘娜不应该成为他们两个公司之间的牺牲品。
1: 那你告诉我，她是不是犯错了？
0: 他的错误已经被魏星原谅了，谅解他了。
1: 注意你的措辞是你谅解，没有落在合同上的东西，不要做轻易的承诺。刘娜没有钱支付这笔赔偿金。
0: 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赔付了。
1: OK，
0: 陈律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法律边界的问题了吧？
1: 刘娜说她再也不相信律师了，
0: 这是她成长的代价，她本来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
2: 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是你啊，不是我。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的话，
3: 也不用担心会上法庭了，不是吗？至于你的同情心，大可以用来解决他之后的问题。
4: 两位律师还是喷点药吧。
2: 什么药啊？
4: 他那帮粉丝眉清眉重的，万一是内伤，对吧？
2: 谢谢宋律师，我没事的。嗓子疼，能喷吗？哎。
5: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暖呢？那也得看对谁了，是吧？我先走了。
2: 白律师，刚才可热闹了，陈律师那粉丝案子被人找上门来了。你很闲吗？
5: 不是，我就是说呀，这个月的考勤报告你做好了吗？马上。怎么样，来律所还适应吧？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哈。
2: 大小姐，
5: 陈主任的事情你不会是没有听说过吧？
6: 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拜拜。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5: 喂，帮我查一个人，叫许杰，现在在我们律所。之前他为什么从清安来到静海？
7: 我想知道原因。哎，来了。哎，来了。人呢？啊，我地址已经发给他了，可能在忙，一会儿就过来。能来就行。对了，要不你先看看菜单点菜吧。好啊。
6: 这边请，亲爱的，许律师，白律师，请慢用。原来许律师就是宋秋的女朋友啊，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
5: 什么时候开始搞办公室恋情的呀？明堂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那倒是。不过许律师能力这么强，不会一直在明堂慢慢发展吧？确实也不好说。但是为了我的修修，也未尝不可。哎，那许律师之前在清安的那些事情，宋律师都知道了哈。
7: 钱怎么上？
5: 许律师这么独立的女性一定很有魅力的，是吧？
2: 算是吧。
5: 那我真是希望你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才能交到那么多男朋友啊？
2: 没有什么经验，确实是每个人的魅力不同。哎，我听修修说。
0: 白律师到现在还是单身啊。你也不必太着急了，说不定哪天缘分就从天而降了呢。
1: 我可一点都没有着急。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律师对我这么好奇。
2: 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八卦而已。
3: 啊，那个菜上齐了，要不要多加几个？
0: 好呀。
4: 哎，你好，服务员。
3: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齐安啊？
0: 怎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3: 没有，我就是好奇。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其次，就算说了，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好处。再一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是没有主见的表现。
3: 我可没有信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
5: 别说那个，说这个。
3: 哎呀，不能这么
5: 相信我。三大姨，你说。
6: 卖卖力气，三顾五。
5: 哎。哎呀，
7: 我接个电话啊。
5: 哦。
6: 老姐，媳妇查岗啊。
7: 哎呀，什么呀？来来，大妈，我。啊，
5: 你要输了可算你的。
7: 行行行，算我的，算我的。
6: 哎，出出出，来来来。
7: 喂，哎，校长，你那怎么样？
8: 挺好的。你在干什么呀？
7: 哦，那个休息时间，跟同事们在打牌。
8: 那你现在不方便吧？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7: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爸爸那边的事儿？
8: 算是吧。爸爸在瑞士有一个家。
7: 是吗？
8: 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孩子，
9: 今年都20多岁了。
7: 20岁了。校长，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8: 去瑞士的时候。
7: 那就是我到东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
8: 嗯。
7: 那这么久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呢？
8: 哎呀，我自己都不想去想的，更别说要怎么告诉你了。今天他来找我了，他说他很担心爸爸，想见见他。
7: 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这件事你妈妈知道了吗？
8: 知道，她早就知道。
7: 哎呀，你们家这事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先想一想。

0: 然后咱们明天再讨论，好吗？
1: 啊？
0: 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先挂了，啊。
2: 钱总，家里有事儿啊？
0: 啊，没事。
3: 妈，妈，
1: 啊，没事。
3: 他们欺负你了？
4: 谁欺负我呀？
3: 你看这些粉丝，他们真的是脑子不好，他们自己无组织无纪律，管理不好，
2: 除了偏激粉丝，
3: 他们还有理了？
4: 没事儿，妈不也没事吗？再说了，他们这不是也在维护他们偶像的利益？
3: 这叫维护他们偶像？哎，不过妈，你最后一句，我保留告你们的权利，那可是相当酷。
4: 酷吗？
3: 当然。你看这下面留言啊，有几个人是说你帅的，我也要留言。
4: 你要留什么言啊？
3: 等着追究责任吧。
4: 追究责任。
3: 哎妈，你会真的告他们吗？
4: 只要他们不再那么不理智，妈妈肯定不会告他们呀。
3: 妈，你不了解这伙人，你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永远不会懂。
4: 哎，也许你们的偶像卫星会教会他们呀。
3: 那当然，卫星的三观可是很正的。一定会教导他们。哎妈，我想去看卫星的歌友会。
5: 你不是跟他打过官司了吗？
3: 能带我去见面吗？
4: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
3: 我们可说好了。
6: 原告，静海航空认为，因被告未经乘客卫星同意，取消其机票，构成无权代理；未经缔造契约双方的同意，擅自解除了静海航空与卫星的航运合同，直接造成卫星经济损失160万元，间接造成静海航空需赔偿卫星24万元，因此主张由被告刘娜承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静海航空损失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损失，共计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你没有代理人，有什么话需要说的吗？
7: 法官，我有两件事情要说。第一，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我偶像好，给他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第二，卫星先生也已经原谅我了，他没有告我，他告的是静海航空，而且他已经胜诉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承担责任，希望法官大人能判我赢，谢谢。
6: 被告，你是成年人，不管是追星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成年的世界是讲法治的，不是你喜欢你想做就可以做。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反思，尊重法律等于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本案宣判。
8: 全体起立。
6: 本案判决如下：支持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其他损失5万元，共计29万元，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刘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9: 柴尔斯和他父母在派出所吵架的视频，现在在网上有很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带动了他拍摄的短视频的点击量。未来这两个视频都会是定时炸弹。
10: 宋律师，这已经和我们最早调解时产生的影响完全都不一样了。
11: 你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这是原本家居刚注册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日期是案发之后，客流量和网站浏览量都有所增长。而且我们调查过了，原本家居除家具损害外并无实际上的名誉损失。
10: 是，今天查尔斯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损失，但是这种人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警告的话，未来会有很多人去效仿他的，到时候可就不仅仅是家具跟名誉上的损坏了。

0: 阿斯哗众取宠确实讨厌，但原本家居摆明了就是想蹭热度。我们做过调查，这条视频转载最多引流的就是转载了查尔斯短视频公众号的。这其实是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流量时代嘛，流量帮助实体，实体有平台提供给流量。
1: 宋律师，以我委托人的实力，应该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吧？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们今天诚意够的话。
2: 我可以去和我的委托人谈一谈。我想我们今天带了很大的诚意来谈和解。哎，
1: 宋律师，
0: 嗯，
1: 我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卫星的粉丝去你们明堂楼下围攻了。我看陈律师还在里面，没事吧？没受伤什么的？
0: 你放心，人没事儿。这种视频啊，总是传播很快。
3: 回头和解的谅解书我发给你。嗯，好，辛苦，那我们先走了。小心啊，简总。哎。哎，简总，这边走。 简总，有心事儿？哎呀，
2: 我一看你啊，我就羡慕，年轻无忧无虑。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只是我的心事儿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吧？
3: 说的对啊。
2: 哎，别动！
3: 怎么了？
2: 你这天天来工地现场，你也不知道擦点防晒，这脖子都晒伤了。
3: 哎，行了，我来。
2: 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工地干活啊？我啊，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小，从小呢就想找一个敞亮一点的活，最好是那种天天给人看着大房子的那种。这下好了，全都满足了，在户外给人建立大房子。
3: 是啊，你现在可以天天在这儿看着大房子啊。
2: 简工，近海又有海，环境又好，你有事业。
3: 你来这儿干嘛呀？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总想着再往前搏一搏。
2: 这话说的，谁不想往前搏啊？在静海就不能往前搏了？你这是典型的给自己找借口。
3: 可能静海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
2: 嗯，这说的有道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是挺没意思的。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3: 哎呀，你这个小姑娘，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2: 心灵鸡汤。不过全都是大实话。
3: 说的对啊，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2: 但是，静海对你来说是熟悉的地方，对我可望不可及。
3: 看来你很喜欢静海。

0: 有什么事儿要不上去说？就几句话，不上去了。师傅的案子通知我准备开庭了，公检部门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我已经约好了时间去阅卷。决定性的证据是张青兰提供的吗？张青兰是谁？我还以为你知道。
1: 他是爸爸在瑞士的妻子，前两天找到了我，他说想见爸爸。
0: 哦，我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我也是查爸爸的案子才知道的他。我想这也是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他案子的原因之一吧。
0: 那天喝多了。

0: 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阅卷的事情，我作为亲属也不能参加。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还有事吗？
1: 没了。
0: 那我上去了。

0: 师傅。啊，
1: 许律师呢？
0: 出去了吧？

0: 天机粉丝刘娜导致哥哥错过演唱会，惹上航空官司，必须严惩。
1: 好，一杯卡布奇诺，两杯没事。
2: 喂，
3: 哎，你在哪儿呢？
2: 审判结果下来了，刘娜赔偿静海航空公司29万，但是现在重要的是，
3: 她正在被网暴。
4: 你又开始了，
2: 开始什么？
4: 开始担心别人而不是你自己。
3: 你没和唐主任说吧？
2: 说了，
4: 刘娜也该有个教训了，你管不了那么多。
3: 我认为这跟强势
2: 无关，乍一看。卫星的赔偿是要由刘娜来负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依然有责。
3: 刘娜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由静海航空公司来付。
2: 我们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方得到了他们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
4: 29万对于静航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静航 APP 漏洞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29万可以摆平的。
3: 刘娜现在公开承担了责任，吸引了大家的火力，
4: 让静航可以有机会去悄悄弥补他的漏洞，这就是静航想要的东西。
2: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服务好客户，就不能墨守成规，而是需要去
3: 为客户创造更好的利益，更好的服务。
2: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让一个弱势的人去替我承担我的责任。
1: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
5: 这是你改的机票是吧？看看你对我们家卫星哥哥做了什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4: 我先不跟你说了
2: 啊。

0: 我是明堂的律师，好歹我们也是为了你受的伤。除了案子，你能不能对我们稍微有点人文关怀啊？
1: 好，反正都是我的原因，粉丝也怪我，你们也怪我。
0: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的原因的话，你就不应该低着头去躲避问题，而是应该去想办法弥补你之前的过错。
2: 你如果是来追款的，那你可以走了。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我绝对不会赖账。
0: 追款不是我们的责任，
2: 那是陈律师让你来的。
3: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造成这一切问题的都是我们律师？
0: 是他说绝对不会起诉我的。
2: 你当时修改卫星行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代价，而不是苛责律师去帮你免责。
0: 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但是陈律师说了，是可以和解的。飞机行程都可以修改，为什么案子不会出现意外了？
2: 反正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受到了惩罚，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
0: 庭审已经结束了。
2: 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今天是你，明天如果是李娜、陈娜，一个个给我去修改行程，那我们做律师的是不是得一个个去帮他们追讨赔偿？
1: 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就像你所说的，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总归不会吃亏的。跟我去趟律所吧。
4: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最近是同理心爆棚哦，唐主任。
5: 进来。如果你还要替那个粉丝说话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当初呢，我把你拉进这个案子，因为你也是认同客户的利益是至上的，对吗？建行呢是我们重要的客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了客户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更改票务系统不是客户现在的要求。你是个律师，我希望。
4: 你不要感情用事，好吗？唐主任，您说的都对。作为建行的律师，我当然要替自己的客户着想。所以我认为，像刘娜这种年轻气盛的小姑娘，就算是现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公开道歉，并且承担下所有的责任，但是也难保她将来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让己方都难看的事情来。那你呢？
5: 你跟他有不同的观点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同意他的观点，毕竟我们是一个
1: team
6: 的。刘娜这是个粉丝报复行为，如果之后他再偏激一点，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我们不单要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还要背个欺负小姑娘的罪名。
4: 我觉得承担这种风险有点不太划算。那你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把帽子摘下来吧，没事的。
7: 以刘娜的这个财务状况呢，她是很难负担建行的赔偿的。陈律师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也是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既然大家有和解的意愿，我们当然愿意皆大欢喜了。我不管刘娜她赔不赔得起你静海航空，但你们静海航空必须赔偿卫星先生的损失，这是两码事儿。
1: 对不起。
0: 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冲动，最近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我最近也已经受到惩罚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也不想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我提议，由卫星先生和他的粉丝会，包括刘娜，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
5: 不做偏激粉丝的公约倡议活动，
1: 号召粉丝会参与，尊重艺人隐私。我们明堂也可以来做一个法律见证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卫星先生放弃对静海航空的球场，静海航空也放弃对刘娜的球场。
2: 那商演主办方的损失谁来负责？
3: 由卫星先生自行承担吗？我们不接受。
1: 张律师，哎，你看啊，这次活动呢，可以让大众看到卫星先生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多粉丝的喜欢，
4: 也是对现在非常盛行的什么偏激粉丝啊、造谣者啊，有一定的制约力的，
1: 所以一定会有话题性，也一定会为卫星先生带来讨论度和热度。张律师，长远来看呢，这样处理是对卫星先生更有帮助。
0: 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些错事了。
2: 我得征求卫星先生的意见。
6: 那就有劳张律师了。

0: 哎，你们静海航空什么都不用做吗？由歌手魏星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正道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星粉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
1: 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艺人和粉丝会的代表到场助阵。此外，本次活动，魏星还邀请了本市明堂律师事务所的两位美女律师到场公证，如此魏星怎能不爱？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喜爱。
2: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同时，可以更加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0: 歌手卫星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新冷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艺人。
1: 哎呀，这些都是小意思，那天师傅在楼下的时候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扭转乾坤，总而言之一个字，帅。哎，
2: 说的就跟你自己上了台似的。
1: 哈，我们二组之光行吗？这是我们二组的颜面，我要给我们二组的颜面买个面膜。
2: 你知道他喜欢用什么吗？别马屁拍在马腿上。
3: 看见没，网络上都是歌友会的视频啊。
4: 那当然了，你可得给我仔细看了，这可是我妈，赶紧转发，别忘了你门票拿来的。
3: 小心眼，我当然知道转发。
4: 好厉害啊。
5: 那当然，卫星都要听他的话。
6: 从杨洋记事以来，似乎就对我的职业并不满意，我的工作给家人带来的更多的只是抱怨。
7: 我们公司想要提保，让我到外地去挂职锻炼。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忙，让我牺牲一下。后来杨洋上学了，天天要人接触，也让我牺牲一下。现在你们律所出事，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6: 我也曾经以为，无论所谓的光环多么高大上，都无法让身边的亲人理解，也一度犹豫过，我所选择与坚持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妈妈，洋洋能在您那儿再住几天吗？我明早飞杭州出差，周三晚上回来就去接他。
8: 行吧，你忙你的吧。
6: 洋洋的笑容解开了我的疑惑，那些抱怨与不满。
9: 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事，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6: 做自己喜欢的，或许是他眼中的自豪。站在是否继续做律师的分岔口，我似乎又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自信。

0: 蓝道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蓝道假借欧洲知名大厂应收账款合同为质押，向包括元坤基金在内的十几家基金公司申请应收账款贷款，最终获利10亿元贷款。收到贷款后，王蓝道下落不明。被告人刘建明涉嫌与王蓝道共同犯罪。经查明，王蓝道和他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关系。被告人刘建明身为元坤基金项目经理，同为贷款合约的负责人，未对借款人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贷款逾期无法收回。公诉方申请对刘建明的犯罪行为以从犯地位先予审判。
1: 我抗议，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
2: 安静。辩护人发表意见。
3: 我方对公诉人指控的被告人犯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事实持异议。第一，被告人虽然与蓝道负责人王蓝道是大学同学，但是呢，直至案发之前，两个人有10多年未曾联系过。第二，蓝道负责人王蓝道骗取被告人的信任，并且利用他将该项目推荐给其他十几家基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是被告人并不知道王蓝道骗取贷款的目的以及行为。第三，被告人作为元坤基金的项目经理，工作期间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执行，曾致电欧洲大厂在国内的代理商核实该质押合约确实存在，但是被告并未被告知该质押合约是否继续履行。王蓝道正是抓住了代理商事不关己的心态，使得被告人陷入骗局。以上检方也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故无法认定被告人未对借款人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有无失误。我方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成立，请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2: 平时都是我太太带，现在倒是多了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
4: 袁坤他们现在是同意您只要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他们就接受和解的。
5: 虽然你按规定查证了蓝道的质押合约，但你没有发现合约是假的，导致了袁坤巨大的损失，非要执意诉讼败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时候可不是这个数字能解决的。
2: 我凭什么替别人的错误买单啊？
5: 你真觉得你一点疏忽都没有吗？这么重要的合约签下来之后，你不仅完成了 KPI， 还有相当多的提成。
2: 如果我走在大街上，东西被偷了，是不是不应该怪小偷？反正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4: 刘先生，您别生气。我认为呢，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其他的律师的法律意见。我等您电话，好吗？
2: 行，我知道了。君君，我们回家。

0: 喂，
1: 你好，白小姐，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是您的会员专属业务员。首先呢，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1: 我们公司啊，最近新推出一款专门针对精英女性的保险产品，叫做玫瑰之约。理赔的范围呢，包括女性疾病、交通意外，还有养老。
0: 不用了，谢谢你了。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就连我自己的生日自己都记不得了，他们记得，难怪人能做大。
2: 今天是你生日。
0: 嗯，一年365天不停歇，一个月加班29天，
3: 早就给忘了。
2: 师傅，前边停车。
4: 嗯，好的。
0: 干嘛呀？
2: 带你去个地方。来。
0: 干嘛去啊？
2: 马上就到了，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你去哪儿？你能不能说清楚？
2: 就在前面，喏。服务员，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太没匠人精神了，服务员。
0: 别喊了，蛋糕店也是到点关门的，这都挂了牌子了。没事，我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啊。

0: 白律师，过来一下。
1: 干嘛呀？
0: 过来一下吧。

0: 来都来了，许个愿再走吧。
1: 我希望揽到岸，一切顺利，完美结案。
0: 没了，
1: 没了。
0: 你给自己过个生日，不给自己送个祝福啊？
1: 这已经是我目前对自己最大的祝福。
0: 行吧，去灭他。

0: 形式还是要走的，来碗长寿面。
1: 谢谢。
0: 哎，待会儿再吃，面泡会儿更入味。咱们先喝一口关爱打工人的小酒。给。干杯。
1: 干杯。啊。
0: 戴律师啊，嗯，您一直都这么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吗？
1: 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也没有错吧？
0: 那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我师父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呀。一开始我也不适应，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对。律师嘛，有的时候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且律师的职业生涯接触的案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案子里面呢，减少出错率。做没错吧？
0: 那我可不认同啊！有时候打官司也得靠运气，有时候委托人的诉求并没有那么高，像刘建明这样的委托人，他毕竟是少数。
1: 但是他们的诉求，那咱们得要求自己啊！我希望我的案子都接近完美，没毛病。
0: 工作中追求完美，我觉得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太极致了，刚过必断。

0: 有一种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1: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这种花。
0: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他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好像。
1: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玛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2: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

0: 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麻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1: 马背山。
2: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3: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野猪绒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泊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3: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2: 我们现在
0: 泉源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泉源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泉源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3: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寒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3: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2: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3: 花期是1个月左右。
2: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这个短暂的花期？
3: 这个也是有花期，在8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泉源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2: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3: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2: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3: 也在慢慢的走，
2: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3: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2: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2: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3: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叫他家媳妇来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传媒都多多看到过。
2: 我 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喜

0: 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嗯，
1: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0: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1: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0: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三个月
0: 左右大。
1: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2: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那个东西，门口的最奄养的尸体，
1: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0: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过山。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幼崽。
3: 它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4: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了一个母绵羊。在喂食的时候，在牧民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母豹跑路过后，这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兔子的洞口里面。再就绵羊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5: 就这个洞，
3: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2: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3: 看一下，哇，看，真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4: 三个月份好像。
3: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
4: 就是
3: 还挺厉害的样子。
4: 这自卫的动作你看啊，
3: 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2: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

0: 回了单位。
1: 当时就那个东湖上的那个岩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2: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岩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血豹来过了。
1: 母血豹来过，对，而且就猎物吃过。就这样的。
2: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1: 对，那就最多就。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苏区的距离是1尺多。棕熊是，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2: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1: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2: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1: 这种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登记点。不太好远。
2: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1: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2: 频率这么高？
1: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蒋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的一只小牦牛。
2: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1: 把牛赶上来的时候，看到这已经伤亡了，已经咬了的。
2: 您来的时候已经咬伤了。
1: 前头没有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雪豹已经咬伤了的。
0: 过去了3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1: 当时它是一个雪豹老有惊慌，当时没疯的吧。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1: 老雪豹。
2: 看，你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的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突然跑了。所以是看着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1: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
0: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1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2: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啊，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1: 那个叫红景天
2: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1: 啊。不太一样。嗯。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2: 多次绿绒蒿、
1: 啊，
2: 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
1: 啊，
2: 真漂亮。
1: 对的，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
2: 哦。
1: 嗯，鞍羊和攀羊。
2: 嗯。
1: 最爱吃的东西。
2: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哈。
1: 对对对对
2: 对。嗯。
1: 一般就是鞍羊、攀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
2: 嗯。
1: 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光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2: 嗯，
1: 就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2: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1: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2: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1: 小豹子。
0: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1: 雪豹的，
2: 这是雪豹的毛吗？
1: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2: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全部是绒。
2: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2: 哦，
1: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2: 哦，
1: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2: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啊、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0: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2: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1: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要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刷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2: 哦、嗯，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去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
2: 哦，
1: 一般是那个雪豹的，我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的这种牛市场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这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

0: 光幕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
1: 啊，
0: 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0: 没问题的，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0: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做一种游戏，有时候有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是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0: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它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0: 对对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0: 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1: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0: 对对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0: 脚印。
1: 啊。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0: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快的在沿用的尸体。
2: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1: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2: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 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鹿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1: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0: 两米多。两米多长。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乌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0: 也很大。
1: 嗯。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2: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湖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湖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1: 不抓活物吃吗？
0: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兀鹫、湖兀鹫、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1: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0: 一般那个高山兀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
1: 嗯。
0: 天敌是没得的，这湖兀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2: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湖兀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0: 刚大潮的那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
1: 啊，
0: 这种树
1: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0: 对。
1: 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1: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有很多这样的。
0: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是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2: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1: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0: 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花，容易孵卵。
2: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狂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狂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青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0: 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1: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哦，看到了。
1: 看一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1: 对，上面是有很大的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1: 对。
2: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1: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会说是成年了。会是成年。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1: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赌。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1: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点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2: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它的，会算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1: 大概是90几只吧。
2: 90多只。
1: 90多只。
2: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那些雄鹿一两岁的幼，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母鹿带着小崽子。
1: 哦，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0: 啊，喝水，嗯，从河水下来的。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山、嗯。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0: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
1: 嗯，
0: 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0: 啊，晒太阳。那么长了你。
2: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2: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我们就等，等了三天来了，然后就验货，同意说买，钱也给了，然后就在这个酒馆请我们喝酒，我们就都喝大了，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以后，人都不见了，钱也没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满世界找人呗。我就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家得了。可是劲松他不听我的呀，他必须得把这钱找回来。他就去四处打听消息，我去买火车票，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
0: 找那中间人去。是这儿吗？
1: 是这儿，这就是徐凯给介绍那联络人的家。我都来两回了，也没等着人家。
0: 冯鼻子，我真后悔我哥跟你一起来，你就是一丧男星，什么事儿有你能办成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
2: 是那个吗？啊？
3: 对对对，就是他，大老黑。黑哥，我们等您半天了。我不记得了，那个，让你来帮我们介绍客户的，徐凯的朋友。
2: 什么事儿？
0: 我哥他们让人给骗了，钱被偷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你们介绍认识之后，就我就不管了。至于你们之间的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哎，大哥，求求您了，帮我们找找人吧。我哥自己去找他们了，我怕出事儿。
4: 大哥，帮个忙呗。啊，
0: 求求您了。
2: 好吧，好吧，跟我上车。
3: 不行，我有点闹肚子，我想去厕所。哪有厕所呀？
5: 里面有。哎。
0: 哎，大哥，我哥去那个地儿离这多远啊？
5: 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吧。
0: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2: 那是一个边境小镇。
0: 哎，查高兴，你去看一眼冯鼻子，这都几点了，磨磨蹭蹭的。
3: 我看看。

0: 前面就是那个边境小镇了，你们下车吧。
1: 你陪我们进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钱。
0: 给钱也不能去，我在这一带还要做生意呢，不能得罪人。反正就是那句话，能把人带回来就是好的。你赶紧下车吧。
2: 是吧？
1: 啊，走吧，走吧。

0: 咱们要不先吃饭吧？
1: 吃啥饭呢？人还没找到呢。
0: 上哪儿找啊？咱们可以先去餐馆问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哥。前面就有一家，走，先过去吧。我去问问啊。二位，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谢谢啊。那桌都没见过。哎，那桌人多，你去问问吧。
1: 我去问。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照片这个人吗？
3: 你要问事儿，先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见没见过照片这个。
4: 你不喝酒，你就不是朋友。
3: 你不是朋友，我们就不会帮忙。可是我。
0: 这酒我喝了，各位，照片上这是我哥，劳烦各位给看看，我们正找他呢。谢了，我了。
1: 没见过，
0: 先吃饭吧。
3: 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萨萨，他叫常高兴。
3: 你们来了什么地方？
0: 北京。
3: 北京，这是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首都。那儿有一个天安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
5: 那当然，我跟你讲，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
0: 行了。彼得，我们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去找人呢。
3: 放心吧，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朋友。
4: 我们先喝酒，喝完酒我们去找你的哥哥。

起来呀！常高兴，常高兴，醒一醒！常高兴。

0: 我问你，咱俩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跳舞来着，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
0: 这是您家吗？
2: 是啊，昨天你们喝多了，是彼得他们把你们背到房间里去了。
0: 那彼得呢？
2: 走了，去找你哥了。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和你男人，你俩去洗个桑拿吧，醒醒酒，会很舒服的。
0: 谁是我男人？他不是。
2: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相爱过，也浪漫过。去吧，就在那边小木屋里，去洗吧。
3: 在那边小木屋里头。

0: 彼得，你们要找的人，我找着了，快带我去。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给还是不给？
2: 咱们可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
3: 赢了我们再说。
2: 说话算数吗？
3: 算数。

0: 这把你们得把钱还给我了吧？
1: 哈哈，
2: 我是陈华顺。
0: 不是你们这出老千呀、啊？
3: 你们玩我呢是不是啊？这样不算了，再来一把。
4: 哥，
5: 愿赌服输。
0: 不是萨子，你怎么来了？
4: 跟我回家。
0: 回什么家？回不去，他们偷了我的钱，必须赢回来。来，再来。
4: 你们谁偷了我哥的钱？赶紧还给他，不然我报警了。
2: 你要报警，钱已经给他了，他的钱弄丢了，非说是我们偷了他的钱，你问他有证据吗？
0: 你们把我跟冯鼻子灌多了，然后给我们送回去了，睁开眼睛钱可就没有了。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啊？
2: 你说我们拿你的钱了，你那只眼睛看见了？
0: 废什么话呀，不是你们找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把我叫过来说

0: 不跟我玩牌，输赢了把钱还给我。钱呢？钱呢？
1: 你要是赢了，我们就告诉你娜美拿你的钱，告诉你没拿。
2: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2: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1: 你真的想帮你哥拿到钱，就要陪我们三个人喝酒，就把钱给你。
3: 对你真美，我们愿为你做一切。
2: 你就是臭流氓！
0: 哎，丫头，丫头，你练练啊！啊，
4: 把护照送给我，来，把钱给我，
0: 怎么着？练练啊！哎哎哎！
5: 哥，这放开我妹妹，给我妹妹放开！
2: 放开！
5: 放开她！
2: 放开我！
5: 放开我妹妹！
2: 放开我！

0: 有人报警，警察马上到，你们赶快走。走，
1: 我走了，
2: 不能走，我的钱在哪儿？我钱还在这儿，
3: 抓他！
2: 我操！

0: 说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天天想着发财，跑到这儿来被人给坑了，要不是我跟常高兴来了，你回得去吗？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干点实事啊？你会做生意吗？房鼻子靠得住吗？你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对窝囊废。
1: 我怎么就成了窝囊废了呢？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啊，我哪知道他能设局骗我们呀。他来了就说请我们吃饭啊，是说庆祝合作成功，那你说我能不给他面子吗？我千叮咛万嘱咐跟这冯逼子说千万别喝多了，结果这孙子喝两杯就把自己喝高兴了，还劝我喝酒。我哪知道这酒劲儿这么大呀，喝两杯我不就断片了吗？
0: 你就别提冯逼子了，他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今天要不是常高兴把他们给治了，连我都给搭进去了。
2: 哎，行了嫂子，别说大哥了，这事怪我，要不是我去洗澡了，咱俩去追大哥去，大哥也不会这样。
1: 就是啊，那你怎么不等常高兴一起来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不是着急吗？
2: 那我现在就找他。
0: 你快回来，你坐下。
1: 你说这徐大哥这么信任我，让我过来收钱，那我不能这么光着屁股回去啊。
0: 你就别想着要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拿的，他们一口咬死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呀？算了，人没事就行了，咱回北京去吧，找那个徐凯把话说清楚，钱慢慢还。
1: 慢慢还？多少钱呢？十多万的怎么还啊？这钱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咱家饭馆就没了。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家饭馆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我不是想着，我都来了吗？那我不得搞点边境贸易什么的呀？
3: 我这兜里不是没钱吗？就把咱饭馆抵给徐大哥了，他答应从货款里给我30万。现在倒好了，钱没了，脸也没了，咱家饭馆也没了。
0: 李新松，
3: 哎呀，你说到底怎么办呀？
4: 能怎么办？去派出所问问呗。
3: 人生地不熟的，上谁那儿问去？
4: 你现在知道人生地不熟了？
3: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事儿啊？怎么了
5: ，Susie？
4: 彼得，昨儿偷我哥钱那三个人抓没抓起来啊？嗯，
5: 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啊？
6: 昨天想欺负萨萨被我打的那三个人呢？
5: 你们说什么？

0: 我说你今天晚上你
1: 彼得，你得帮帮我呀，我这把饭馆都抵押了，
0: 这事要让奶奶知道，她真得气出个好歹来。我发誓，他们真的偷了我的钱。
2: 他们已经报警了。
1: 不行，我必须找他们去，我必须找他们。
3: 哎，哥，你去哪儿？
2: 静坐。
1: 我。
2: 坐。你会中国功夫？
1: 我学过。
2: 能把安德烈他们打成那样，你的功夫真不错。
1: 他们欺负萨萨，我肯定要动手。
2: 安德烈是我的弟弟。
1: 是你弟弟？
2: 你想不想把钱要回来啊？
1: 我想。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找他们，是不是？
2: 可以，条件是，你必须和我打一场真正的比赛，赢了，我替你们把钱拿回来。
1: 比赛？
2: 对，你打了我弟弟，不管为什么，我都必须替他和你打一场。
1: 那不行，我学武术不是为了打架，我不能和你打。
2: 好吧。你不打就回家，但是钱也永远别想要回来。
4: 我还以为你跟你弟弟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们是一样的，我真是看走眼了。
2: 这些事儿我都不管，安德烈他们做的不对，这我很清楚。钱是他们偷的，对，但是我们是兄弟。只有战胜我，你才能得到我的帮助。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打还是不打？

0: 大婶，请回家。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大婶，这仗我必须打。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我不能对不起萨萨。
1: 你打不赢就认输吧。我常高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输。好好。 我也没白过，我是先说话，没有规则，先倒下认输，比赛才能结束。
0: 好，我同意。
1: 让你的拳头替你说话。

0: 找着长高兴了吗？
1: 找半天没找着啊！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呀？你也是，你说你们俩一块来，不就没这事了吗？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告诉你啊，徐凯来到饭馆，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你是想气死奶奶吧？
0: 你就别提奶奶了，我这不也想挣点钱呢吗？我天天这么闲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够那些邻居说三道四的呢。最主要是朱小雪。 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李劲松能挣钱，并且能靠我的双手养活他。
2: 那你就踏踏实实找个正经事儿干，人朱小雪才能看得上你。
0: 萨萨，我跟你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要么我死我也死在这儿。

0: 须回，要不然我让奶奶来找你，我看你怎么跟老人家交代。
1: 他们在打架。
2: 认输吧，中国功夫不行。
0: 别打了，高兴，
3: 高兴，
0: 高兴，高兴，没事吧？彼得，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2: 他认输，我就放手。
0: 高兴，
4: 中国功夫，中国功夫不会输。
5: 高兴，
0: 你怎么这么倔啊？
4: 高兴，
0: 没事吧？别打了，别打
4: 了！
0: 我不能看着你为我们家饭馆受伤。
4: 嫂子，这不关你的事儿，让开！

0: 说。
1: 我输了。
0: 大点声！我输了。
2: 高兴，
3: 高兴，
2: 高兴，你上哪儿了？高兴，
0: 他同意还钱了。

0: 高兴，你还疼不疼？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少伤？肋骨断了，手指头也断了一根，上上下下好几十处伤呢。
1: 为什么呢？
0: 他比你伤的还严重，可人家没伤筋动骨啊。
1: 反正他答应还钱了，钱要回来了没？
0: 他去找安德烈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1: 肯定能要回来，彼得说话算数。
0: 你怎么知道？安德烈可是他亲弟弟。
1: 我就是知道。

0: 说你干嘛这样啊？彼得可是专业的拳击选手，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同意不同意了吗？你。
1: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那样我就没地方可去了。我不想离开。
0: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北京，可是饭馆没了，你可以干点别的呀。你还是可以留在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天安门啊。
1: 那不行，我喜欢留在胡同里，我喜欢留在我家饭馆。因为那有你，有大壮哥、奶奶，还有翠莲嫂子，那是我第二个家，不想离开。
0: 高兴，谢谢你啊！反正这次不管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欠你一个情。
1: 说啥呢？我都说那是我第二个家了，做啥都是应该的。说啥子行？
0: 哎呀，疼！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疼不疼啊？我这次一回北京，我就让奶奶认你当干孙子。这样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0: 这是你们的钱，我让安德里多加一万，算是道歉了。
1: 就你手快，彼得，谢谢你。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这多的一万我们不要。
2: 别去啊，人彼得都说了，这是表示道歉。那咱要不要，不是表示不原谅人家，这多不好，是不是？
3: 萨说的对，这钱我们不能拿，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这钱要是没有你，连这些都拿不回来。
0: 这也不合适啊。大老远人背来了，这么沉，咱不收好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4: 这么着，咱抽一半，剩下的就当给他抽头了，好不好？
0: 你说吧，我听你的。
3: 我听萨拉的，萨拉说啥是啥。
1: 红鼻子，数出五千。
0: 哼，这数钱麻利着呢。
1: 这五千咱们给娜塔莎大婶，她帮了咱们。这另外五千，我提议咱们请彼得吃饭、喝酒、唱歌，但是要等常高兴伤好了以后再说，他才是这件事的大功臣。
5: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奶奶这心啊，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做梦都梦见你叫奶奶。
7: 奶奶您就是偏心，这孙子一走魂儿都没了。以后别再让我哥出去胡闹了。
0: 嗯，哎，此言差矣，我怎么能是胡闹呢？我是出去做买卖挣钱去了。你看啊，嚯，奶奶，这钱是我孝敬您的，您拿着。
5: 奶奶不要，给你爸妈啊。
0: 爸，那您拿着。
5: 哎呦，这家，季松啊，其实家里真的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这人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0: 那个，
5: 这孩子，季松啊，以后有钱呢别乱花啊，都交给我。不，我给他攒着，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块给他。你瞧瞧，你又想多了，你这。
7: 妈说的对，哥，把钱都上交了，省着没几天就被你造光了。
0: 我现在不造，我得留点流动资金，我得做买卖。
6: 奶奶，嗯，您看我把什么给您请回来了？嘿，哎呦，哎呦，完璧归赵，咱放回去。哎。

0: 来来来，
1: 好了啊，对，回来了，奶奶也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哎呀，真是
2: 这样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咱们呀好好的搓一顿啊，来个纯家庭聚会。吃什么？
3: 我要吃涮羊肉。
2: 那就涮羊肉，
1: 涮羊肉，
2: 涮羊肉啊，涮羊肉啊，
3: 那我去叫小雪去。
4: 也行也行，
2: 嗯。
3: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儿媳妇。算了，你去把长高兴叫来。
1: 好。
0: 那咱就让自己先吃上去，别叫长高兴。
1: 我说叫就叫。
0: 啊，叫！
1: 那我就点锅子了啊。
3: 嗯。
0: 你走，我站着。拿钱。
1: 没钱。
0: 拿钱。
1: 没钱。没钱。
0: 我给。
1: 哈。
0: 真是的，要是没有长高兴帮你，你就光屁股回来了。现在可好，衣锦还乡了。拿去，
1: 最多5000啊！
0: 拿他们去！
1: 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人家长高兴，知道吗？为了你，他命差点就搭上了。行，快找小雪去吧。
0: 我这还一万呢。
5: 来来来，快来，嘴脸。上车，今天带你好好转转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去。这哪来的车？租的。
0: 跟我自己的一样。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以后平平上下学什么，我接我送，就不用你管了啊。看看，怎么样？
5: 张，我还没坐过小轿车呢。那今天呀，敞开了坐啊，翠莲，小心吧啊，今后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来来来，上车。小翠儿，您这真赶上出租车了？我跟您说啊，干这个累着呢，那这是苦力的干活，以后得让小舅妈给您照顾好了。
0: 嚯！
5: 太阳到西边出来了，你也会叫人了，不容易啊！
6: 不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尊重您的。您看这不，我在内蒙挣了点零花钱，给您、平平还有小雪都买了礼物啊。得，心我们领了啊，东西拿回去，别哪天您想起来又翻后账啊。不是，
5: 哎呀，走喽。
1: 哎呦，不要！开个破出租了不起？我是你前辈，你知道吗？小雪，出来给你哥拎东西。
3: 拿着。这啥钱啊？这是你应得的呀。 你为了我哥都跟彼得豁出命去打架了，手指也断了，肋骨也折了，这个就算是你的医药费了。你是没看我哥那嘚瑟样，真跟他赚的钱似的，拿他1万算少的了。
7: 拿回去吧，这钱我不能要。
1: 你不要，我给你急了啊！我说你拿着，给你爸妈寄回去点钱，他们心里也安心呀。
7: 我都说了不能要。 这钱拿了我睡不踏实，我在这餐馆上班，我也是不想让餐馆倒闭了。我不单单是为了你哥，也是为了我自己。这餐馆要是没了，我就没地方去了。我不想离开你们，这钱拿着不能要。
3: 哎，你怎么这么轴啊你？我说你。

0: 我下了，我是直奔菜白买的，怎么样？24K 纯金的，喜不喜欢？戴上我看看。
1: 金松哥，你这算什么呀？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0: 怎么就不能要了呢？这男朋友送女朋友东西，这不天经地义吗？啊，你拿着，你戴上我看一眼，啊，就当是定情信物，戴上。

0: 太漂亮了，真的，这耳环就跟给你定做的一样。真的，小雪，你就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主。我还没有个首饰呢。
1: 这话说的让我心痛。没事，小雪，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保证，啊，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
0: 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谢谢你，劲松哥。谢什么呀？那不见外了吗？你是我女朋友啊。走，咱吃饭去吧。
0: 你们吃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照顾萍萍呢。
1: 去呗，是奶奶让我过来叫你的。
0: 不行，萍萍一个人在家不行。
2: 带上他一块儿吃，
3: 可以吗？
2: 可以啊。
4: 萍萍，姐姐带你去吃涮羊肉了。
2: 啊，这个咱们这都是自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3: 来，
2: 来，
3: 举杯。
2: 哎，
3: 等等，
2: 嗯，
3: 我有句话要说。
2: 说。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写什么呀？
2: 写书。
1: 你家杀鸡了？
2: 我用我自己的血。
1: 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4: 妈，你别这么糊弄我呀。
5: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
6: 快快快，要迟到了，走小胡同。

0: 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啊，吃好，喝好。哎呦呦，今儿没转词儿，我有点不适应。
1: 要不我给大家吟唱几句助助兴？哎，
0: 打住了吧，都饿着呢，开始吧。来，
2: 来，
0: 来，
1: 举杯。
0: 等等，
3: 我有句话要说。
0: 说。
3: 劲松啊，你说实话。
0: 你是怎么赚的钱？高兴的肋骨和指头是怎么断的？是不是他帮你了？不是奶奶，不是这样的，是我帮别人盖房子不小心摔的。
3: 高兴，你不是个说谎的孩子，你一撒谎脸就红。奶奶年纪大了，可不糊涂。前几天我遛弯的时候，那看电话的林大妈跟我说的，说萨萨。
4: 是接了冯鼻子外地的一个长途，才急急忙忙的叫着你，走了。萨萨，你说，是不是找你哥去了？
0: 是不是啊？说呀。
4: 小雪，你说，萨萨是不是找劲松去了？实话实说啊。
5: 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说话呀！哎呦，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是，我是带着长虹信找我哥去了。
4: 谁打的？打的！
5: 能长点出息吗？啊！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你怎么还这德行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呀？ 一副得胜没着的样子，也太气人了！你骗得了我一时，能骗得了我一世吗？你丢不丢人呢？啊，我都嫌你丢人。
0: 劲松啊，能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呢？啊，你瞧你那德行，小雪怎么指望你啊？
3: 妈，您也真是，您可真能沉得住气。
4: 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3: 我说了有用吗？
0: 让你们跟着我着急，有萨萨和高兴去，我就放心了。萨萨是个能主事的人，萨萨，奶奶没看错你。嘿嘿，
4: 谢谢奶奶。哎，不过奶奶，这次常高兴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要谢也得谢他呀。
0: 对呀，高兴又救了我们萨萨，又帮了这个劲松。来，我们大家举起杯。
3: 谢谢高兴啊！来，
4: 这
0: 哎，奶奶，
3: 不，叔叔阿姨不能这样。哎呦，这我哪受得起啊？你快放下，放下！哎呦，就我哎，奶奶，我有个主意。奶奶，要不然啊，您干脆认常高兴当干孙子，这样以后也不用谢他了。萨萨这个主意好。高兴，你愿意做我孙子吗？要是愿意的话，今后这儿就是你的真的家了。
4: 还愣着干嘛？给奶奶磕头去。
6: 就我这好不当当的，多了一傻弟弟，叫什么呀？
4: 你闭嘴吧你！回头饭馆不要拿过来啊。

0: 磕头去。
1: 愿意吗？高兴。
2: 愿意。
3: 奶奶，我给您磕个头。
4: 来。
2: 一分不少，都给您带回来了啊！
5: 怎么样，还顺利吧？
2: 怎么说呢，还算顺利吧。
5: 没想到你拿到钱居然先回来了。见到安德利的哥哥彼得了吗？
2: 之前是有一点小小的波折，但是在我的指挥下，圆满的进行了，非常顺利。
5: 那是你领导的好啊。可我听说你有个哥们儿跟彼得打了一架，惊心动魄。最后为了赢，那哥们儿硬生生的把小拇指掰断。那个人是谁呀？
0: 明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别再落了残疾，将来对象都找不着，我可担待不起啊。哎，这是什么呀？这什么？
3: 这是我们家的宝贝。
0: 什么宝贝？
3: 看。
0: 哇，皮影。
3: 这是影人。
0: 真好看，这个。你从哪儿弄的这些啊？
3: 这都是我爸亲手做的。
0: 你爸会做皮影啊？
3: 那当然了，我们家祖传就是做皮影的，也会唱。哎，我给你看看这个。哎，就这个。啊，
0: 这个。
3: 他会翻跟头。你看。

0: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皮影，好像叫那个，好像叫半夜鸡叫。哎，你会唱皮影戏吗？
1: 我当然会了，我们家以前红白喜事我都跟我爸一起去唱。我有时间给你唱啊。哎，
0: 这个皮影是谁呀？
1: 这个是穆桂英，我们家唱的最好的就是穆桂英挂帅。
0: 哎，我现在想听皮影，你给我唱一段呗。
1: 现在啊？啊，没东西啊。哦，
0: 对对对，这也得有白布和灯是吧？我一会儿去找。你那个手行不行啊？
1: 手倒是行，但也不能清唱啊。
0: 怎么不能清唱啊？我学戏的时候就是清唱的。反正我就是想听听，你要不唱就算了。
1: 唱，你想听我就唱。
2: 我说的就深圳，我几个哥们在那开贸易公司，风生水起，你不妨过去看看。
3: 深圳我知道啊，特区。
2: 香港已经回归了，深圳以前小打小闹的厂子，现在的大规模生产。我几个哥们在那，每年产值都是千万级的。他们想让我过去，可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媳妇怀孕，我想把你介绍过去。你跟他们学学，等学好了再回来做生意怎么样？哟，
3: 没问题啊，大哥。那我先敬您一个。但是您说我这就这么点本钱，人家那帮大哥能带我玩吗？
2: 本钱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先借给你。还有就是做生意啊，一定要诚信为本，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看到，否则你是做不大的，知道吗？
3: 哎，大哥，我还有一小小的请求，我能带着冯鼻子一块儿去。
2: 你还真以为他能跟你同舟共济，一起共创业吗？
3: 不是，这冯鼻子是我发小，我们俩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虽说他这人混点，但是他做什么他都听我的，所以我就想带着他。
2: 我是说，人在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能同甘共苦。但有了钱以后，未必能共患难。好了，黄鼻子是你好兄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3: 我知道，大哥，从您的坚毅的眼神里，我就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深圳的向我招手。您放心，大哥啊，我一定成功的回来，杀他给我干干净啊净。
4: 好 ，OK。

0: 哎，你看看，
1: 是吗？嗯。
0: 哎，真有两下子，哎，
2: 耍的不好啊，见谅。
3: 演得好，我小时候啊就在县里看过常家班的皮影戏，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好，
0: 你真的好，真的好，
4: 好，
0: 确实挺好，
4: 棒，
5: 真的。
6: 王兴，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
7: 高兴，我们这是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是隐藏在我家餐馆的民间艺术家呀。
2: 算啥艺术家，在我们老家那儿就赚着小外快的，那儿的人都没人看着。
4: 哎呦，多棒啊，怎么没人看？其实北京也有皮影戏，还有一个剧团呢，是不是新桥？
8: 对，
4: 萨萨，嗯，你小的时候我还带你去看过呢。
1: 有这事吗？
4: 谁？这孩子没良心。
9: 我觉得好是好，就是陕北话太难懂了。哎，萨萨，你不是会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吗？你唱京剧，让高兴用皮影给你耍着，你俩配合一下。
4: 哎，别闹了，那不是一回事儿。哎呀，就是玩嘛，我看挺好玩的。萨萨，你就跟他配合唱个那个京剧配皮影儿，
7: 混搭。哎，来来，对，这叫
4: 试试嘛，
1: 试试就试试，
10: 玩一下。
1: 谁怕谁呀？
7: 真的，
4: 对，这棒。

0: 样还是什么？
1: 我这干嘛呢？
2: 是啊，怎么没这么多人啊？
1: 看看去。哎，这你们弄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唱戏耍皮影呢。
4: 谁啊？
3: 萨萨和常高兴。哎，整个一唱堂会。
1: 想不到常高兴还有这俩瞎子。哎，妈，进去看看呗。
4: 你敢？唱什么玩意儿？荒腔走板的，糟蹋东西。走，回家。
1: 妈，哎，萨萨可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4: 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学生，走啊！
5: 干嘛还给冯鼻子钱？把本还给他就不错了。
6: 算了，要不是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哥出事了，就当将功补过了。但我可跟他说好了，必须对你好，也得对翠莲跟平平好。我扣了他5000块钱呢，他要还老样子，钱不给他了。
5: 嗯，你这招绝。他爱财如命，你拿着他的钱，等于拿着他命根子了。哎，常高兴真不要钱啊？
4: 不要，打死都不要。你说他为什么呀？
5: 为了你啊？
4: 什么为了我？
5: 我说是真的，他就是为了你，他喜欢上你了，爱上你了。
4: 再胡说八道，给你急了啊！
5: 我不是胡说八道，你不爱人家还能拦着人家爱你啊？他为了你啊，可以豁出命去，这样的爱情多难得啊！
4: 得了。小雪，你这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5: 我是挺嫉妒你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心里就只装着你，是我一直自作多情。
4: 哎呦，我跟他不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敢说你心里不喜欢他？
4: 还挺喜欢的。
5: 那不就得了？你看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一个耍皮影，一个唱京剧，配合的多默契啊，那叫珠联璧合。别说你们两个还挺有共同点的。而且你说了你喜欢他，
4: 哎呦，我说的那。

0: 种喜欢是亲人的那种喜欢，我把他当亲人了。
1: 行行行，那我奉劝你一句，你要真不想跟他好，你就趁早跟他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省着害人害己。
0: 哎，我知道了，快走吧。

0: 一跳。
1: 你就不能多穿点睡觉呀？
2: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给你。
0: 这啥？
2: 我给你们家汇了10000块钱。
0: 这哪行啊？不行。那
2: 当然行了，而且已经这样了。反正这钱你要是不要，我就汇给你爸妈，就当是你孝敬他们的了。啊，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哎，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0: 那，谢谢啊，谢谢。
2: 别老谢谢谢谢，都是一家人，怎么那么外道？
0: 啊，对了，那洪亮这两天找你来了，
2: 你甭理他。
0: 那能行吗？我看他是真心喜欢你，你别为难他了。
2: 休想，睡觉。
0: 谢谢啊。
3: 算了，算了算了。
2: 嘛呢嘛呢嘛呢，动手动脚。
3: 我有话跟你说。
2: 我不想听。
3: 那你就看。
2: 这什么呀？
3: 血书。
2: 你家杀鸡了？
3: 我用我自己的血。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3: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我妈我总得孝顺吧？她一个人这些年也不容易，你总不愿意看到我是个连妈都不要的人吧？啊？
2: 洪亮，可是
3: 我知道你为难，你要不想收的话，我明天再来。血可以流干，我对你的情不会变。我洪亮发誓，如果我有别人的话，我天打五雷轰。哎呦，怎么办呀？萨斯都不理我，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想到每天晚上做噩梦，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一身冷汗就醒了。张国强，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3: 高兴。以前我是瞧不起你，可这一次你拼了命救了萨斯跟他哥，还打败了特种兵，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0: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3: 我在萨斯他们家门口听见的呀。哎，你现在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我还看到你跟萨斯一个唱戏一个唱皮影，萨斯挺信你的，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哎，哥，我求你了，啊？
0: 要不，就像戏里唱的那样
3: 啊。
0: 你写个血书得了，
3: 血书
0: 啊，写血书明心志，试试呗。
3: 这能行吗？
0: 试试不就完了？
3: 嗯，行。嗯，答应我了。
2: 你不是说你每天写一封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陈国兴，陈国兴，
0: 这儿呢。
3: 这主意太棒了，写血书明心志，我的高兴啊！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

0: 不是奶奶，这大上午你给我们都叫过来干什么呀？饭馆都停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1: 慧兰，你可真没有白在餐厅干过会计，这两个月的账你记得真清楚，真是辛苦你了。你们的心思我明白，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吧，新巧？
2: 妈，
1: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2: 妈，您别这么夸我呀。
3: 妈，别说新巧，这假账是我做的。那您说怎么办？饭馆不挣钱，不盈利，我没法跟您交代。
1: 哎呀，看来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坚持让饭馆继续开下去。哎呀，这样吧，回来依了你把饭馆盘出去。
4: 奶奶，我有办法，你给我两个月，不用一个月，我保证饭馆不赔钱。
5: 你就吹吧你，你能有什么办法？还不如问问翠莲嫂子呢。
6: 你要那本事，那饭馆归你了。
4: 我不要饭馆。奶奶，您就说行不行？
7: 阿姨，您尝尝北京菜吧。北京菜，您看看，我们刚开的北京饭馆。

0: 鞠躬。
1: 大山，
2: 哟，萨萨，嘿，这闹钟都响了，这孩子怎么叫不起来呀？啊，你怎么还睡呢？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你得赶紧起来去啊！
3: 你闹了吗？
2: 呀，你这怎么的？啊，这睡觉了都不脱衣服啊？
3: 我昨天晚上看卷子，就看睡着了。
2: 早说让你用功，你不用，非得临阵磨枪。
3: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了吗？我这次啊，一定遂了你的愿，考上大学啊！
2: 你这别吹了，我看你实际行动。你考大学可不是为了我，为了你自己。你快点吃啊，快点过去，人家大壮在车里等着你和小雪呢。哎呦，你别说，大壮这人还真不错。为了送你们俩去高考，人家连着三天连钱都不挣了，你得对得住人家啊！赶紧去，别让人等时间长啊！嗯，这个都带着啊。今天下雨，你得早点去。这么大个事儿，你说你这个孩子，你居然还能睡觉，你多大个心呐！准考证带着啊。
4: 哎，萨萨，好好考，今晚请你吃饭，来抱抱。
5: 哎呦呦，你干嘛呀？不怕被你妈看见呀？
4: 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6: 别，你还是当好儿子送你妈上班吧。

0: 地方不见不散啊。
1: 哎妈，我在门口呢。
2: 谁呀、啊、
1: 没谁
2: 啊、哦、这雨下的，路上肯定堵车，得抓紧时间，我今天要给他们开会，好好训训那些服务员。
1: 哎行，您慢点啊。
3: 哎大姐，好什么呀，大壮哥呢？明明昨天晚上发高烧，把我小舅开车送到去医院，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那怎么办呀？离学校那么远，咱们俩、
4: 哎、你没去考试啊小雪？
3: 坏了呀、
4: 啊、哎你也没事啊？
3: 别问了别问了，快快快，
4: 我不认路啊！
3: 我直接你，我迟到了。
4: 快快快快！
3: 啊！怎么堵车了呀？
4: 哎，堵车也没成。
3: 不行，哎，高兴，这边，我认识路，给你指，走小胡同。

0: 大哥，是盛轩，哎，大雪，盛轩，哎，没事了。
1: 妈，没事儿，好了好了，妈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伤得不重，来起来起来，下午还一门考试呢，妈被雨熏了，
2: 姐，一门都没考呢，大学是考不上了，
1: 一门没考，而且一门没考，这就不能再考了，那咱这一年就白费了，你说妈养你容易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这妈。
2: 你别这样，孩子又不是成心的。刘姨，你别怪小雪了，那是意外。
1: 意外，意外，这意外是怪谁呀？那头年就没考上，这已经第二年了。你说今年再不考上，这……哎呀，真是的，这……对，都怪那个常高兴，这兔崽子！今天我饶了你，常高兴，常高兴。
2: 常高兴，常高兴，常高兴，都怪你捡这事啊！要不是你亲生不干，我小雪能够倒下好事啊！真是的，你负责，你得负全责。你
3: 雪梅，雪梅，这事你别再说闹好不好？那孩子没事，这都万幸了。你把咱们回家说去，好不好？回家说都怪他今天这事儿。
2: 对对对，
3: 快点，
2: 兰总，我告诉你啊，自从你把他招进咱们胡同，咱胡同这事儿就不断，都是因为他。
3: 他就是个害人精，他就惹祸精，就是你必须把他赶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走，今天他要……
2: 行了行了，
3: 雪梅，
2: 别在这闹，
3: 赶他走，赶他走，
2: 赶走，赶走，
3: 赶走，
2: 气死我了！
3: 没你事了，回去吧。

0: 去啊！
1: 好啊，你还敢在这儿待着？走，跟我找陈慧兰去。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走。哟，奶奶，正好您来了。您说这个常高兴啊，他害得我们家小雪今年高考都考不成，这今年就上不了大学了。您说这怎么办嘛？

0: 常高兴，
1: 那么宽的路你不走，你非得往车上撞，成心呐？
2: 都是我的错。
3: 奶奶，您听见了啊？他自个儿承认是他的错，您说这样的人您还能留吗？
4: 高雪，你去看看萨萨去吧，这儿有我呢。

0: 雪梅，
1: 我知道你难受，小雪和萨萨耽误了考试，上不了大学，我也难受。可是事情得说清楚，常高兴送他们去考试，这有错吗？
2: 没错啊，可这常高兴他也不能往车上撞啊。您说他自个儿倒没什么事儿，可他把我们家小雪跟你们家萨萨可都给撞晕了。
1: 那是因为萨萨要他穿胡同骑快点，当时又下着雨，一出胡同车就撞上了，这是常高兴的错吗？要追到根儿上啊，就怪我们家萨萨。我是萨萨的奶奶，她是萨萨的妈，你要骂就骂我们，我们听着。但是常高兴那是我的干孙子，我想留下他，谁也管不着。
3: 萨萨，别难受了，不考大学也好啊，我帮你找份好工作，然后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常高兴这次做了一件好事，我还得谢谢他呢。
4: 为什么呀？
3: 让我能早点娶你啊，不然还得等四年，四年1460多天，还得背着我妈和你妈搞地下工作，等的头发都白了。
4: 臭美，谁要嫁给你啊？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3: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4: 真的？
3: 我发誓，如果有半句谎话，出门就被车撞。
4: 别乱说话。
3: 疼不疼？
4: 你别闹了，
3: 亲一个就好了。怎么样，不疼了吧？再亲一口，再亲一口。别躲，哥，哎，你别隔着我，别隔着我，再亲一口，再亲一口，你过来。
4: 别闹，别闹，
3: 转过来。
0: 雪梅现在脾气可真大，好家伙，这个厉害。
5: 啊，奶奶、阿姨回来了。
0: 浩气，没事了。
5: 我没事了，谢谢奶奶。我还是要走了。
0: 这怎么要走呢？你别矫情好不好？这事儿就该着，就咱赶上了啊！奶奶说了，这是命。
5: 啊，我还是走吧。我想家了。
0: 随便。你想走啊？我们不拦。你想留呢？咱又不撵。妈，你看我这态度行吧？
1: 萨萨怎么样了？
5: 萨萨，没事了吧？哦。
1: 那，高兴你来，跟我来。
3: 我走了。陈姨。
0: 哎，恒亮，看萨萨来了。
6: 妈，别理他，他是作为警察来了解情况的。
0: 哎，我不理他。你知道了吧？萨萨不想再考大学了，知道了吧？
3: 啊。
0: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呀，让你妈把心啊放肚子里。我们不够盼了，我们盼不了。
1: 那阿姨就等着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吧。
3: 陈姨，您别开我玩笑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0: 哎呀，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没落着好妈。是，我就不信我女儿找不着

比你儿子更强的男友，哼！莎莎，莎莎，我也理他，就是不理他。

0: 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1: 奶奶，
0: 快吃，趁热吃啊，吃啊。哎，大壮，面做好了。哎，小雪，趁热吃了啊。
2: 谢谢小舅妈。
1: 来，小雪。
0: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说，
3: 都是我不好，平平夜里发烧40多度，我真吓坏了，就非拉着大壮跟我去医院，把你这事儿给耽误了。
2: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是我自己没有考大学的命。
4: 翠莲，你先去照顾平平吧，我跟小雪说说话。小雪，你千万别怪你妈生气，她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就盼着咱家能出个大学生来。
2: 小舅，我都明白，可我真的不想再考了。我想边工作边自学，我照样可以拿到文凭。哎，
4: 可以啊，小舅支持你，到社会上去锻炼锻炼也好啊。那这样，工作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2: 谢谢小舅。哎，
4: 你可千万别拗着你妈，先答应她，等工作找着了再说。嗯，快吃。
0: 高鑫，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定盘心。一杆秤啊，就靠它才能称出几斤几两。做人也是一个道理，心里要有一杆秤，才能量出自己的分量。
1: 奶奶，其实我也不想走。
0: 那是因为萨萨。我知道你也喜欢萨萨，可是又觉得自己配不上萨萨，所以啊，就想一走了之，老哥眼不见心不烦。
1: 那不是奶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跟萨萨是好朋友，我没往那儿想，我就是觉得我在这儿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你和萨萨呀，这辈子也许注定没有缘分，但是呢，你觉得你走了就能忘了这一切吗？我觉得忘不了，这种事啊会记一辈子，所以呢，凡事要往开了想。
1: 奶奶，我没想那么多。
0: 可是奶奶替你想着呢，奶奶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北京媳妇儿，成个家，然后啊，把你的父母接来享福，你看好不好啊？那，就算你答应了，啊？以后就再也不要提回家的事儿了，奶奶就把饭馆交给你了啊。
1: 那可不行，奶奶，饭馆我可占不了。
0: 这个饭馆不能在奶奶的手上黄了，你知道吗？奶奶看好了你，你就答应奶奶吧，啊。
1: 奶奶，我……
0: 哎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我答应。
0: 慢点，慢点。
5: 我，
0: 哎，高兴。嗯。

0: 坐稳当了啊，开了。姐也坐好了啊。就怪你，少赚4块钱，还能挤俩人呢。你看你，以后我不说开车，你不许开啊。你说咱跟兰子借钱买这个车，那账还没还上呢，咱能多挣点是点儿。现在咱可是给自个儿干活，不是给公家干。
1: 哎呦，姐啊，别步踏实，把心哥肚里啊！再说小雪跟劲松不是谈朋友呢吗？啊，早晚都是一家人。你别给我提小雪啊！提起我现在还生气呢。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啊，找好了服务员的工作，然后再告诉我，先斩后奏啊！我洗这事儿我就生气。姐，你别老动不动就生气，现在挺好。你说。
0: 这个小雪现在是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啊，每天管两顿饭，还发衣服，这工资也不差，还有提成呢，是不是？再怎么好，那也不如考大学等着分配好。说到底呀，他那就是个伺候人的活儿。哎，对了，那个劲松跟冯鼻子去深圳做贸易小一年了吧？
1: 没事，姐，劲松啊，前两天给家里来电话了，说今年。
0: 腊月23就回来。腊月23，这也快了哈。
1: 快了，姐，你靠这儿睡会儿吧，一会儿才到呢。
0: 哎，行，好嘞。哎呀，累一天了，好累。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住。
2: 慢停！二亮，来，
3: 给钱给钱。
1: 谁啊？
2: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4: 进去，别动。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对象。
5: 报到对象，快！

0: 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1: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2: 啊，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3: 高翔，家里的事儿，拜托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冻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我们注意到，这是新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履新后释放出的强硬表态，也是他就任该职务以来首次公开发表重磅对外立场。他表态能否代表伊朗国内强硬阵营的声音？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雷扎伊的表态呢，的确能够代表伊朗强硬阵营的声音。那包括雷扎伊在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近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任命，伊朗的极端强硬派是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职务的委任。那就雷扎伊本人来讲呢，他可以说是伊朗安全体系中目前最具分量的强硬派元老人物之一。那么其任命本身就意味着最高领袖在危局当中以强硬派掌舵的这样一个明确信号的表达。那就雷扎伊近期的表态来看，将霍尔木兹海峡与加沙、黎巴嫩等问题进行捆绑，把海峡开放上升为美国必须要改变行为的全局性条件，比此前伊朗外交部层面的表态更具战略强硬色彩。那与此前伊朗官方的诉求相比呢，雷扎伊的条件在框架上的确延续了6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包括像终止军事行动、解除制裁、解冻资产、赔偿战争损失等等。但在两方面呢是有所强化的，一是明确将伊朗与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与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堵住了所谓技术性浮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二是呢将加沙和黎巴嫩停火正式纳入对美方提出的前提条件，提高了谈判的门槛。那么总体看呢，伊朗正在以强硬的姿态来统一对外口径，为后续谈判设定更高的要价，而不是释放妥协的空间。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

0: 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所说的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的迹象具体是指什么？结合近期舆论报道的线索分析，美伊若达成协议大致会包含哪些内容？来听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巴基斯坦方面的确表示，过去2-3天有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从当前谈判形势来看呢，可能主要指这样几方面：一是伊朗和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基本达成一致，那么仅剩下联合声明文本细节；第二呢，就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间接谈判中断。第三呢，就是斡旋工作仍然在顺利进行，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那我们说，在逻辑上，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这主要是出于当下美伊双方对于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情绪还在不断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因素也是存在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强硬喊话，公开立场可以说是正在强化而不是软化。所以巴基斯坦所说的安排呢，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框架，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就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航运通道的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政治层面的分歧仍然巨大，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放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如果说可以落地安排，那么大概率呢也是在二者中折中。伊朗呢和阿曼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冲突，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来留出空间。这种临时性安排呢不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临时性给各方寻找一个台阶，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再度中断。
1: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

0: 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3: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2: 美国为何要在此时降低战术核武器使用门槛？将会对全球核安全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解读。
4: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 至少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

0: 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军的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当天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在该舰队本月4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演习，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这也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与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事人员。普京当天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点，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报1美元兑换约159.33日元。就在7月底，美日28年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一度让日元反弹。然而市场并不买账，到10号基本就回吐了本轮干预带来的半数以上涨幅。此番美国出手是为了盟友的利益考虑，还是另有盘算？来看分析。
2: 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同步出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美日自1998年以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是向日本释放有益的信号，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眼看穿，美国买的不是日元，是自己的安全。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
3: 日本国債の暴落が飛び火して、アメリカの金利がさらに上が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并未按惯例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了欧元。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告知此事。部分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方此举是对西方货币主管机构间长期合作惯例的空前违背，但欧洲方面只是表示令人遗憾，并没有出来公开批评美国。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的政策史上并不罕见。1971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美元大量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附加税，迫使日本与欧洲接受本币升值。2022年，美国为遏制国内通胀启动激进加息，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随之上升。西方媒体指出，尽管美元短期内仍然难以替代，但是其主导地位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此前表示，白宫的政策正在像蚂蚁一样侵蚀美元全球地位的基础。而更让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2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

0: 及是否干预汇率。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与救援队伍正持续开展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个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那么在我身后是卡利南部的一处受灾居民楼。据现场人员介绍，地震后这里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的救援当中。那么就在记者刚刚抵达不久，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骚动。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们正在协调救护车，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那么可以看到，就在刚刚，一辆救护车抵达现场，现场的救援人员立刻赶到废墟现场去营救被困的人员。现场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对可能被援助的生命的生存抱有着希望。那么此外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为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还有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晚上将继续实施宵禁，时间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他同时还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那么就在记者刚刚准备前往此地进行探访的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的军队正在现场维持秩序。
1: 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利受灾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0: 十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4: No, lo único que puedo,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0: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克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十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十一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七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六至七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八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同时，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月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准备投入大量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
6: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官方预测，届时将有600万人涌入这些观测点。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几个地区严阵以待，因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此前已发布高温警报， 12号当天，这几个区气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爆发山火风险从高到很高。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将在山野地区的人流聚集点部署超过3.5万名警察，以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比如预防烟蒂掉落引发山火。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还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呼吁游客不要在非指定地点停车，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烧烤或擅自进入易发火灾的郊野地区。欧洲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西班牙、法国、希腊等国频发大型山火。据西班牙环境部统计，该国今年过火面积已达20万公顷左右，比去年同期多5倍。不过，山火风险警报似乎并未浇灭民众观赏日全食的热情。在位于日全食观测范围内的一些西班牙内陆城市，近期民宿和酒店预订网站显示，来自外国客户的搜索和预订量成倍上升。西班牙旅行房车协会数据显示，日全食观赏期内，西班牙房车、露营车出租市场上已有大约50万辆车被预订出去。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7: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据共同社报道，截至12号上午9点，造成至少7人受伤，多地还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11号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11号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据茨城县消息，11号22时，县内已开设32处避难所。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要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 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

0: 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1: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为何会给北京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呢？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2: 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强的呢，就是白海豚的它的这个藏窝的本体，对吧？在这边还有一个台风叫灿红，在向北京在缓慢的汇聚。这个东西向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空槽系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1: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据最新数据显示，12日中午到晚间，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等地的降水明显。专家指出，这些地区的强降雨与地形抬升有关。
2: 是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我们对于这种偏东的这样的一个气流和这种偏南的气流的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我们的房山和门头沟这一带山前会有强降水，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我们高空槽前的这一支南风气流带来的这个水汽的一个增幅。
1: 这次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部分地区还有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专家提醒大家要提前注意防雷避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降雨也会导致地面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建议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此次台风过程在华东多地创下多项降雨历史极值。
3: 白海豚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超97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温岭站、三门站、临海站均破本站历史最大纪录。其中，8月7号20点至11号6点，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
0: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落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上午10时30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捷兰，缓缓驶离码头。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4: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0: 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七月份汽车产业核心数据，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连续两月站稳百万辆级别，新能源汽车内外市场同步高速增长，凭借技术与产业链优势持续领跑海外，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
2: 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迈入单月百万辆关口。七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当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贡献了过半出口份额。七月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增长动能格外强劲。依托成熟完备的整车与零部件供应链，国内车企持续适配不同国家法规，推出右舵定制车型，不断夯实海外拓展根基。江西南昌这家新能源车企持续深耕海外赛道，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实现99%的增长。
3: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2: 国内消费市场同样支撑有力，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150万辆，分别达到157.6万辆、156.1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成为中国汽车消费的绝对主力，产业链成熟度、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近291万辆，同比增幅达1.2倍，海外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凭借持续迭代的电池技术、智能化座舱配置与高性价比优势，国产新能源汽车稳步打开东盟、欧洲、中东等全球重点市场。中国汽车出海正稳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技术输出、品牌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为中国外贸稳增长注入持久的制造业新动能。
4: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5: 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6: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它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5: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
7: 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8: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的那种感觉。
9: 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
7: 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10: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11: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

0: 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1: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2: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1: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3: 对我们中国电影来说，其实在过去十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尼持续升温。记者日前来到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探访，发现越来越多印尼游客正把中国作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5: China is very advancing in technology. The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ice, especially the bullet train. We use the transportation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bullet train. It's very comfortable. China citizenship is very friendly to us. They are very welcoming to a visitor, a tourist. It's a payment. It's easy with Alipay. It's very comforting.
6: 游客英达说，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现代化中国，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到 modernnya ya, sama sekarang mungkin.
6: 数据显示，目前中印尼之间每周航班量约580班，同比增长约15%。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在印尼开通航线，其中厦门航空从去年10月以来已新开4条航线。
8: 当时我在的时候，应该只有每个礼拜只有7个航班。现在已经是每个礼拜45个航班了。
6: 航班增加让游客走得出去，而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产品则让更多印尼游客愿意走进中国。记者采访印尼大型旅行社阿维亚了解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9: For the past 2-3 years, the biggest destination has been China. We all know China has many interesting c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so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000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so about 20% increase.
6: 除了游客数量增长，印尼游客的出游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旅行社介绍，中国旅游产品已经覆盖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从南方到北方的多个省市。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航线网络不断完善，签证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以及社交媒体持续激发旅游需求，中印尼双向旅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势头。未来，两国人员往来和人们交流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 夏末秋初的无锡，白天暑气仍未消散，入夜后却是另一番光景。在拈花湾景区，湘月花街人来人往，灯光烟花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体验江南夜色里的传统韵味。
6: 连日来，无锡拈花湾迎来夜游高峰，唐风建筑间蓝紫色水幕灯璀璨流转，国潮夜游、烟花许愿、无人机烟花秀等夜间项目轮番上演。
10: 我是从苏州过来的，这里风景很好，然后也很热闹，很好看，那边还有落日，很推荐。
11: 无锡 locally we find that
12: 今天真是个美丽的夜晚，这是我第一次在无锡看到这么好的环境氛围。
6: 从路过看两眼到住下过一夜，从白天打卡拍照到夜里追灯追烟花，夏末秋初

0: 的江南水乡被璀璨夜色点亮，白加黑全天联动模式让景区夜间入园量较平日明显抬升，周边民宿与市区酒店订单同步走高，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
1: 它让游客从白天看景变成晚上留下来，同时带火了我们27家主题客栈和夜间消费。通过白加黑全天联动模式，让夜经济成为实时

0: 途经的近400头。2011年，普洱市江城县区域内出现了一群野生亚洲象，它们从游走到长时间生活，渐渐成为当地的一份子。
1: 每天下午4点左右是象群出山觅食的时间。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准时升空无人机追踪象群活动轨迹。航拍镜头中，八头亚洲象组成的小分队正在山间小路一边巡山一边干饭，路边的嫩草、芭蕉叶都是他们的小零食。成年大象步步看护幼象，整群大象悠然行进，尽显温情。饱食林间草木后，随性的象群又踱步来到乡间公路，开启悠闲的马路漫游。其中一头大象看中了路边鲜嫩的竹笋，掰下后细细啃食。为保障人象安全，工作人员全程紧盯象群动态，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提醒村民提前避让，安全出行。
2: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噶从林子里面出来来觅食，到第二天呢9点到10点，它又进林子去休息。所走的路线嘛，基本都是往年它走过这些路线。我们天天跟了也能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告，通知老百姓。
1: 野生大象随性觅食巡山，难免会损毁周边农作物，对此当地早已建立保障机制。象群远离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取证核验，统计农户损失，联动保险机构快速理赔。在连片的玉米地中，七头亚洲象侧身躺卧在田间，长鼻温顺地盘卷收拢，小象睡姿格外憨萌，一头幼象紧紧贴着成年象背靠背依偎入眠，睡得安稳踏实。另一头小象酣睡中下意识舒展身体，腿一蹬恰巧抵在身旁成年大象的脊背之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
3: 平时很少见到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
1: 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而此次所有大象放下警惕安然入睡的场景，说明象群对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建立了信任。
0: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12号下午对媒体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目前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多换点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7: 要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2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

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八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观测时无需借助望远镜，选择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平躺或静坐扫视整片天空，就可能捕捉到流星划过夜空。今天拉萨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位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举行了盛大的斩佛活动，民众环绕巨幅唐卡缓步行进，祈求平安幸福、风调雨顺。在宗角禄康公园，来自西藏各地的民间藏戏队轮番登台，优秀藏戏演出精彩上演。雪顿节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等文体活动，为民众与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的进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十一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解冻的资金。解除之后，此外，美国还需要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十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经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进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那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所说的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的迹象，具体指的是什么？结合近期舆论报道的线索来分析，美伊若达成协议，大致会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专家李子欣的相关解读。
1: 巴基斯坦方面的确表示，过去两三天有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从当前谈判形势来看呢，可能主要指这样几方面：一是伊朗和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基本达成一致，那么仅剩下联合声明文本细节；第二呢，就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间接谈判中断；第三呢，就是斡旋工作仍然在顺利进行，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那我们说，在逻辑上，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这主要是出于当下美伊双方对于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情绪还在不断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因素也是存在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强硬喊话，公开立场可以说是正在强化而不是软化。所以巴基斯坦所说的安排呢，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框架，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就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航运通道的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政治层面的分歧仍然巨大，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放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如果说可以落地安排，那么大概率呢也是在二者中折中。伊朗呢和阿曼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冲突，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来留出空间。这种临时性安排呢不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临时性给各方寻找一个台阶，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再度中断。
0: 来看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十一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 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高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0: 还看到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来看，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4: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

0: 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1: 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该舰队本月4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演习，目前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也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与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以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事人员。普京当天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与救援队伍正持续展开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那此次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利受灾的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然是心有余悸。而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3: 十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4: No, lo único que puedo,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3: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克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
5: Tan rápido todo pasó tan rápido que se nos vino la casa encima. Ahora tuve que ir al hospital. La espalda me cayó un bloque en la espalda, quedé atrapada ahí.
3: 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

0: 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10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 7.5 级地震。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在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2号的15时，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报1美元兑换 159.33 日元左右。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的影响，市场上避险买入美元的走势占到主导，而美日联合干预时，日元对美元汇率最高上升到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左右。来看国内方面，今天下午由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16时58分，航班平稳降落，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2: 下午2点多，首航航班开始登机。记者看到，不少旅客都早早地来到登机口，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3: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4: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5: 针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包括一些不正常情况的处置预案都进行了重温和复习，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2: 下午3点17分，搭载着111名旅客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6: 我现在就是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我身后执行本次航班任务的 C919 飞机正在推出滑行，很快它将从这里起飞，正式开始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2: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尼持续升温。记者日前来到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探访，发现越来越多印尼游客正在把中国作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7: China is very advancing in technology. The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ice, especially the bullet train. We use the transportation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bullet train. It's very comfortable. China citizenship is very friendly to us. They are very welcoming to a visitor, a tourist. It's a payment. It's easy with Alipay. It's very comforting.
8: 游客英达说，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现代化中国，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modernnya ya, sama sekarang mungkin sudah berlipat-lipat ya。
8: 数据显示，目前中印尼之间每周航班量约580班，同比增长约15%。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在印尼开通航线，其中厦门航空从去年10月以来已新开4条航线。
10: 当时我在的时候，应该只有每个礼拜只有7个航班， 现在已经是每个礼拜45个航班了。
8: 航班增加让游客走得出去，而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产品则让更多印尼游客愿意走进中国。记者采访印尼大型旅行社阿维亚了解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11: For the past 2-3 years, the biggest destination has been China. We all know China has many interesting c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So 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so about 20% increase.
8: 除了游客数量增长，印尼游客的出游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旅行社介绍，中国旅游产品已经覆盖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从南方到北方的多个省市。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航线网络不断完善，签证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以及社交媒体持续激发旅游需求，中印尼双向旅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势头。未来，两国人员往来和人们交流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好，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好，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此次台风过程在华东多地创下多项降雨历史奇迹。
0: 白海豚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超97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温岭站、三门站、临海站均破本站历史最大纪录。其中8月7号20点至11号6点，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
1: 来看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也就是12号的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时至明天8时，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等地为特大暴雨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残涡及冷空气影响，北京正在经历一波降雨过程。8月11号12时至12号的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的木家峪气象站，为206.1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3号早晨降雨基本结束。当前，北京多个区域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0: 暖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看，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公布公报，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拟规定枪支持有和许可证许可每3年续期一次。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印度尼西亚的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12号下午对媒体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6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版《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东方审美借科技之力刷新世界认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专机。韩军工巨头韩华拟斥资最高12亿美元，扩大在美造船业务。俄乌调整空中打击策略，不断强化远程袭击力度。近日，一个由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视频《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借助科技的力量，传统中式美学正在刷新世界的审美认知。
1: 层层飞檐琼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一条没有台词、没有字幕的《云上仙宫》视频，在海外不到4天，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让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视频，更是助推了视频的热度。不少外国网友追问天宫实景，主动钻研中国神话体系，纷纷感叹这就是仙境最完美的模样。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他自学 AI 创作，以极低成本复刻出天宫盛景。视频里浓缩了中国神话对天宫的经典想象，飞檐翘角、琼楼玉宇、云海、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仙鹤祥云等传统中式美学符号，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对话，靠视觉来传递意境，打破了长久以来西式城堡魔幻风格对奇幻审美的定义。
2: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1: 近年来，东方审美通过 AI 生成视频、游戏、电影海报等形式进入全球主流视野。国产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5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0%。蜘蛛侠4中国独家艺术海报运用了莲花、红缨枪、风火轮、混天绫等元素，将彼得·帕克孤身受难、破茧重生和哪吒剔骨还父、脱胎换骨形成了精神共振，获得外国网友盛赞。此外，国产剧《藏海传》海外播出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将昆曲、榫卯、皮影等近20种非遗元素融入剧情，开播当日登上多国热搜榜单，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东方神秘学追剧风暴。
3: I think recent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like Chinese films and Chinese TV shows reaching Westerners, so people are discovering more about China.
1: 伴随东方审美的传播，更多的外国人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服饰。
4: Oh, I feel like a royal princess. Like, 我是公主，我是仙女。That's how I feel when I wear it. 我好喜欢毛面裙，毛面裙很方便 ，like 这个有口袋。Like every time I wear it, it's so pretty, but also very comfortable. You can pair it with like modern clothes as well. And then for the Tang Dynasty, I liked the silhouette of the Qi Xiong Ru Chun silhouette. I really like, so that's why that was my favorite. I also pair that with like a modern top if I wear in my daily life.
1: 2026年，英国伦敦首次举办汉服时尚日，中国传统服饰开始登上国际 T 台，向世人展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
5: At 2 a.m. and there's some audience come here. They are Western people and they come here and they just say, "Wow, that's so gorgeous!" And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culture. What's the clothes from? And we said, "That's from China."
6: More and more people

0: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在第一程飞行中，他们被要求拉下遮光板，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回看视频，那辆运送特朗普的配餐车恰好停在这个位置。
1: You know why they had us close our window blinds? That was not usual. Well, yeah, because you're probably on a dangerous flight because of the sleaze bags that we have to deal
2: with. Are you aware of any credible threat by Iran against Air Force
1: One? Well, I have a threat all the time. I'm number one on their list before you. But if I go, you go, right?
0: 但事实上，当时特朗普和随行记者们并不在同一架飞机上。法新社报道，一些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
3: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There is what's called a duty to warn.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0: 此外，为了避免伊朗通过情报收集或无线电通信拦截构成威胁，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Normally,
4: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d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So, in this case, the deception was, all the way to include the call sign.
0: 此前，多家美媒都曾提出质疑，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保特性，不足以承担海外访问的任务。卡塔尔赠送的新版总统专机7月1号首次投入使用，7月下旬就已被送去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执行的唯一一次境外任务就是赶赴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
5: I think that's been long expected, frankly. The new plane, or this what they're calling the bridge plane, cannot have all of the features of the regular Air Force One. It was converted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t a much lower cost, and that meant that you couldn't put all of the things onto it that you would on a full-up Air Force One. So it could handle some level of threat, but not as much as the other aircraft.
0: 纽约时报称，该机缺乏针对来袭导弹的反制能力，使其在面临导弹威胁时生存能力堪忧。新专机投入使用不到一个月，就暴露出安防缺陷，被迫回炉改造，受到美国媒体的吐槽和批评。自2024年总统竞选到2026年7月，特朗普已经遭遇过三起袭击事件。
6: 트럼프 미 대통령이 잇따르는 암살 위협에 부쩍 경계를 올리는 모습입니다. 트럼프 대통령이 골프를 치는 동안 바로 옆에 이동식 방공 미사일이 배치된 모습까지 포착됐습니다.
0: 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称，该发射台装备了可发射毒刺地对空短程导弹的复仇者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自己一直是伊朗黑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致力于复兴美国造船业，并提出规模宏大的造舰计划。但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其亚太盟友韩国成为美国实现造船复兴计划最核心的合作伙伴。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最大国防企业韩华出价最高12亿美元，拟收购澳大利亚造船企业奥斯塔的美国造船业务板块。借此谋求深度融入美国海军供应链体系。奥斯塔11号证实了这一消息，这家澳大利亚造船企业约80%营收都来自美国市场，其美国业务板块主要为美国海军与海岸警卫队建造舰船。 韩华旗下拥有全球前10造船大厂，如今正加紧抢占美国造船市场份额。市场普遍预判，特朗普政府或将放宽军舰本土制造要求，允许对外外包舰船生产，这一趋势为韩华扩张提供了利好环境。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致力于复兴美国造船业，并提出规模宏大的造舰计划。 2025年12月，特朗普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2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
7: Approved a plan for the Navy to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brand new very large, largest we've ever built, battleships. They'll be the fastest, the biggest, and by far 1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ny battleship ever built.
0: 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 第二艘和第三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为102亿美元。然而，特朗普在数月后决定黄金舰队全部使用核动力，这将显著提高造价。美国海军今年5月公布的2027财年造船计划及黄金舰队计划中，海军有意在2028年至2056年订购15艘核动力战列舰。 8月5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首舰如果满载排水量为3.5万吨，其成本将升至234亿美元，比最初造价高约55%。这意味着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 美国海军打算2028年起建造这批战列舰。特朗普先前预期，首批两艘战列舰在2年半内建造完成，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建造首舰就可能耗时8年甚至更久。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美国海军的造船项目频频遭遇工期延误、预算超支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难题。
8: A major constraint is definitely the workforce challenge. As shipyards are losing some of their more experienced workers, and they're being replaced by workers who have less experience. So ultimately, that may contribute to some of the delays that the Navy is seeing in producing ships as you're trying to train this workforce and really get them up to speed.
0: 美国计划与日韩等盟友联手进行军舰设计与建造。 2025年，美韩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将对韩关税从 25% 降至 15% 并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作为交换，韩国承诺对美投资 3500亿美元， 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业。韩国是全球第二大造船国， 在LNG船、 大型集装箱船等高附加值船型领域技术领先， 产业管理经验丰富，生产效率高。 这些优势使其成为美国实现造船复兴计划最核心的合作伙伴。日本政府在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关税谈判时，也将造船业纳入对美投资范围。
7: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also with Japan on making ships. We're going to make a lot of ships again.
0: 日本的造船业曾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全球约半数市场份额。然而，进入21世纪后，发展势头放缓。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决定向造船业投入约1万亿日元政府和民间资金，计划到2035年将日本造船业的年建造产能翻一番。今年1月，日本最大造船企业金制造船将日本排名第二的日本造船联合纳为子公司，成为全球第四大造船集团。位于香川县的多渡金造船厂是金制造船的核心工厂之一。
9: 7000台の自動車が積める自動車専用運搬船です。运输船全长约200米，多渡金造船厂每年建造3艘该型船舶。进入船内宛如进入立体停车场，船内共12层甲板，每层可容纳约600辆车。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心脏部位。啊，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こちらが LNG タンクです。
0: 在日本政府产量翻倍计划的压力下，多渡金造船厂增产任务紧迫。金制造船社长会员杏仁此前曾表示，造船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行业，如果要在美国建立供应链，至少需要5到10年。1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再次响起爆炸声，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拦截并摧毁502架乌克兰无人机。 眼下，俄乌都在调整空中打击策略，实施远程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俄军夜间在多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02架乌克兰无人机。
10: A Ukrainian drone strike has killed at least 13 people deep inside Russia. That's according to Russian local authorities. It's one of the deadliest attacks to hit the country in more than 2 years. videos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geolocated by CNN.

0: 一下就
1: 成功。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等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2: 买礼物上淘宝，
13: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1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台，我跟你们讲
2: 什么呀？
4: 我们
1: 相声说学逗唱中的学，指的是模仿的技能。相声演员通过学各地方言、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市井百态，来展现生活中的人物或现象，在模仿中逗乐观众。
4: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
5: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1: 相声排练的烦恼学的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歌唱中通过二人转的串调形成笑料，幽默而风趣。
6: 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

0: 我一上这个台，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0: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
1: 哎，你管谁叫老姨呢？
0: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呢？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哎、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0: 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0: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
0: 是啊，
1: 你会多没有用啊。
0: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明白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0: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0: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嗯，《愚公移山》，听过吗？
1: 大家都听过。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望望头上天外天，有二人转味儿吗？哎
1: 呀，还真没有啊，今天。
0: 你看着没？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儿吗？
1: 那不是，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哎、
1: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路难呐，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
1: 你可拉倒吧，你这身段都上来了。
0: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1: 咱不打嘴仗、嗯，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来吧，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我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0: 什么歌
1: 啊？小模特。
0: 哦，小模特。
1: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
0: 哎呀，
1: 哥，他的快乐。哎呀，怎么样？
0: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板上，你把这些轱辘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1: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哎、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
0: 啊、哎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抬杠了、嗯、一块给大伙唱一段
1: 没毛病。行，
0: 是吧？
1: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0: 啊、张嘴就来。来吧。
1: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1: 可以，
0: 简单，太简单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嗯。

0: 么花嘟开嘟开嘟
1: 三月嘟李嘟来桃心花嘟开嘟开嘟反对花把嘟噜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吗
0: 你咋这么烦人呢？
2: 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1: 你要是这种态度，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搭档就得这样。
2: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1: 啥难题啊？
2: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1: 是什么呢？
2: 我唱歌吧，也有一股二人转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各地鼓掌。哎呀，他唱的太好听了！
1: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这个主意。
2: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唱歌虽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你唱东北民歌啊？哎呀，
2: 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1: 你看着没？哎，
2: 那要不咱俩
1: 现场试试
2: 试试，
1: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2: 可以啊。
1: 看秧歌咋样？
2: 哎，这行啊。

0: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京剧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声中与京剧结合表演的作品众多，演员通过模仿既展现了京剧的魅力，也能在模仿中抖包袱形成笑料。
1: 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平哏的相声呢，在我们相声来讲一般都是叙述，今天呢我想呢给大伙儿在平哏的段子里再加上这么一两句唱，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京剧，这是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喜欢京剧，那个年代啊，他就自己花钱租这么大的剧场，然后啊花钱请观众来看戏，谁啊到场听他唱戏给1块钱。那个年代1块钱不少了，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1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后来我们家就用这笔钱买了1四合院。你就琢磨着唱得多难听了，宁肯交罚款都不听。但是我父亲呢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胎教对着我母亲那个肚子唱京剧，老徐赐我斩陈楼，我的儿有龙，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我妈说唱得太难听了，后来我爸就想办法买了那个梅兰芳的唱片，对着我妈那肚子放梅兰芳的唱片，结果呀还真管用。我一出生啊，那哭声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出生一哭哇哇哇，我生出来一哭喂，我受我父亲影响喜欢唱戏。您看课间休息，人家那些个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在操场上唱京剧。我们校长说我，方清平别唱了。我说您就知道管我，那些同学骂街你怎么不管呢？校长说他们就是骂你呢，太难听了。后来又长大点了，出去说相声，我只要在台上一唱京剧啊，那观众主动给我小费。方老师，这10块钱给您，别唱了行吗？京剧啊很规矩很讲究，一招一式都那么漂亮，咱甭说唱啊，就说他台上那些动作都很美。当然了，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喜欢听京剧不喜欢，有喜欢的吗？我做个动作您看看，这是什么动作？你比如说京剧演员一出来，这个动作正官，这个呢这是吕然，这有胡子叫然口，这是吕然，这个呢这是搂然，这个托然，这个就是看嗓子，这跟京剧就没关系了。文官的动作这样，武将的动作一招一式也特别讲究。武将要出征了，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我给您学学怎么样？哐贼哐贼哐贼，这个按要求这腿抬起来，这个得过腰啊，我这个也能过腰，但是呢得先卸下来。哐起哐 矿贼仓。这个京剧不光这个动作一招一式程式美，唱起来就更好了。他这唱腔设计好了，到那儿您不由得不鼓掌。要不信咱们今天试试好不好？我呢给您学唱一段这个祁派周信芳大师唱的这个追韩信，有那么几句唱。我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就是学他这意思。
2: 好啊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他言是

没人叫好，为什么知道吗？没到呢。将军使我笑火为乡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2: 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是吗？
3: 站特别准确。
4: 凭什么您逗哏呀？
2: 讲究说学逗唱，可以。
1: 相声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主持节目也需要磨练。主持人任鲁豫也表演了一次相声，学的相声表演有模有样，可就是有一个缺点，对于别人错误的发音，眼里揉不得沙子，必须要纠正，这样笑料就来了。
2: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4: 特别紧张。
3: 您有啥可紧张的？
4: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3: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4: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3: 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4: 我主持了20多年节目了，是不是月亮？
5: 行行，鲁豫，
4: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3: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让你们主持一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是这样，对不对？
4: 打住，
3: 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4: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3: 你们啥？
4: 记住了，
3: 是。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饱满一些，
4: 饱满啊。
3: 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4: 我们就走了呀。
3: 你
4: 跟演员就上场了呀？
3: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相声啊。
4: 我借助道具。哎
3: 对，
4: 有借助道具，
3: 拿道具好表演。
4: 借助道具，轻松，
3: 哎，轻松一点啊。
4: 相声啊，是一门曲艺艺术。哎，
3: 可以啊，
4: 有点状态了，
3: 有点，
4: 讲究说学。逗唱
3: 可以，
4: 对不对？
3: 对，
4: 是这感觉吧？
3: 是。
4: 你别说相声演员啊，他只要往这儿一站，他就有了定乾坤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
3: 你快，你站着，你走哪儿去你？
4: 我怎么？
3: 你瞧他了，然后你走了，然后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了，我改单口相声了，你把捧哏自己扔桌子里边，你觉得你礼貌吗你？咱俩不是他来，咱俩在这儿呢。
4: 对不起，弟弟，我跟你说，我真说不了相声。
3: 重新来，
4: 我一说我就进入到主持人的状态。
3: 这麦克风放这儿行不行啊？怎么说，怎么还这么说相声了？怎么？
4: 我完全没自信了，弟弟，我说不了相声，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3: 是鲁豫哥，
4: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3: 你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
4: 认真一点，
3: 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4: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3: 为啥？
4: 你知道吗？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3: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对吧？
4: 念错了，嫉妒，剪了，
5: 我嫉妒你，
3: 剪了，这个
4: 不能把这没文化的场面出现。
3: 对，他们，我重新说一遍，
4: 啊，
3: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4: 对了，啊，
3: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4: 又错了，挑拨离间，剪了，重新说，
3: 不好意思，剪了，那是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当然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4: 对了，
3: 因为鲁豫哥啊，我觉得鲁豫哥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4: 模样。
3: 那个剪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4: 对，
3: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4: 是的，
3: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4: 真棒。
3: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

0: 强点可容易挨打。
1: 挨打？
0: 你是不是强迫症啊？
1: 强迫症？
0: 人怎么你干嘛呢？
2: 我忘了，这么多观众是不是？这么多摄像机，我没给你留面子。
0: 你确实是没给我留面子。
2: 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不是主持人，我们是拿上岗证上岗的、我们都得考到一级甲等、所以我们眼睛里是容不下错字，容不下沙的。
0: 但现在您是容不下我呀，鲁豫哥。
2: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0: 哎，对，
2: 我远远的。
0: 哎，对对对，
2: 我比手势，
0: 没错。
2: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0: 我偷偷瞄着你。
2: 对对对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给你自信。
0: 哎，对对对，
2: 好不好？
0: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2: 好好说，
0: 行不行？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哎，干嘛呀？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3: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4: 养鸡如养人，
3: 相声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各式人物，在舞台上营造各种生活场景，化妆相声因此应运而生。青年相声演员卢鑫化身成了养鸡专业户，他把舞台变成了养鸡场，一个个笑点纷至沓来。
4: 多美好啊！
5: 是
4: 背朝黄土面朝天，
5: 那对
4: 你每天这累。
5: 您先等会儿，什么
4: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5: 躺下了，
4: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陛下呢，我是这个来自哪？
5: 我都有些给你倒杯水了。陛下是哪位？
4: 鄙人在下，简称陛下。
5: 陛下请用膳啊，喝点吧。
4: 陛下呢，我是这个怎么说呢？
5: 说吧，
4: 就是因为创业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探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反向消费，所以他们反向消费啊，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5: 什么意思？
4: 返乡创业嘛，
5: 返乡，那你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啊？你这个你
4: 就有点小口音啊，
5: 就是返乡创业，
4: 我就回村里了。
5: 你回村里头？哎呀，
4: 哎刚一回去，嗯，村头有仨老太太，哎呦呵，就一见着我就，我就感觉他们在议论我。哎
5: 呦，您可放心吧，啊，那就是在议论你。你从城里回村里边，人家能不议论你吗？
4: 我这不行啊，啊，咱得实打实的，你干点事儿
5: 啊，做出成绩。
4: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点啥。
5: 你是吧？你还是废物。
4: 我看我那朋友圈有个许同学，
5: 许同学
4: 在村里带他奶奶，人家直播带货，卖橘子、粑粑干什么的，人家就挺火，挺火。
5: 种农直播嘛。
4: 对对对，我也直播带货。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许同学有奶奶啊？你带谁呀？
4: 村东头有仨老太太呢，你忘了？
5: 哦，就是信息交通站那几位啊。哎
4: 呦，你把他们一培训嘛，给弄上点动作。哎，你直播的时候得多火，你看。
5: 这就是倒霉催的，你看啊。
4: 啊，你把动作一做啊，
5: 有动作，
4: 宝宝们，哎，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拼手速，拼网速，宝宝们上链接，一号链接，
5: 太好了，就这直播持续20分钟，这几个老太太都得去医院，
4: 小野猫老太太，
5: 过去行了，还小野猫老太太听了吗？
4: 后来
5: 哪有这个，
4: 跳了没两天，哎，老太太嫌恶心，不干了。不干啊！
5: 这老太太也反应迟钝，第二天才想起来恶心了。
4: 这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这个干不了，那干别的吧。这有好的，有好的。
5: 干嘛呀？
4: 我看我很多同学，人家脚踏实地，人回去当新农人，
5: 啊，就是种地。
4: 哎，对啊，
5: 种地。
4: 你想，这种田园的生活多美好啊！
5: 是
4: 背朝黄土面朝天。
5: 那对，
4: 你每天这累。
5: 你先等会儿。什么？
4: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5: 躺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
4: 种过地吗？
5: 没有，没。那你这不扯吗？你没种过地，你是
4: 我回村我就蒙圈了啊！我弄了4亩地，朋友们啊，4亩地啊，
5: 4亩地啊！
4: 你站在地里跟草原一样，风吹草低见如新啊！
5: 我你这个儿也矮点，你说
4: 你看不行，这个得果断放弃。
5: 那当然了，
4: 果断放弃是身体受不了。
5: 你这，
4: 哎，后来我一看人养那个养殖场。哎，50多头养了5000多头，
5: 就是
4: 现在人家好几千万，哎，人家叫高级畜牧师。
5: 行，别
4: 咱跟这个
5: 别行，别高级畜牧师，问点基础问题就行了。
4: 什么问题？
5: 就是养牛，为什么呀？
4: 牛粮，猫粮、狗粮、牛粮。当然来讲，养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在行， 因为一会儿说养牛，人家能挤出牛奶来。啊，我弄头牛回来一个月了啊，挤不出来，
5: 什么原因呢？
4: 后来说买的公牛，买。后来我一星期，我把牛卖西班牙去了。哎呀，
5: 啊，出口了。
4: 养这个没关系，嗯，咱养鸡呀。
5: 那怎么又养鸡了的又？哎
4: 呦，养鸡可不一样，朋友们。
1: 鸡粮，
5: 鸡粮像话了。
4: 养鸡是吃鸡饲料。哎呦，这个我考察过。
5: 这还用考察呀？
4: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创业之道。嗯，你可以养小鸡，小鸡卖不了，卖老鸡，老鸡卖不了，可以卖蛋。
5: 对，
4: 卖完生蛋不行，可以卖熟蛋，卖水煮蛋、茶叶蛋，这些都卖不了，可以做成皮蛋。皮蛋再卖不了，可以孵成小鸡，再卖小鸡。
2: 闭环，
5: 你别闭环了。皮蛋孵小鸡儿啊，这是闭环呀、啊，这是个 bug， 这是个。
4: 而且朋友们，你要不干这个养殖，你根本就不知道。
5: 那怎么的？
4: 养鸡如养人，
5: 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比如说早上吧，起来是不是你妈给你做早餐？你做那苞米糊糊，
5: 啊，就玉米，对对对，
4: 是不是？
5: 做，
4: 为什么？
5: 便于消化呀。
4: 对呀，害怕你不消化呀。
5: 啊，对呀，
4: 我养鸡也一样啊，把那苞米粒儿我得弄碎了，弄成沫给这鸡吃，我害怕这鸡不消化。哎，你比如说你就快中暑了，你妈给你喝那个叫藿香正气水。哎，我给鸡也得喝藿香正气水。
5: 我妈拿我当鸡那么喂着。哎，
4: 我从几十只养到两万只，朋友，这就是我的部落呀。所以我站在我那鸡群里，我就唱了一首养鸡之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

0: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胆的功效。但并非所有垂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垂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

0: 回甘。
1: 有聚一番是吧？对，有令人达到得到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锤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2: 锤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2: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技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锤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2: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0: 小小一株锤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5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4: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

0: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经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经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经为主，或者叫以经为先啊。
1: 以经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0: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啊。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滚法，那他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他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他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1: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0: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1: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丁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0: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2: 身于胸前，对，然后就是肩对。天突穴
0: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3: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
1: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0: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呢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不均等并不代表它经由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1: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理筋与调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伊斯兰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 和关节调整手法的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1: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1: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当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
4: 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5: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
4: 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
1: 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5: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走，腕，手指。
1: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石青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5: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
1: 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5: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1: 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5: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 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

0: 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1: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0: 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21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1: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0: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8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1: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1: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朱镕基同志

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

0: 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首先看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1: 再来看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高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

0: 议。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1: 十一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2: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1: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0: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1: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0: 好，来看天气方面，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3: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0: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实船试验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实测。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人。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栖息地保护，健全监测预警与补偿机制，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至近400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向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 7.5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3: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 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1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新的诉求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障碍？特朗普放话索赔之际，伊朗也有大动作。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换帅之后，伊朗军事高层10号也迎来大重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2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2: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2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

0: 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五十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
1: 那就是从七八年算起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1: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三种策略啊，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啊，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他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触、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1: 这个经济制裁都几十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
2: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的。
1: 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2: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它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它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它的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这个表态我觉得倒还是值得关注。因为上一周大家讨论或者说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点是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是关于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管理的问题，好像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后来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又慢慢的减弱了。那么这次巴

0: 巴基斯坦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又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中东这个地区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了。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届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这个6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派的重组或者大换血？
3: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从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这6名军事层面的高级指挥官，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它国家的战略决策层面，在它的军事力量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占据绝对的主导性的地位。那首先呢，无论是它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包括目前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话语权肯定会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伊朗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啊，很难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面对美国的海空优势，很多的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它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它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它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 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3: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嗯，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2: 我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1: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2: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啊，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提

请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

0: 班级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啊，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2: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有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
1: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2: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1: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2: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1: 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对吧？我记得7月1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升级吗？
0: 是这样，就是美国总统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还是旧的空军一号，不完全是特朗普自己说了算，那么特勤局要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么相关的这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机构也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啊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10个月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啊。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 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

0: 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1: 嗯，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制造降雨，那么中国的降雨分布依然广泛，但是中东部的暑热会明显的消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南方的大片地区都会被雨水笼罩，最强的降雨还是会集中在河南、湖北等地，这是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带来的，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河南、湖北这一带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增高，多地需要多加防范。那么另外在中东部的不少地方呢，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总体减弱，安徽、江苏、浙江这一带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明天中国东北这里降温明显，天气凉快，而后天华南这里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仍将会持续，城市当中像重庆未来七天会持续高温，福州则会逐渐的告别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通辽小雨转晴，20到28度，达州晴，26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阴转中雨，26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23到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晴转小雨，28到3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18度，伦敦晴，18到36度，巴黎晴，22到38度，罗马晴，23到35度，雅典晴，27到33度，渥太华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2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4度。
1: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2: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3: 对，一条就是一岁。
1: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2: 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4: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组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1: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 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2: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3: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了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1: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3: 都在这儿呢，你看，
5: 这后面几只啊，
3: 这后面还有，
5: 这么多只。
3: 对，
5: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3: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5: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3: 对，
1: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5: 好健硕，
3: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5: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3: 可以。
5: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3: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5: 这个壳特别的厚。
3: 对，
1: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5: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3: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5: 一条就是1岁的
3: 意思。对，一条就是1岁。
1: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5: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3: 对对对，
5: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3: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哦，
5: 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3: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5: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走的。
3: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1: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3: 你看
5: 了吗？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着，
3: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1: 四爪陆龟在野外夏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3: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它的尾巴特别长。 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闭面了。
5: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3: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1: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作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3: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5: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3: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它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5: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1: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5: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3: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5: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3: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5: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3: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1: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5: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3: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哇，
5: 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3: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5: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1: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5: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3: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5: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3: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5: 曲状，弯着的。
3: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1: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5: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 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2: 从大溪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6: 你好。
2: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6: 对，
2: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
6: 嗯，
2: 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6: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1: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积地貌。
6: 风积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积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2: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6: 对的，对的，
2: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6: 对，
1: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2: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6: 对，对对，
2: 这个叫什么老师？
6: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枣。
1: 沙拐枣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枣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2: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6: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1: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2: 好快，
6: 对，在这，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2: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6: 对，
2: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6: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1: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质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2: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6: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2: 第一个找植被，
6: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1: 麻蜥也叫麻蜥蚁，是蜥蚁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 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马蝎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7: 哦，这是网纹马蝎。
5: 网纹马蝎，
7: 它也不是那种网状的，我马叫网纹马蝎。
5: 这个马蝎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蝎，每一种蝎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7: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5: 沙蝎是钝圆形的，麻蝎是三角形的。
7: 对，而且这个麻蝎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程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1: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蝎，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5: 他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7: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他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他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从食物中获取。
1: 快步马蝎是马蝎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马蝎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5: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7: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1: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5: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7: 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5: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7: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1: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5: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7: 对，
5: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7: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这种差别，
5: 对
7: 吧？对，
5: 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7: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5: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7: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5: 卷尾。
7: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1: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7: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5: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7: 像刺一样的，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5: 对。
7: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5: 哦。
1: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

0: 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1: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2: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0: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1: 快看，在这儿，两只，
2: 对，
1: 是不是上下两只？
2: 对，
1: 它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2: 对，
1: 是彩色的。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2: 这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1: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2: 对。
0: 按照李俊的安排，借着用手电光照向沙狐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1: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0: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1: 在吗？
3: 快来！
1: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3: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1: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3: 它那个
1: 腾空的可以。
3: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它的枕部。
1: 哇，太漂亮了它！
3: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1: 是吗？
3: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1: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3: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1: 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3: 对。
0: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手工。目前中国有3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它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3: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虎科，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1: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3: 它断尾啊。
1: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3: 是的，
1: 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3: 对的，
1: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3: 是的，
1: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3: 肌肉
1: 的颜色？
3: 是的，皮肤很薄
1: 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3: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麻蜥也好，它的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0: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与我们对峙着，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3: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浮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3: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3: 晨昏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3: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3: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3: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3: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3: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4: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4: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5: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4: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5: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4: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6: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7: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8: 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4: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

0: 环境的上方去夜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夜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它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哎，它再回到它的夜宿地，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1: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覆雪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2: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0: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夜栖，早上起来它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它一群在离开夜宿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2: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0: 大概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1: 王楠介绍说，暗覆雪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覆雪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覆雪迹的模样。
2: 它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它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0: 它在姬姓目里面，它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2: 然后它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它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0: 对，它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1: 暗覆雪蜥又名高山雪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覆雪蜥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0: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1: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蜥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覆雪蜥外，还有一种是藏雪蜥。
0: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覆雪蜥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蜥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覆雪蜥的眉纹是黄色的。
2: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0: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2: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0: 对，藏雪蜥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1: 王楠介绍说，2种雪蜥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蜥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蜥。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覆雪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覆雪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0: 这个藏雪蜥相对 与这个暗腹雪肌的原因。

0: 它的生界要相对湿润一些。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0: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
1: 嗯，
0: 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
1: 哦，
0: 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2: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瓦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0: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
2: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哎，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2: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0: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0: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2: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0: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2: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上天塔比天要高，
1: 下海塔比海更大，知道要么用香鬼怪、
2: 啊、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啊
3: 是不是我唱的不好？
1: 是有点
4: 儿。你可能没记住、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是这么唱的，你再唱一次。
2: 好，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少年英雄
1: 都唱了一下午了还不对、要不你别参加了、
4: 不行不行，大家要一起参加表演才行，不能丢下小明。
1: 可他一直跑掉，我们肯定会丢脸的。
4: 这我负责教会他，让他不跑掉。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表演。
1: 好吧。
4: 蛋宝，小明唱歌总是跑调，你有办法吗？
5: 开始搜索，唱歌跑调大概率是因为音准不好。
4: 那怎么办？
5: 锻炼听力，播放第一遍。
4: 啊？
5: 播放第二遍。
4: 听出区别了吗？
2: 有区别。
4: 什么区别？
2: 不知道。
4: 小明，你不是学过打架子鼓吗？就把这个当架子鼓，你来给我们伴奏，
2: 能行吗？
4: 试试看。小明，你听着蛋宝放的伴奏来打。蛋宝，播放歌曲的伴奏。
5: 收到指令。
4: 都对了，小明，都对了，
2: 太好了，我总算能听明白了。
4: 那就再来学一遍歌曲。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
2: 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
4: 怎么还不对啊？
5: 声音应该以小腹为根源，大口咬一口苹果，露出上牙齿，在一口咬下去的同时发出的声音，感觉声音在口腔后部和鼻腔上部的位置，这就是美声发声的一个共鸣点。
4: 开始吧。吃完了，
2: 要不算了，大头。
4: 不行，
2: 大头，谢谢你一直帮我，可是不能因为我让大家也没办法参加表演。
6: 小明你好啊。
2: 小头叔叔你好，再见。
6: 有空再来玩啊。大头儿子，你怎么了？原来是这样。
4: 我希望小明也能跟我们一起表演，该怎么办呢？
6: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换个思路发挥他的长处啊。
4: 长处？我想到了。蛋宝走。
1: 大头，小明唱歌不跑调了吗？
2: 还是跑调。
4: 小明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加入我们的合唱啊。
0: 哇，小明你会这个呀？
1: 还挺好听的。像打架子鼓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去音乐表演了。

0: 超人来帮忙。哈、啊、
1: 影子超人太帅了，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影子超人那样帮助他人。
2: 大头儿子，那你要快快长大呀。
1: 嗯，小头爸爸，您说影子超人真的存在吗？
2: 那当然了，只要你平时听话，影子超人就会在晚上出现，然后帮助那些听话的孩子实现愿望的。
1: 哈哈。
3: 大头儿子，多吃点青菜。大头儿子，你可不能挑食哦。
2: 大头儿子，听话。
1: 哎，小头爸爸，影子超人真的存在吗？
2: 那当然了，只要你平时听话，影子超人就会在晚上出现，然后帮助那些听话的孩子实现愿望的。 多吃蔬菜对身体好啊。
1: 我吃饱了。影子超人，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希望你能帮我修好我的玩具汽车。
2: 放心吧，儿子，影子超人会帮你把它修好的。
1: 小头爸爸，晚安。
2: 大头儿子，晚安。

0: 啊，影子超人真的来帮我修好了玩具汽车。蛋宝，
1: 我在。
0: 你说影子超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 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0: 蛋宝，我有办法知道影子超人长什么样子了，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好的。计划开始。
0: 小头爸爸，这是我刚刚洗好的水果，您快尝尝吧。
2: 好，谢谢大头儿子。蛋宝，这是怎么了？
0: 好像出故障了，希望影子超人能帮我修好蛋宝。
2: 放心吧，影子超人会帮你把它修好。
0: 蛋宝，看你的啦。
1: 没问题。
2: 蛋宝，快回来！我的屁股！下来！这下看你往哪儿跑！糟糕！蛋宝，到底出现什么故障了？
0: 影子超人！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你怎么醒了？我们吵到你睡觉了吧？
0: 不是的，小头爸爸，我就是想知道影子超人长什么样子，所以事先和蛋宝商量好了这个计划，蛋宝并没有出故障。
2: 原来是这样，大头儿子，爸爸也不是故意假扮影子超人的。其实啊，影子超人只是动画片里的一个虚拟形象，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爸爸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开心，不让你失望。
0: 小头爸爸，您不用扮演影子超人，您就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英雄，

0: 怎么这么多家务活啊？哦，还好只是一场梦。这个小头爸爸真是的，多大的人了还蹬被子。好吧，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是该换床薄被子了。哎，大头儿子，还不快点起床，整理好你的房间。
1: 我马上起床收拾，围裙妈妈。
0: 哎呀，这父子俩真是不让我省心呢。
2: 蛋宝，你先掩护我出去，然后回卧室帮我把房间整理好，拜托你啦。
3: 好的。
0: 大头儿子，你要去哪里呀？
1: 围裙妈妈，我是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这还差不多，过来帮我收下棉被吧。大头儿子，你的任务非常简单，只需要在真空袋子上面把空气压出去就好了。
1: 啊，围裙妈妈，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哎，来，哎，蛋宝，开启真空抽气模式。
3: 收到指令。
0: 棉被总算收好了，
1: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真空袋收拾玩具呢？
0: 大头儿子真棒！
1: 嘿嘿，围裙妈妈，我借用一个真空袋。蛋宝，跟我来。
3: 好的。
1: 这。蛋宝，交给你了。
3: 真空袋已漏气，需要修补。
1: 有办法了，哈哈，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围裙妈妈，快来看呀，我把屋子收拾好了。
0: 是吗？我来看看。

0: 着儿子，这就是你收拾的房间，还嫌今天的家务活不够多吗？
1: 文君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赶紧收拾好。
1: 文君妈妈，窗帘是不是该洗了？好多灰啊！
0: 的确好久没洗了，那就洗洗吧。大头儿子，蛋宝，你们要帮忙？
2: 好的。
1: 啊，那好吧，早知道我就不提了。

0: 哈哈，终于干完家务活了，可以去玩喽。
1: 大头儿子，什么事这么开心呢？
0: 小头爸爸，我今天帮围裙妈妈做了一天的家务呢。
1: 是吧？那正好，爸爸一会儿切西瓜犒劳你和妈妈，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吃西瓜了。
0: 哈哈。
2: 虽然做了一天的家务，但是看到家里这么整洁，心情还是挺美好的。哈
0: 哈，还有冰凉可口的西瓜吃，特别甜。
1: 我也要。

0: 哎呀，好漂亮的蝴蝶！蛋宝，你快来看。
1: 围裙妈妈喜欢蝴蝶吗？
0: 是啊，除了蝴蝶，大自然还有好多漂亮的昆虫呢，比如说蜻蜓、萤火虫。
2: 谢谢蛋宝，帮我再拿镊子啊。
1: 小偷爸爸在做什么？
2: 我正在做一个甲虫标本。
1: 小偷爸爸喜欢甲虫吗？
2: 是的，我是个昆虫迷。这小小的甲虫身上可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啦。
3: 是七星瓢虫，背上有七颗星星，真好看。七星瓢虫，欢迎再来找我玩。
1: 大头儿子，你也喜欢昆虫吗？
3: 是啊，蛋宝，昆虫多可爱呀，你不觉得吗？
1: 可爱。
2: 大头儿子，快来看看我做的标本。
3: 来了。
1: 可爱的昆虫。
0: 蛋宝，瓶子里装的什么呀？
1: 可爱的黑色昆虫。
0: 哎呀，让我看看。蟑螂！
1: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
0: 快拿走，蛋宝，快拿走！
1: 小偷爸爸，给你昆虫做标本。
2: 你捉到了什么昆虫啊？是蟑螂！蛋宝，快把它丢掉！
1: 不能做标本吗？
2: 没人拿蟑螂做标本，赶快拿出去，丢得越远越好。
3: 蛋宝，你拿着瓶子做什么呀？
1: 装着可爱的昆虫，小偷爸爸要丢掉。
3: 既然是可爱的昆虫，为什么不做成标本，反而要丢掉呢？
1: 原因不明。
3: 别担心，蛋宝，小偷爸爸不要的可爱昆虫，给我就好了。
1: 好的。
3: 我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昆虫。
1: 我来救救
3: 他！我的脚！不行，我怕蟑螂！爸爸妈妈救命啊！
1: 为什么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都不喜欢昆虫了？
3: 围裙妈妈救命啊！
0: 怎么又是蟑螂？
3: 救命啊！
2: 你们没事吧？
3: 谢谢小头爸爸。
2: 没事，
3: 是您救了我们。
0: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幸亏你及时出现，蛋宝，你怎么会把蟑螂带到家里来呢？
3: 蛋宝，蟑螂才不可爱呢，是很可怕的昆虫。
2: 对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着急，蛋宝，你可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在大头儿子的卧室里发现的蟑螂，对不起。
3: 我的房间竟有蟑螂！
1: 围裙妈妈喜欢蝴蝶，小头爸爸喜欢独角仙。大头儿子喜欢七星瓢虫，一家人都喜欢昆虫，为什么不喜欢蟑螂？
3: 蝴蝶可以为花朵授粉，独角仙能吃掉腐烂的叶子和水果，七星瓢虫会消灭害虫，可是蟑螂是害虫。
0: 蛋宝，蟑螂经常生活在卫生环境糟糕的地方，身上带着许多细菌，很容易使人生病，所以它是对人有害的虫子。
1: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
3: 没事的，蛋宝，反正危机已经解除了。
2: 不过为什么家里会出现蟑螂呢？大头儿子，你胳膊上那块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0: 难道又是？
3: 围裙妈妈、小豆爸爸，你们别吓唬我，会把它弄掉啊！
2: 大头儿子，你等一下，我去拿张纸来。
3: 不行，现在就把它弄掉，我好害怕。
1: 我来。是瓜子壳。
3: 原来是瓜子壳，肯定是我之前在卧室里吃瓜子的时候粘上去的。
0: 等等，大头儿子，你又在房间里吃零食了。大头儿子，我说过多少次不能在房间里吃零食，要保持房间的清洁，你总

0: 练跑步。蛋宝，准备喽，预备，跑！我跑第一名！蛋宝，我们再比一比，这次你可要加油哦！
1: 好的，
2: 带头，这次我来喊开始。
0: 好呀，就算你来喊，我也会是第一名的。
1: 预备。
2: 追上来了，
0: 我跑得才不慢呢，你看蛋宝根本跑不过我。
2: 蛋宝，你今天很奇怪啊，我记得你能跑得很快还会飞。
0: 蛋宝再厉害跑得也没我快，我是第一名。哼，你要是不信我还可以跟蛋宝比赛，这次就我和蛋宝。
3: 蛋宝怎么会这样呢？哈哈，原来是大头儿子把蛋宝设定的跑得慢的指令。哎，这下看大头儿子怎么办？
4: 接受指令。
0: 蛋宝怎么跑得这么快？
2: 蛋宝加油！蛋宝加油！
4: 是第一名，蛋宝是第一名。
2: 蛋宝好厉害，好厉害！
0: 不对不对，蛋宝出故障了。
2: 蛋宝好好的，怎么会出故障？
0: 毛茸茸，那边是不是毛叔在叫你？
2: 没有看到毛叔啊。
0: 是我看错了，蛋宝让我修好了，我们再来比一比，这次我一定是第一名。
2: 大头，你刚才对蛋宝做了什么？
0: 我什么都没做呀。预备，跑！
3: 这个调皮的大头儿子又捣鬼，嘿嘿，这次再来个新鲜的。
0: 我不跟你们玩了。
3: 大头儿子，你别哭，别哭啊！是爸爸跟你玩呢。我用手机改变了蛋宝的速度和模式，他就超过你了。
0: 小头爸爸，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的很想得第一名。在幼儿园跑步比赛，我总是跑不赢，别的小朋友跑得好快，我都追不上他们。我就是想要一个第一名嘛。
3: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大头儿子，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先学会面对失败呀。所以啊，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第一名，那就要先从努力练习开始，而不是用假的第一名来安慰自己。
2: 大头，我不应该笑话你，以后我们一起练跑步吧。
3: 我现在给蛋宝设定了跟随模式。

0: 一直跟在你们身后，陪你们一起锻炼，还能给你们加油鼓劲呢。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来，我们站上起跑线。预备，好。
2: 加油加油，大头儿子，加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围裙妈妈的命令。
1: 哎呀，辛苦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
0: 围裙妈妈，我牙疼。
1: 牙疼？我看看。
2: 围裙妈妈，我眼睛不舒服，家里还有眼药水吗？
1: 有啊，等一下，我这就去拿。
0: 围裙妈妈牙疼。
2: 围裙妈妈，我眼睛难受，快帮我找找眼药水。
1: 哎呀，这可怎么办？蛋宝，
3: 我在。
1: 麻烦你去帮我把书包拿来。
3: 收到。
1: 谢谢。我现在要去赶早市，你记得看好大头儿子，不能让他吃甜食，还有也别让小头爸爸看电视。
3: 收到指令。提问，为什么？
1: 吃糖会长蛀牙，看电视会加重眼睛近视。
3: 提问，甜食的范围是什么？
1: 这个反正只要是含糖的都不能吃。
3: 提问，那看电视呢？
1: 只要是发光的屏幕都不能看。就这样。
3: 收到指令，围裙妈妈放心。
0: 哈哈，今天早上就能吃奶油蛋糕就好了。你干什么？快把蛋糕还给我！
3: 围裙妈妈的指令，禁止大头儿子吃任何甜食。奶油蛋糕的糖分很高，不能吃。
2: 大头儿子还是喝牛奶吧。
0: 蛋宝，这杯牛奶里没有加糖的。
3: 牛奶中含有乳糖成分。大头儿子不得食用。
0: 那我吃什么呀？
2: 看来只好给你煮鸡蛋了。煮鸡蛋不含糖。哎，难得休息，看看早间新闻。
3: 围裙妈妈的指令，小头爸爸要保护眼睛，不能看电视。
2: 好吧，围裙妈妈也是为了我好。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命令也有您。
2: 是啊，既然不能看电视，就早点开始工作吧。

0: 大宝，你干什么呢你啊？
1: 委屈妈妈的命令是，发光的屏幕都不能看，会伤害眼睛。
0: 不看电脑我怎么工作呀？委屈妈妈的电话，正好问问她。把手机还给我。
1: 发亮的屏幕会伤害眼睛。
0: 别跑。别跑。
1: 这是委屈妈妈的命令。
2: 小东爸爸，您在干什么？
0: 儿子，快点帮我抓住他，抢回我的手机。
2: 大宝，大宝，站住，站住。站住。小东爸爸，我们还是抓不着蛋宝。
0: 没关系的，飞行很耗电的，它飞不了多长时间。
3: 小头爸爸，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0: 我还不是因为你的命令，蛋宝不让我开任何有亮光的屏幕。
2: 所以小头爸爸的手机一亮就被蛋宝抢走了。
3: 我的本意只是让小头爸爸少用眼睛。
2: 蛋宝还不让我喝牛奶，说是有乳糖。
3: 怎么会这样？带头儿子，妈妈是怕你吃糖多了又牙疼。难道我的指令没下准确？
1: 委屈妈妈指令，只要是甜的东西。

0: 不能吃，只要是发光的屏幕都不能看。紧急着陆，紧急着陆，电量不足，需要充电。
1: 糖醋排骨真好吃，我终于能吃带糖的食物了。
2: 我也能看新闻了，微信妈妈，以后你可要想清楚了再下指令。
3: 知道了，这不是将功补过吗？我保证以后给蛋宝下指令的时候更严谨一些。

0: 大头儿子得了近视眼。哎，大头，就看你的了。
1: 好吧，你赢了。按照规定，游戏机归你玩一个星期。
0: 哈哈哈！谢谢。
1: 咱们两队下周再战。要是你赢了，我继续借你玩一个星期。
0: 没问题。蛋宝，你没事吧？
2: 不可以趴在地板上，同时请合理安排游戏时间。
0: 不行啊，这个游戏机我只能玩一个星期，必须要抓紧时间通关才行。再说了，趴着多舒服啊！
2: 请坐在书桌旁。
0: 躺着打游戏也舒服。对不起，蛋宝，我没注意到你在前面。
2: 边走边打游戏不但危险，而且对眼睛危害很大。请回到沙发上，保持头正肩平身正的姿势。
0: 好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就要通关了。
3: 大头哥哥，快一起来吃我做的蛋糕呀。
0: 差一点了，差一点了。
3: 他怎么不理我呀？
4: 蛋头，边走边打游戏对眼睛可不好了。
0: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叫我？他们是谁？不管了，马上要通关了。
1: 大头，今天我们一定会赢。
0: 哈哈，今天全场最佳一定还是我。游戏机我还要再玩一个星期。
4: 大头，把球给我。
0: 哦，好的。
5: 你这是往哪儿踢呀？
0: 怎么回事？
4: 大头，快射门，机会难得。
0: 这怎么这么多壮壮？
1: 我来了，进中！
4: 大头，小心！

0: 去睡觉过夜。
1: 相反，如果你继续这样任性，就会变成真近视，到时候视力可就永远不能恢复了。
2: 游戏机还是还给壮壮吧，我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能再打游戏了。
0: 注意距离，正确正确，看得见吗？
3: 哈哈，
0: 视力恢复，
2: 哈哈哈哈哈！
4: 哼，大头，这次如果你们赢了，游戏机还归你们玩一个星期。
2: 哈哈，游戏机就不玩了，但是我今天一定还是全场最佳。

0: 谁是故事大王？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去哪儿了？
0: 爸爸，我在这儿呢。
1: 我大头儿子，你这么厉害，我都没找到。
0: 小头爸爸，您再找找蛋宝。
2: 我在。
0: 小头爸爸，今天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1: 今天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0: 小蝌蚪找了好多小动物的妈妈，都不是自己的妈妈，最后长大了，找到了真正的妈妈。
1: 那再给你讲一个，有了，讲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怎么样啊？
0: 是小马帮妈妈运粮食吗？有人说河水很浅，有人说河水很深，但是小马自己试过之后才知道河水不深也不浅，是这个故事吗？
1: 亲妈妈，救命啊！
3: 怎么了？又不睡觉？
1: 不是，我讲睡前故事，大头儿子都听过，所以我就
3: 所以平时少看工具书，多看故事书，好不好？那我来讲一个好不好？妈妈给你讲一个鸡毛信的故事吧。
0: 海娃把信藏在羊身上，把鸡毛信顺利送到八路军手上的故事。
3: 啊？你怎么都知道？
0: 这个故事月牙老师讲过的。
3: 儿子的睡前故事怎么办呢？
1: 是啊，都快变成儿子给咱们讲睡前故事了。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4: 蛋宝肯定有很多故事，
1: 要不我们让蛋宝给大头讲故事好不好？
3: 这倒是可以试试。
1: 但是那可我，怎么黑了呢？
3: 睡觉，明天还要上班。
4: 蛋宝，开启语音功能，把你搜到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
2: 收到。在一片古老的森林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小鸟居然和老虎是朋友，它在森林里找吃的，想不起家在哪里，就哭了。
1: 大头儿子，怎么了？
0: 小头爸爸，蛋宝讲故事的声音我不喜欢，听着难受。
3: 这个故事你没听过吧？
0: 没听过，但是我更想听爸爸妈妈给我讲的。
1: 那让蛋宝当故事书，我来给你讲，好不好？
0: 好。
1: 蛋宝，搜索一下睡前故事。还是讲小鸟和他的老虎朋友好吗？哭声就被住在森林里的小狐狸听到了，跑到小鸟的下面，想要吃掉。今天要讲小玩具的故事。
0: 是小玩具们从箱子里跑出来玩的故事吗？
4: 是啊，听这个好不好？
0: 可是小头爸爸，我想听点不一样的故事。
4: 不一样的故事，那爸爸再研究研究，今天先听这个好吗？
0: 好吧。
3: 今天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儿子不肯睡吗？
1: 儿子想听一些不一样的故事，这下连蛋宝的故事库都不够用了。
3: 下雨天真是舒服啊。小头爸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认识的那天也是这样的一个雨天？
1: 是啊，我还记得你给我买了双雨鞋呢。
3: 现在想想，你真是的，第一次见面连钱包都不带，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你才故意的呢，你给我买的鞋那么便宜，我差点滑倒。
3: 在这儿呢，我一直没舍得扔。
0: 小头爸爸，您为什么不带钱包？回去妈妈，这双鞋怎么还留着呢？你们。

0: 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1: 那我和维新妈妈的故事可多了呢。
0: 我要听，我要听。嗯，爸爸妈妈不一样的故事开始喽。
2: 妈妈小时候喜欢小猫，每天我都拿着家里的菜去喂流浪猫，所以每一只小猫见到我都非常友善，唯独有一只小猫见了我就弓背。大头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2: 明天晚上告诉你。
1: 哎，轮到我了。我小的时候非常的调皮，总是捣蛋，放学以后是我最开心的时光了。
2: 小头爸爸，你小时候还真是挺调皮，以前都没跟我说过。
1: 你也愿意听？
2: 是啊，我们一直给大头儿子讲别人的故事，其实我们的故事才是最好的呢，你说对吗？
1: 是啊，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真的莫回山上了，你就在那里道，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
5: 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
0: 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6: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对面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7月份，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断鼻家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7: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5: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 4月24日，有两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8: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5: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8: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5: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9: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5: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8: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5: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10: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什么做参照物，或者是根据什么来选定。所以大象身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5: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

0: 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他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1: 9:30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美好后的休息状态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断臂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2: 下课出，下车课，稍息。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1: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1: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他就让派象他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3: 想挂着了灯，大象也是给你回个头，这灯也在闪了，你怎么着？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4: 老师，
3: 大象上来没下课？
4: 没，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3: 还没转过来呢？
4: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3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 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5: 往下，
6: 对对对，往西走。
7: 大姐，你们看你们这，你们
6: 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吧。
8: 四川那是好好方向，
6: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8: 对，
6: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8: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9: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6: 已经是喊了，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象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3: 好像是两顶零都分了多少点，
5: 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5: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这里，有没有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10: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啊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11: 大车哥停在路口，
12: 会不来个问？
11: 就是你们那走的车呢，一直站大车那边路口。后面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3: 压力事实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3: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5: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4: 就是不惹定的那个岔路

0: 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 就顺着路走吗？
0: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机，我说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2: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

0: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吗？
1: 用脚印从这里走吧，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
2: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1: 嗯，
3: 大概脚印。
2: 嗯。
4: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2: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十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三四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4: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2: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4: 失联18个小时后，断臂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5: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拿
6: 这蜜蜂滚掉就行。
4: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断臂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7: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看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4: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筑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4: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

0: 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0: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
2: 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
0: 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3: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3坊7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学凤先生，欢迎三位。
0: 纽约时报报道称， 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
2: 秉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的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4: 其实早在2024年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域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2: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5: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么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2: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6: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 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箭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
2: 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4: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堪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域景象，既然叫做地域，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2: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6: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 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陆同类产品的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2: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5: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上合，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U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U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地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需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
2: 秉忠，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4: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 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2: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6: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

0: 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2: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这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强劲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湖岸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有一种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1: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野猪绒花。
0: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他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好像。
1: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羚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

0: 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马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2: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0: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马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3: 马背山，
2: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4: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有这种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泥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4: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2: 我们现在
0: 泉源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泉源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泉源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4: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原羚都 爱吃这个草。
2: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4: 最喜

0: 种植的这个早。
1: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0: 花期是一个月左右。
1: 嗯，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一个短暂的花期？
0: 这个也有花期，在八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2: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全原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他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1: 我们能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0: 也在慢慢的走，
1: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0: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1: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2: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0: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叫他家去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场面是多多看到的。
1: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2: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1: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2: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
1: 三个月左右大。
2: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0: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背后的是野鹰的尸体。
2: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过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嘛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他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幼崽。
1: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那个母雁呀。
1: 嗯。
2: 在喂食的时候，在牧民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母豹跑了过后，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珠子的洞口里面。
1: 嗯，
2: 再就岩羊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3: 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哇，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三个月吧，
1: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2: 自卫的动作，你看。
1: 哦，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2: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岩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1: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岩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
2: 嗯。
1: 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2: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
1: 嗯。
2: 就这样的。
1: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也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2: 对，那就最多的。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一尺多。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三十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三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种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登记点。不太好远。
1: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2: 一个月里就看过三四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就是这里的都是人，
4: 人嘛是熟悉这个地方的。
2: 我就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下来的时候，看到已经上完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都已经咬上。

0: 他看到这小宝姐姐咬伤了的。过去了3个多月，
1: 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0: 当时他是一个雪豹来惊慌的，哇，是没疯的吧？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啊，
0: 老雪豹，
2: 你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地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哦，突然跑了。所以是看到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0: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哦。
1: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它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2: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0: 那个叫红景天
2: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0: 不太一样，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刺绿绒蒿。
2: 多刺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0: 对的，一般这个是爱羊最吃的东西。爱羊和滩羊，最爱吃的东西。
2: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0: 对。一般就是爱羊、滩羊是比较爱的那个爱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光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就这个地方。
1: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2: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0: 小豹子，最多是8-9个月。
2: 8-9个月的小豹子。
0: 小豹子。
1: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8-9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1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雪豹的，
2: 这是雪豹的毛吗？
0: 就是。

0: 这个雪豹的毛啊，看，好大一团啊！哇，
1: 看，
0: 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全部是绒，
0: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

0: 再加上那一对家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1: 哦，
0: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1: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0: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0: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去那个灌木地上呀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0: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习俗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呢，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窝住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度，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子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崎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0: 没问题的
1: 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0: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个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里是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0: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它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0: 是的。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0: 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0: 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1: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0: 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
0: 脚印。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他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0: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

0: 找那个东西，很快的这阎王的尸体。
1: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过山。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1: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五九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2: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
0: 啊？2米多。
2: 2米多。
0: 2米多长。
2: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乌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0: 很大。
2: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1: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虎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虎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2: 不抓活物吃吗？
0: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五九、虎五九、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2: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0: 一般那个高山五九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虎五九也是几乎没得的。
1: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虎五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0: 刚大潮的那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啊，这种树
2: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2: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有很多这样的。
0: 这些全部是从河里说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1: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
2: 老
1: 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五六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2: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0: 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难。
1: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狂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狂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栖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0: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要一个带个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哦，看到了。
0: 看一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0: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哦。
1: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0: 对，上面是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0: 对。
2: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0: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会说是成年了。会是成年。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0: 对。
1: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0: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在打斗。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 也会吃岩羊是吗？
0: 很那个。

0: 一般是金钓啊，有的海钓，白尾海钓，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盐阳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盐阳的油仔。所以说呢，就搞点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盐阳的小盐的那个食品。
1: 这盐阳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0: 多，盐阳的天敌是你全部要觉得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2: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0: 大概是90-70只吧。
1: 90多只
0: 啊，90多只。哇，
1: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0: 对，
1: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那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母鹿带着最小崽子。啊。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0: 啊，喝水。从喝水下来的。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0: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0: 啊。晒太阳。那么着急。
2: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0: 对对对。 这白村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呢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村呢对人是都有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2: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疸的功效。

0: 并非所有吹喷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吹喷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是吧？对。要令其达到得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垂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垂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技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腕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
1: 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0: 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 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 用传承百年的智活手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权，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4: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
0: 孙武权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4: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筋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筋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筋为主，或者叫以筋为先啊。以筋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
3: 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医的大胆尝试。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些反思。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些改良，把这个
0: 伊斯兰推拿里边的滚法，那它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3: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0: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 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丁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3: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边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
5: 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6: 先于胸前，对，然后是肩，对的天突穴。
3: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

0: 在一个米袋上面呢，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1: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移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啊，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
2: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0: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呢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呢，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的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均等不均等并不代表它肌肉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2: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理筋与调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一指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2: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2: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当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
3: 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

0: 也要导引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1: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
0: 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
2: 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1: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2: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时清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1: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
2: 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1: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2: 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1: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2: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1: 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二十一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2: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1: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八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2: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 修身智慧。

0: 最质朴的体现。
1: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0: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1: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勤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勤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0: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

0: 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河南信阳惊现千年大墓。
1: 一二，
0: 考古工作者历尽艰险，终于将其打开。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2: 这个看了有石头
3: 啊，有石头，真不错，
4: 真不错，是
5: 吧？啊，这是极品，
6: 这是相当的完美。
7: 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8: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7: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
0: 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大墓的神秘面纱？2016年11月初，冷风瑟瑟，寒意渐浓。而此时，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北部的一处考古现场却一派忙碌。考古工作者要赶在风动之前，尽快清理出标记为 M18 墓葬里的文物。而这项清理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等了半年之久。早在2016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信阳市文物管理局委托，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内3座被盗的墓葬。经过2个月的清理，2座小型墓葬清理完毕。由于被盗严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信息。而接下来标记为 M18 的墓葬，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后工作。M18 墓葬位于信阳市。

0: 北部的邱庄村锅炉组南部，紧邻淮河故道，其西北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阳城址。经初步考古调查钻探，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虽然 M18 墓葬上部填土被盗，但并没有盗致椁室，该墓椁室应该保存较好，这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M18 墓葬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根据考古发掘计划，首先要对墓葬表面进行清理。然而，连绵不断的雨季使考古发掘不得不停滞了下来。直到11月，考古队才集中力量，全面转入对 M18 墓葬的发掘。M18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面积有100多平方米，分墓室与墓道两部分，为斜坡墓道。伴随着一场大雪的到来，墓室表层的填土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排列整齐的椁板上面覆盖有草山，草山也就是草席，这也意味着 M18 墓葬确实没有被盗掘。如此大型的墓葬保存完整，使考古工作者更加兴奋，但也给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古队队长武志江随即请示院领导，召开关于 M18 号墓葬清理的专家咨询会。很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考古队结合现场工作情况，认真修改了工作预案。12月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前来配合考古工作者提取草席。研究人员首先对草席进行加固。
1: 他靠这个粘接力，然后先把它给加固了，然后它这个薄荷醇可以渗进去，加固以后它不是那么的容易松，那样可以最后可以靠粘接力把它给接起来。跟纱布这样有一个粘接力给接起来。
0: 加固之后开始对草席进行提取，
1: 这样就可以了。
2: 松了吧？
1: 可以慢慢往这儿。
2: 你这儿粘住了吧？
1: 这儿粘
2: 去
1: 了。
2: 粘了吧。
1: 嗯，重点还没捅。
2: 哪儿？
1: 就这儿。对，就这儿。
2: 你太主啊，
3: 我说有点像。
2: 查完了。
1: 这个那个啥。
2: 对。
1: 来，查，放这边。
2: 放了没？
3: 好。还没放。
0: 经过一天的工作，覆盖在椁板之上的草席清理完毕，整个墓葬的椁板显露出来。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板上呢一共有椁盖板，一共有9块，每块板的厚度都不是很一致。那么这块板是应该是最宽的，然后呢，

需要注意是什么？它这个锅盖板的边缘，你看看一下这边的边缘，这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特别整齐，就说明这个墓葬建造的时候，它还是。

0: 者随即拿出内窥镜来查看古板下的情况。
1: 明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锅盖板的第一层板给去掉。刚才我们用内窥镜看了一下这个盖板呢，第一层盖板下面还有一层板啊。现在明天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工作，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2016年12月9日，天气越来越冷，这也给考古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准备搬取古板。
1: 这是锅盖板，能看得很清楚。
2: 再看呀，万一
1: 可能这个太厚了，八号木呢也没有这么厚。掉在路上试试呗，不行就得加导链了。
3: 走，开始。
4: 走。
5: 拿这边。
4: 拿这
6: 边。脚上没钱。
1: 好，没事。脚拿出来了。
6: 别反了。
1: 中间穿不过去。脚不要放在木板缝了啊，注意安全。
7: 来。
0: 一二三。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由于古板重量过重，竟然使坚硬的钢管出现了变形。考古工作者只能更换工具来进行作业。
6: 一二三，放下。
0: 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块国板终于被搬了出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国板下面有很多积水，而水质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文物保存的完整性。
8: 是水吧？
9: 水，
8: 你慢慢一窟窿的水。
9: 头上，
8: 半窟窿，直接就出结果是吧？
10: 这个啊，这个是 pH 试纸，测的酸碱度吧。
9: 酸碱度。
11: 七，中性。
10: 差不多。
11: 七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中性，可能就是比较有利于一些，比如说丝织品的保护。
0: 检测的结果使考古工作者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掘。
1: 人拉有点悬，
11: 有什么问题啊？
1: 有那吊饰电话吗？谁有吊饰？
11: 我没找到。完了，你现在有一个，咱。我有个名片在我这儿。回去问一下吧，让他来看一下。
0: 由于人工搬取国板费时费力，武志江决定第二天借用吊车搬取国板。相比人工，吊车的加入使得搬运工作很快就得以完成，墓室情况展现了出来。
1: 这两个尸体下的应该是棺。刚才我们降了一下水，就是不想让这个棺浮起来，把那个横梁给它顶塌了。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棺的痕迹。封板那个缝之间，就是棺，应该是这两个室是通的。这横梁只是起支撑的作用，支撑上面的比较厚的盖板。

0: 股市内被水充满，股市被分隔成六个区域。
1: 不要放在这个横梁，这个横梁是空的。
2: 要吧？
1: 这个横可以，这个横梁可以。
3: 这个横梁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考古工作者首先去掉封板。由于积水严重，考古工作者只能先对椁室进行抽水工作，进一步的发掘只能等待积水抽取完成后才能进行。

0: 千年楚国大墓发现封土被盗痕迹，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展开抢救性发掘。
1: 来，
2: 一二三，
1: 往里看。
0: 墓室历经重重困难，终被打开。厚重的国板下，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历经岁月变迁，墓室中又保存有哪些珍贵文物？

0: 经过一夜的抽水，古室中的积水已经抽取完毕，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掉落的封板。
1: 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高
2: 头往栽上。
1: 妈呀！先往这边上放，再往这边放。你看他这块上头放了一个东西，是吧？得把这东西清清，东西取了以后再取这个吧。
3: 一次取完得取两次，至少两次。
1: 一次取不完两次。
3: 这样把那板儿取去，
1: 应该得把这个不，
3: 这板儿取掉，
1: 这个得取掉，这个上面没有啥。
0: 随着封板的逐步清理，沉埋在下面的器物开始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后室的文物进行提取。
3: 这是两个，
1: 先拿上去，
4: 装不下，再给我大小的不？
1: 换一个大的。
3: 是，
1: 哎，那个小强，这木头，慢点啊，轻放，很轻，放刀，还得放刀啊。搬砖慢点，别叫它晃荡，一晃荡都晃荡掉了。
3: 弄上去以后放水啊！
1: 啊，这就放水啊！
3: 来，
4: 这就放水啊！
3: 放水。
5: 畅达固。
6: 射不动
5: 哦。
3: 这啥家
5: 伙？
3: 这就
1: 色。
3: 但是它没有那悬柱了。
4: 放下了。
1: 那掉了，你看它。那个有空。恐怕肯定是俺那
3: 线，
1: 我就去俺线来。
3: 好，搞，
6: 有这么小的事吗？
1: 一二三四，这真是五个线。
0: 经过长时间工作，清理出一些壶、豆等陶礼器，而之后的清理使考古工作者对M18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0: 这个他是不是一个大东西啊？
1: 能吃到不能？
0: 吃不掉，试试。
2: 来来，照个相，
0: 照个相。这是钱，这个。他没逮住这样，逮住。这咋想不？这是木头吧？这虎，这是木虎。来来来来来。虎。哎，
2: 还有没有吧？
0: 都碎成这样了，这看着有舌头。
2: 有舌头，
0: 这不是虎。
2: 这不是鸭子吧？
0: 那是叫做这叫
3: 鸭子，鸳鸯。
0: 那个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这不瘦
1: 我们就是加班加点，把这个后室这个第一层器物给它清理完毕。从这个清理结果来看，主要是一些仿铜的陶礼器，有豆还有釜。豆呢有陶豆还有木豆，还有出了一件镇墓兽。那镇墓兽在古代呢就是用来辟邪的。除了这几件仿铜陶礼器，我们在后室这个南壁上还发现了一件铜戈。铜戈的形制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战国中期天瓦的一个形制，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墓葬的年代就可以给它定了，就是战国中期的。那我能说明一下它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2: 后室基本清理完毕，而此时已经到了半夜，考古工作者决定回驻地休息调整，然后准备对侧室进行发掘。此时夜深人静的考古工地，大部分人员已回到驻地休息。出于对墓葬的保护，考古队不仅对整个墓葬区域进行24小时巡逻，还配备了全方位监控摄像头，使考古队随时能了解考古工地的状况。

0: 通过对后世的清理，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年代的考证基本完成，随后开始对侧室文物进行提取。
1: 这多大小？
2: 这有，
3: 那
4: 行，别忘了，我看看这是
5: 三件，
6: 三柜儿，
5: 三
4: 柜儿。你看没有？他这个还有啥绑嘞？你看，
6: 线，
4: 有线缠嘞。就这些，到这次通过，盖工
3: 嘛，
4: 盖工嘛。
3: 好几个人。
4: 这是战车上的，
6: 战车给我拉着，看了打
5: 这战车上的，这肯定是个男的。
0: 在清理完散件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旁边的壶、鼎等陶器。
4: 五个吗？五个鼎吗？
0: 测试一共发现了五只陶鼎，均为祭奠用品，陶鼎内布满了淤泥等杂物。就在这时，一件陶鼎引

0: 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由于陶顶顶盖破损，密封不好，墓室内漂浮的编织物残块、木构件、漆皮等进入了陶顶内。通过观察发现，陶顶内竟然存有动物的骨骼，加上陶顶内的积水犹如一锅肉汤。这锅2000多年前的肉汤，使紧张发掘的考古现场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动物骨骼质地酥软，轻触即碎，需要加固才能比较完整的提取。由于现场临时工具不齐全，考古人员只能先用包装膜包好，并放入仓库中，准备择日再提取。接下来的发现又使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1: 老
0: 鹰，
2: 这比较漂亮，你看这，看这，
3: 这包括这些都是。
4: 啊，你都给我捡上来吧。
3: 这个和这个是一对，
5: 都是彩，都是彩的，不是
3: 一样的。
5: 那它的盖子，
6: 这个漂亮，
5: 这是极品的。
6: 极品，极品，
5: 那我。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凤鸟纹，这是凤的这个头，栩栩如生。可别摔了啊！
7: 行，这应该是两只凤，然后这呢是凤的手部，然后这凤的那个尾部，这是凤的腹部。这种钮呢，也是一种凤的凤钮，一种鸟形或者凤形的一种形态。然后楚人呢是最宠凤的啊，尊龙宠凤。然后呢，楚人呢，他讲究那个天人合一，然后视死如视生，所以他将他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然后陪葬他在一起，然后葬在这个他的墓室中间。目前的这个残废来看呢，保存的这是相当的完美，真是可以用完美来说这件东西了。
0: 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确定 M18 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8: 武队长，已经12点了，我们还要继续吗？
3: 再坚持一会儿。
0: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考古工作者随即加快了对侧室的清理，而此时室内考古实验室传来消息，经过检测，陶顶内动物的骨骼为牛骨，推断其年龄小于1.5岁。根据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点来推测，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这是否为一顶牛骨汤或牛肉汤，根据目前情况很难给出答案，因为2300多年来地下水反复交换，且该顶密封不严，即使当时顶内有汤也被稀释殆尽，只依靠检测顶内所留的水样，难以解开这个谜。

0: 墓室清理工作陆续展开，众多精美文物一一出土。
1: 这看了有石头
2: 啊，有石头，这魔兽，
3: 这魔兽是吧？
4: 不巧了，这是极品，
5: 这是相当的完美。
6: 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7: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0: 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而墓室陶顶的发现是否暗藏着墓主人真实的身份？

0: 12月14日，对椁室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又一件文物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渐渐清晰起来。
1: 都给他按顺序给他放了。
2: 你看，还有葫芦的
1: 皮甲。甲胄上面的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打的还有孔，这个出来都可以修的，是吗？对，数量多了还可以把它可以把它给拼出来。
3: 就是甲片，
4: 好多孔，
1: 难得见到一副盔甲。这片的总体来说看起来就像甲胄，好像是皮革的吧，这个但是还需要进行下部的测定，上面好像还修得有漆。
0: 皮甲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墓主人很可能与武士征战有关。在之后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凤鸟虎座骨。凤鸟虎座骨是典型楚国文化风格的漆木器。
5: 这个凤鸟下面那个就是，那个虎座，现在那个老虎的耳朵啊和眼睛啊都看得很清楚。
2: 啊，
5: 推在这，
2: 推在这地方，然后他那个身子往这边倾斜，那边高一些，这边低一些，是不是？
1: 眼睛下面，
2: 这是眼睛。
6: 天，白着点，硬收白着点。我再拉一气儿啊！好，来亲，推掉没事。
7: 这走不动。
6: 哎，你往后退嘛。
7: 好。
5: 先把周围这些零散的木杆给它取掉，然后呢，最后就是再清这个座。
0: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总能有一些小惊喜伴随着考古工作者。
2: 咦，这个好看，反过来看。
6: 这是那个，那个色。
2: 反过来看，漂亮吧？
6: 色上。
7: 哦，这是色上面。
2: 漂亮吧？
6: 对，来，
7: 这放色
2: 上。
7: 这个拍一下。回头拿一下，
2: 洗一下，
7: 搁着留。那它肯定不是这断了，还有一段。
2: 继续找。
7: 两个
6: 色，在木材上面能做出来这样的，那真是了得。
7: 不是，你给他想一个，记一个，这个不敢说，绝对是色上的。
2: 有个
1: 像虎座上的。
0: 经过3天的清理，墓葬的后室与侧室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的重心开始转向主室。
2: 慢点，太严重
6: 了。
2: 收到话了。
0: 考古工作者在提取主室的横梁时，发现相邻两块椁盖板用燕尾榫结合。
5: 现在我们把那个椁板取掉以后，发现这个棺上呢有棺树，而且这个棺的盖板特别沉。
0: 当陆续取出主室内椁盖板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主棺外有棺树和荒围，而荒围一般只有贵族才会使用。
5: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

0: 我们就有揭开盖子能看清楚。
1: 那我算清楚。
0: 或者用导链给它把这个关盖取开，或者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这个关整体给它取走。我们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2: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未开启的主棺内还有哪些未知的秘密？答案或许就在开启主棺的那一刻。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

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翘楚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啊。在明堂呢，有几个人我特别羡慕。哪几个？首先就是陈冉。以前他在陈主任的关怀下，后来他爸出事儿，李主任又关照他。还有就是贺刚和蒋琼，他们俩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就连宋修。 也是在李主任的关怀下呢，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的。嗯，现在还有一个，现在还多了一个你。我？嗯，你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放荡不羁、爱自由，谁也束缚不了你，对吧？
1: 安然，你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
0: 珍惜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夸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也送你一祝福。我祝你。 自由自在。
0: 给我唱首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

0: 我觉得呀，过了这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了？
1: 交流啊！
0: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其次，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的感情史。
1: 你交代吧。
0: 本人呢，一共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他每天会送我一个荷兰豆，我觉得他喜欢我。第二任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冲我笑，但是我老拿石头扔他，最后他就转学走了。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暧昧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告白，他出国了，他全家都出国了。
1: 没了？
0: 没了。是，
1: 认真的吗？
0: 认真的。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呢？
0: 不可能，你肯定骗我的。
1: 没骗你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这种事情没必要到处宣传吧。
0: 那我不是
1: 啊。是。
2: 小心点啊。
0: 哎呦。
1: 不许睁眼。
0: 我不睁。
2: 慢慢走。
0: 你这是怕我认得路啊。你这一招我只在黑帮电影里看见过。
1: 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我必须要给你足够的神秘感才可以让你流连忘返。准备好了吗？三。欢迎女主人解约。
0: 麻雀虽小，但是非常整洁。
1: 房子是小了点，但是气氛不能丢啊。
0: 你这么喜欢废柴，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呢？
1: 我小的时候其实养过一只，后来它去世了，我哭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吧？
0: 那可不好说。
1: 我跟你说，我发现你有个点特别吓人，就是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客厅，感觉随时要走的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让你把行李箱收起来的人。
3: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
0: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把一些特别小的事情说得一本正经。那这样吧，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收起来好吗？送管家。
1: 没问题啊，我知道你上次为什么生气了，但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嘛。像我这种上进的好青年当然是想跟你展望未来的。嘘，别说话，别破坏气氛。
0: 故中能离。

0: 儿子，
1: 儿子，
0: 妈妈来看你来了。哎呀，那经济舱呀，空间太小，这一路上我们塞在那里头，又闷又堵。哎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呢。
1: 本来就是旅游旺季，我说下个月再来吧，你非要赶暑假买票，你就爱凑这个热闹，这能怪谁呀？
0: 我想儿子不能来看他呀，只是我没你那么多借口，又要住高级酒店，还要坐头等舱，我要花钱呀，都是要花在我儿子身上的，花在那刀刃上。
1: 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我那是说的少，做的多。这大酒店啊，头等舱又怎么了？宋修啊，给我弄了一个超级会员，机票有优惠，酒店又能免费升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
0: 不用你教，我们呀是十分的家底，百分的心。我就算有这个钱，那也是给我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准备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说漂亮话，一动真格的呀就只想着自己。
1: 你不讲道理，真是。
2: 那个你们这次来要住多久啊？
0: 当然是都陪陪你了。
3: 哦，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4: 叔叔阿姨好。
0: 你好。这是女朋友吗？怎么早说呀？
1: 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孩子大了，凭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啊？
0: 凭我是他妈，含辛茹苦的妈。我儿子的事儿啊，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不像你甩手掌柜。
1: 你不讲道理，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伯母啊，她没礼貌习惯了。
0: 谁没礼貌？啊，阿姨这次来得急，等一下阿姨请你，咱们去吃饭啊。
1: 怎么就你请了？宋修，找个饭店，大一点啊。豪华一点。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支球队的 AC 米兰分离出来的另外一支球队，两支俱乐部呢都在意甲赛场上一大多场的
1: 需不需要疏通呀？
2: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调解大师，但我父母的问题我总调解不好。
1: 那很正常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2: 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安静地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
1: 那最起码，他们现在争吵的重心还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你而争吵，那才是最难过的。
2: 你不介意吧？
1: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2: 其实我想过100种你见我父母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种。
1: 这一种也不错呀。
2: 不会吓到你吧？
1: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我有那么胆小吗？正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才会拥有如此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色。
2: 我会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感。
1: 拒绝矫情，太过了。我才不会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底色呢。哎，我说今天的快乐天使不太正直啊。
2: 今天事情比较多，申请休假一天。
1: 你刚才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啊？嗯，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点？
2: 其实也还好，但你这么一说吧，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饿。但你会做饭？
1: 泡面行不行？
2: 泡面
1: 行。给你加很多的香肠，让我陷入梦乡。
2: 那不如先开个小会。

0: 妈，
1: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妈，快起来起来，干嘛干嘛？怎么喝这么多？
2: 阿三，阿三，你说他们不让我见你爸爸，要是你爸爸真的出事了，那该怎么办呢？
1: 妈，你别多想了啊，不是他们不让见，是因为爸现在被调查阶段，不能见。
2: 不是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真的不是的。他们一直想操控你爸，他们见不到你爸好。也许这一次就是他们陷害你爸。
1: 好了，妈，好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的。我先起来好吗？
2: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说？你要帮他们说话呢，儿子。
1: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爸和钱秋琴，你口中那个前妻，他俩还在一起，对吧？
2: 不对的，不对的。
1: 不对，为什么？我大学四年在静海，我爸从来不让我在他身边。不对，为什么？我爸从来不让我去明堂，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们。
2: 不，儿子，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想控制他，不想让你爸爸好，你知道吗？你听我说，儿子，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1: 我知道，妈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幼稚了，对不对？骗自己是没用的。好吧，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重要。但是，妈，你现在状态变得特别不好，我很担心你。要不你回家吧，回瑞士吧。你在这也没有意义，也见不到他。你回家，然后把这交给我，行吗？

0: 好了，不难过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先想办法帮爸减刑。嗯，
1: 减刑？好像他真的受贿了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太复杂了，爸的这个案子牵扯了很多事情，一切都还在调查中，我们也还在想办法。
1: 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见过。他不是认识吗？他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事不关己呢？
2: 妈，你冷静点嘛。他不是爸的辩护律师，爸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叫田茂的人，
0: 我见过他了，能力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可以带话给爸爸。如果你有想跟爸爸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他。

0: 现在哪来几辆？家里有点事儿。哎，这种会议我有必要参加吗？哦，这是每个社区的名单。我们一个律所要连包三个社区的普办，五到三会就是审理，调到京运。放心吧，我有经验。
1: 那个，哦，林老师，你好，
2: 你好，黄律师。
3: 阿雷，哎，又来了。哎，黄主任，怎么回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防诈骗宣传活动。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市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关队，我们掌声有请关队。大家好。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律师界的各位精英。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正大了？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且防诈骗往往滞后于诈骗手段的。
4: 最近这个诈骗案件是越来越多了，这形势倒是越来越严峻了。哟，
5: 我觉得还是这。
4: 李主任，哟，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总说咱们两家得找时间，大家凑一块得聚聚。但是呢，你们确实是太忙了。不过呢，我们也没闲着，这个时间呢，所以老是凑不到一块儿。
5: 哎呀，成泰事务繁忙，这黄主任不也是难得出现吗？
4: 老李啊，怎么每次你见我面就老喜欢调侃我？
5: 嘿，
4: 不过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了几个大办的，很漂亮。有机会我们成泰还得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后起之秀，啊，他叫张闯，他叫汪涛。
5: 你好，
4: 这位呢是我要重点向二位介绍的，他叫程科。
6: 虽然说人很年轻，但是做事情很踏实。
7: 程泰的几位干将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是女将啊。这位呢，陈冉，你们应该认识了。这位是许杰。
8: 嗯，你好。
6: 您好。
9: 各位老师，我们要进去开会了，来里面请。
6: 我打赌，如果今天你不和他说句话的话，你会后悔一个星期的。

1: 医生，啊，他怎么样了？基本没什么大碍，需要留院观察一晚上。你是大爱人？
2: 不是，我是他同事。
1: 啊，今晚留个人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护士站。待会儿给我签个字。
0: 哎，好嘞，麻烦您啊。
1: 我在楼下随便买点东西，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2: 买这么多？

0: 哎呀，没事就好。你不知道，你真是把我吓坏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就欠了你天大的人情了。
1: 欠着多好呀，这有什么可怕的？欠了你就慢慢还呗。
0: 哎呦，你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赔不起啊！来来来，
1: 那你现在这是担心我呢，还是作为领导害怕下属出意外啊？
0: 哎呀，都有。
1: 行，那就给你一个补偿我的机会吧。好，帮我以身试法，尝尝。哎呦，这个橘子酸不酸？嗯，
2: 姐，太甜了，这个别吃了。
1: 你这演技可骗不了人啊。
0: 哎，对了，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晚上需要有人陪护吗？嗯，你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人。
1: 您是说我奶奶？
0: 啊？
1: 哎，别了，她来了还不顾我担心的呢。
0: 哦，对了，简总，您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我刚才说的是我这几天加班。哦，那也是啊，不能让老人担心。
1: 嗯。
0: 那就晚上怎么办？哦，我去找医生签个字。
1: 嗯嗯。

0: 陈律师，找我有事情啊。啊，
1: 之前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0: 我来。
1: 谢谢。
0: 啊，没事。
1: 你是不是给我寄过什么东西？
0: 我是为了帮我爸，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1: 啊，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掺杂太多了。程台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你多虑了，我总归是要出去学习的。程台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2: 陈科，陈律师也在啊。主任找咱们有事儿，走啊。
0: 好。

0: 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
1: 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摊上这事儿。
0: 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
1: 谁不是？
0: 你说什么呢？
2: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
0: 没打起来？
1: 差不多吧。
0: 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
1: 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
0: 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
1: 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
0: 挺好的。
1: 哎，谁夺了你的主啊？
0: 别提，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绿鞋普法活动你怎么来？
1: 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
0: 那是你师父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
1: 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
0: 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
1: 你呀、啊，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
0: 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
1: 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
3: 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
0: 哎呀，你现在头晕吗？
1: 嗯。
0: 来，到床上躺着。

0: 会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啊。
1: 嗯。
0: 哎呀，哎呀，啊，我再去倒杯水啊。
1: 嗯。

0: 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1: 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
0: 别，不合适。
1: 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来来。
0: 那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盖着点，别冻着。
0: 哎呀，
1: 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啊，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
0: 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
1: 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在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
0: 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
1: 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起码你看得到将来啊！
0: 我，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
2: 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 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真的假的？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
1: 哎，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
2: 哎呀，全包了！
1: 来来来，拉钩，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说要算话。
2: 哎呀，不反悔，
1: 太好了。

0: 喂。
1: 喂。哦，我还在办公室呢，你还没睡啊？
0: 啊，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
1: 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
0: 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
1: 哦，好的。哎，洋洋呢？
0: 洋洋已经睡了。
1: 嗯，别熬夜啊。
0: 哦。

0: 喂，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
1: 你也有了慈母心呐。
0: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1: 啊，你觉得我跟陈科应不应该相认？
0: 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
1: 那倒是。
2: 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1: 有你真好。

0: 找你有事儿呗。
1: 我不要，我看书呢。
0: 去教室看一样吧。
1: 我不去。这么晚来这儿？
0: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哦。
1: 你干嘛呀？来这么快？
0: 你还真以为看书啊？
1: 那是干嘛？
2: 哎，你干嘛呀？
3: 亲一个嘛。
2: 不行，不行，
3: 亲一个嘛。就亲一下嘛。
0: 亲吻。
4: 八八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
5: 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
4: 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
5: 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
4: 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斐兰子得来的。
5: 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
6: 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4: 没错。嗯，
5: 你看看啊，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
6: 你的光环也升起来了。
4: 啊，房间里好亮啊。
6: 啊，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4: 我不听。
5: 要走了。
6: 我决定留在明堂。
4: 你要留在这儿？
2: 师傅啊，
5: 真的、啊？嗯，真的、啊，
6: 真的。
2: 小爸爸，
5: 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了？
6: 你猜猜看，是你们。
2: 既然让我，但是我喜欢。
5: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个案子是什么？
6: 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
4: 我去加点水。
5: 我也去加点水。

0: 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
1: 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也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但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2: 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
1: 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
0: 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义学去上学呢？
3: 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都会优先考虑。晴雯在高中三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她在国内顶多上个三本，还不如出国留学，给她一个好的前程。
1: 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义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
0: 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义学教育给租下来了。
2: 看来生意不错，
0: 环境也不错。
2: 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
0: 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杨洋出生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我都快得焦虑症了。
2: 第一个月你也真焦虑得出来。
0: 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洋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
4: 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0: 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不停地脱发。简佩然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太多了才那样。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
0: 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2: 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
0: 怎么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506教室，当时案发的地点。走吧，往前看看。
2: 许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许清文移动至此。当时许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
0: 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
5: 506是我们雅思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8点，时间到了就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12点。
2: 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

0: 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绕过高考直接去留学吗？
1: 对，一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哎，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一次就考过了。
0: 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
1: 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七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一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
0: 谢谢你。
2: 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
3: 谢谢宝宝。
2: 那个，我课室等你。
4: 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杨洋也在上培训班吧？
0: 啊，是啊。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猫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
5: 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Jason Lee。 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三年期间，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
0: 这是你查到的吗？
6: 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2000万。也就是因为这2000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
0: 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
5: 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
0: 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
6: 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是涉及到账户明细、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作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0: 爸爸知道这件事吗？师父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我知道，
0: 师哥，辛苦你了。啊，对了。
1: 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珂，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傅的案子。
0: 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他现在在成泰。
1: 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父案子的情况，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

0: 审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55，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43的时候，庄文华随着三名女学生刷卡进入宿舍，避开了宿管的视线，宿管不在位子上。
1: 你干嘛？
2: 找你有事儿呗。
1: 不行，我要看书啊。
2: 去教室看一样吧。
1: 我不去，
2: 走了。哎呀，
0: 医学教育宿舍只有一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
1: 这来着？
2: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来，哦。
0: 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清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一堂课发现徐清文缺席以后，仅仅是给他拨打电话，并没有及时的寻找或者是报警。

0: 徐静雯的死亡时间正好是第三堂课上课的时间，班主任的不作为使得徐静雯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教学楼管理员的证词也证明，被告并没有尽到对教学楼的管理责任，形成重大安全盲区，间接导致庄文华失手杀害了案发当时未满18岁的徐静雯。
1: 哎，你干嘛呀？
2: 轻易干嘛？
1: 这轻易干嘛？
3: 静雯，静雯，静雯！
0: 我方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义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静雯的死亡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37万5266.5元。
4: 审判长，义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3重保险。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静雯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她，也去宿舍找过她，并且还打过电话给她的父母，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5: 被告代理人，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
4: 稍等着。
6: 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点，
0: 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条例。审判长，关于这一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
5: 可以，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
0: 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事假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即一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在此案中，徐静雯的班主任仅给徐静雯打过电话，但是并未通知到家长。
4: 有异议，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静雯的母亲。
0: 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班主任说他是在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找到徐静雯以后，最终于下午1点10分联系上了徐静雯的父亲徐凯龙。另外，
7: 针对义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
0: 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静雯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证据。
4: 审判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
0: 考勤记录是由义学教育提供，上面盖有义学教育的公章。
5: 原告代理人继续。
0: 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徐静雯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静雯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
5: 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
4: 审判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
5: 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两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暂时没有了。
5: 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
0: 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5: 现在休庭。

0: 怎么了？说吧，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哎，
1: 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嗯，
0: 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
1: 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
0: 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
1: 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
2: 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
1: 撤诉？
0: 为什么撤诉？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
2: 我们会补偿你们的。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你们请回吧。
0: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不是因为和解费。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
1: 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
0: 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
3: 有什么进展吗？
0: 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 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
2: 我知道了，你继续调查，啊。
4: 提前看。
5: 好，谢谢。
4: Jason。
2: 谢谢。来，许律师，大手笔呀！这什么呀？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二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
4: 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谢谢许律师。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
0: 普通客户，
4: 普通客户，你信吗？哎，全身体检呀，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
2: 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
4: 要不要约人一起看有没有毛病啊？

0: 谁没有啊？
1: 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
2: 多了，余付不少，我转给你。
1: 算我赔礼道歉。
2: 不必了。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
3: 哦。
2: 咖啡机是无辜的啊。
4: 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
2: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
4: 他想干嘛？
2: 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
4: 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
2: 吃醋了？
4: 不应该吗？
2: 你应该相信我的。嗯，你爸妈呢？
4: 去海洋馆了。
2: 他们两个一起啊？
4: 可能没有积极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
2: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
4: 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个受伤的小心灵。
2: 怎么弥补啊？
5: 哎，谢谢你的体检卡啊。
2: 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5: 嗯，
2: 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
5: 啊？
4: 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
5: 嗯。
4: 啊。
5: 身体都这么好的吗？
2: 年轻吧。
5: 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明白一下他。
2: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5: 嗯。

0: 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 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
0: 你那么刀枪不入，很快乐吗？
1: 至少安全。
0: 你确定他会来？
1: 从文文的手办上来看呢，就是在这家店买的，而且今天有新品到，不赌他会来。
2: 我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边存在着许多的隐患，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管理不善会发生许多的问题的。
3: 谁啊？
4: 您好，我是医学教育的。
3: 医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
0: 你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1: 我在论坛上

0: 看到了文文的帖子。
1: 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0: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
1: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一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稿，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
2: 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易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文文。
1: 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0: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
1: 文文，
0: 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都怪我不应该让他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一些，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净和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
2: 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易学也会继续有新的生源的。
0: 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
3: 易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易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易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4.4元，由被告易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1: 我们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2: 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4: 我们想给文文祈福，
0: 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祈福。
4: 是，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1: 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

0: 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再见，再见，
1: 走吧。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你不也一样？
2: 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田茂，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而且。
3: 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名。哎，宋律师，您的快递，您的快递。宋律师，恭喜啊！
4: 谢谢谢谢张律师，恭喜啊！
5: 当，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两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0: 只是2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总要有希望吧？各位美女律师，哟。
5: 这不是宋大律师吗？恭喜啊，宋律师！
6: 宋律师心想事成了。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
5: OK 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来啦。
7: 妈，哎，谢谢姐来，洋洋，快来看看，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笑>喜欢吗？
8: 喜欢，太伟大，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她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
7: 胖什么胖？我们洋洋不胖。<笑>喜欢吗？好吃吗？
8: 好吃。
7: 您别再破费了，妈。给我孙女花钱叫什么破费啊？再说了。
8: 我办卡了，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给我孙女花点钱，管它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
9: 你的排骨还能掌握不好火候？别拍了，我。
8: 这张卡，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5万。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5万，这么贵？
5: 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别吃了，过来。
8: 妈，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5: 什么事儿啊？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的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
8: 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啊，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 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
7: 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
8: 行行行，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
5: 哎，谢谢妈。
8: 洋洋，洗手，准备吃饭。
7: 哎，小冉
5: 啊，
8: 别走。

0: 我这办卡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佩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
1: 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佩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
0: 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
2: 这个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大概开了三四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儿办了卡，而且啊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外汽车这个等值这个五万十万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五万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正规。
3: 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
2: 啊，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
3: 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
2: 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肯定买呀。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3: 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
2: 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
4: 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
5: 我婆婆走了。
4: 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
5: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
4: 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
5: 啊，我觉得比起我，他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他不愿意让佩然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
4: 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
5: 哎，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
4: 你真的太难了。
5: 还好，那就拜托你和宋律师了。
4: 放心吧。
6: 哎，怎么能劳烦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儿，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了。
7: 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
6: 你可以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
7: 可不是嘛。我来明堂一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
6: 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
7: 有助手了？
6: 谁呀？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谦。周小野。Monica。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
7: 还有一个实习律师。
6: 那不就许律师？哎呦，你得把那层大火搬过来。
7: 小瞧我了不是？
8: 牛啊，兄弟！
9: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
10: 不用了，够了。
9: 啊，那就这样吧。
11: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9: 胡萝卜。
11: 好的，我告诉厨师派菜。

0: 不要放胡萝卜啊！谢谢。
1: 你也不吃胡萝卜？我对胡萝卜过敏。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因为田茂跟她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是。
2: 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联创集团的商务发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所以你想查？
3: 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
2: 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李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好，请慢。
1: 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
2: 是的，那个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是的，那个账户是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1: 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 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
2: 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卢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
1: 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身边人。
2: 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99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
1: 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我能理解。谢谢。哎，对了，李毅的那个认罪视频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
2: 是啊。
1: 那李毅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
2: 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毅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谢谢你。
1: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事儿。

0: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1: 哎，宋律师，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姐姐您说。
1: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啊，
0: 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2: 不会说话。
1: 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0: 啊，通常解释啊，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哦，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3: 就是。哎，宋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
0: 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3: 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
4: 你这么优秀。

0: 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
1: 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哎，
2: 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啊，
1: 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

0: 赵姐，人家这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你说你这保媒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
1: 学法呢也得生活呀，你
2: 两不耽误啊。
3: 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0: 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这都不合适。
4: 我
0: 都
4: 是
0: 你侄女，
4: 这
0: 春姐，我跟你说，你跟人家这么回事，你别乱说。
5: 大律师，你的咖啡，
6: 谢谢。
5: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加。
6: 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
5: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
6: 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
5: 嗯，
6: 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
5: 好啊，
6: 我们五五分账。
5: 那怎么行？五五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五五了，二八都可以。
6: 谁八谁二啊？
5: 你八我二呀。
6: 还算实现了。
5: 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6: 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众外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5: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6: 哟哟哟，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5: 嗯，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0: 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了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式传达的其他条件。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7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供应方面，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报告说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

0: 离心机转移至冈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冈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直言，他认为他后来改乘的那架军用飞机面临更大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不过，特朗普告诉记者，自己不信任伊朗，伊朗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坚称，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一匿名美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4: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

0: 部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2: 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3: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2: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1: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2: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11号在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将一名已被困36个小时的女子成功救出。波哥大消防员称，这名32岁的女子在获救前10小时就被定位到了，但由于她被深埋在瓦砾下，救援工作必须十分谨慎。

0: 据了解，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里萨拉尔达省是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此次强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就集中在该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除了里萨拉尔达省，受地震破坏严重的还有乔科省。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此次强震的震中正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以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地震震源较深，达80公里，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1: 此次哥伦比亚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和卡蒂受损严重，不少居民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陆续有居民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2: 10号，在佩雷拉马泰卡纳机场，有当地民众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瞬间。
3: No, lo único que puedo, no, yo me quedé en shock. Yo me quedé en shock. Una persona estaba al lado mío y me habló debajo como de una mesa que había y ahí nos resguardamos. Aproximadamente 30 segundos, un minuto, pero eso se sintió eterno. Se sintió eterno. Yo pensé que ese iba a ser mi último momento de vida.
2: 在另一重灾区卡利，当地民众阿尔科斯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他本人被坠落的水泥块砸中背部，一度被困。
4: Tan rápido todo pasó tan rápido que se nos vino la casa encima. Ahora tuve que ir al hospital. La espalda me cayó un bloque en la espalda. Quedé atrapada ahí.
2: 当地居民表示，有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卡利持续展开。10号，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卡利山谷大学医院是当地的救治点之一。该院院长托雷斯表示，地震导致医院部分设施受损，损失了250张床位。灾情发生后，不少卡利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排起长队为伤员救治贡献一份力量。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 7.5 级地震。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带来强风雨影响。河南、湖北等十余省份降雨将持续至本周末。
5: 12号，河南省降雨天气持续。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省会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超过155毫米。城管部门连夜对市区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新乡市提前转移山区群众，15家涉山涉水景区临时闭园。受降雨影响，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普速列车停运。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积极展开抢险救援工作，截至12号15时，襄阳全市累计

0: 转移撤离14000余人，59家 A 级景区全部关停，通航河道全部禁航。山东省南部和西部地区12号出现中到大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山东菏泽是全省降雨最集中的地区，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受降雨影响，山东半岛莱州湾、渤海湾沿岸出现30至5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从11号12时至12号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气象站，达206.1毫米。北京多个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早晨降雨基本结束。12号，天津市出现短时强降雨，蓟州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为应对上游来水压力，京津冀三地联合调度杨庄水库及上游关联水库拦洪削崩，秩序山洪，同时统筹居河、蓟运河沿线枢纽分泄洪水，错峰下泄。这两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强降雨导致淮河支流郭河水位持续上升。12号，蒙城节制闸接到调度指令，将20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全力泄洪排涝。中央气象台预计，直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11号，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3: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它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2: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4: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的那种感觉。
5: 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
2: 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6: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7: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2: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8: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

0: 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1: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2: 对于我们中国电影来说，其实在过去10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2号正式启动，参与测试的四艘船舶最大5000吨级，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全科目实测。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胜收。
3: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昨天就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日本制铁公司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原告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赔偿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

0: 已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新的诉求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障碍？特朗普放话索赔之际，伊朗也有大动作。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换帅之后，伊朗军事高层10号也迎来大重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1: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两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你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50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
0: 那就是从7-8年算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0: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3种策略啊，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啊，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他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触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0: 这个经济制裁都10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呢？
2: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的。
0: 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2: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它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它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它的

0: 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这个表态我觉得倒还是值得关注。因为上一周大家讨论或者说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点是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是关于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管理的问题，好像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后来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又慢慢的减弱了。那么这次巴基斯坦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又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中东这个地区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了。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界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个6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派的重组或者大换血？
0: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从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这6名军事层面的高级指挥官，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它国家的战略决策层面，在它的军事力量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占据绝对的主导性的地位。那首先呢，无论是它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包括目前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话语权肯定会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伊朗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啊，很难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面对美国的海空优势，很多的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他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

0: 伊朗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它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它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0: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2: 我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1: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2: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 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

0: 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1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
1: 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
2: 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提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 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存疑的，因为美国总统他去北约成员国也好，去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参加相关的会议，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勤和警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空军一号呢，其实呢，它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专机，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 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 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4: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 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 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和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4: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有 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
1: 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4: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 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

0: 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1: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0: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1: 嗯，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对吧？我记得七月一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

0: 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啊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十个月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呀、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1: 嗯，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俗话说立了秋把扇丢，但此时的北半球高压依旧强盛，暑热未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持续，在新疆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像重庆今后七天更是会连续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9度上下，暑热是从早贯穿到晚。而在中东部地区，因为降雨频繁，暑热会短暂的消退，像是福州后天将会告别高温。接着来关注欧洲，今两天西欧大部地区是天气炎热，法国的最高气温多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预计周六前后呢，中欧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8-39度，非常炎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这里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南部，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亚特兰大、奥兰多以及达拉斯高温都会非常频繁。北京雷阵雨，23-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25度。呼和浩特晴，13-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29度。昆明阵雨，16-27度。太原小雨，19-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30度。合肥小雨，23-27度。长沙小雨，24-27度。福州晴转中雨，29-37度。海口多云，27-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18度。柏林晴，13-27度。伦敦晴，18-36度。巴黎晴，22-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34度。维也纳晴，15-29度。罗马晴，23-35度。雅典晴，27-33度。开罗晴，26-38度。渥太华小雨，15-24度。纽约小雨，21-3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32度。首尔晴转小雨，23-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29度。迪拜晴，34-43度。
1: 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五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知道。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4: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4: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5: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6: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

0: 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1: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消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它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2: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1: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3: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1: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3: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1: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4: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1: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5: 123456789，
0: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
5: 正对面画地图，
0: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5: 嗯。
1: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那在整个大渡港乡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了，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7: 好多群啊！
8: 就是这个群。
7: 嗯。
8: 他们有好多群。
1: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港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 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

0: 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1: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汉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1: 金牛乡漫长春回打眼至春小组
2: 打柳丝满谷地，发现亚洲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寨做好防范。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疏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3: 要打乡来，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他就住在这里。
4: 那我这是谁？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2: 我看靠着哪一堆样，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0: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5: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吃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6: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

0: 协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1: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2: 你名字是叫李洛尔，嘎？你媳妇叫李罗雪山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了，嘎？你家个孙氏是三母，嘎？是吧？其他有点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三母了嘛，因为是三百公斤了嘛，
3: 那就签吧，9块钱嘎。爹好，当缅甸请吃吧。
1: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4: 我先给你认地合影。
1: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4: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5: 测量结束，面积0.195。
4: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1: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6: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1: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7: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

0: 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机嘛，而且贝尔尼喇叭。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啊，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1: 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啊，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1: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象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

章。人相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以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届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届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15届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

0: 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3: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行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

0: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1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 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

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

0: 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了。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2: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
1: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3: 快，动作快。
1: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4: 有点扰民吧？
5: 幸好。
6: 只有等15分钟，
5: 幸好没有很久了。
6: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7: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0: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1: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湾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

0: 点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何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影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0: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2: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 它的一个响定演习而已。
0: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水平，邱教授。
1: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十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边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0: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

0: 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爪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爪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2: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3: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1: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0: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 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

0: 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他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呢，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

0: 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公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本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名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医书当中的方子啊，就记载有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胃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
1: 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
0: 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0: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
1: 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候，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捕捉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在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
0: 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
1: 经过精心刨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攻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2: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都可用。
1: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民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温润醇香。对于于君强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这种好二字，既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
0: 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
1: 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深藏着古人关于道地种植的不灭智慧。
2: 这个叫做药草育品图，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药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药草是种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1: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育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0: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1: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它们是岷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0: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1: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

0: 从遵循天时的道地仲裁，到新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 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 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制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两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两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
1: 现在还有三发下三卷黄甫蜜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旋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2: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3: 现在是这包括身子疼。还有哪里疼呢？
2: 这就是这个包括这还疼。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啊，这针全部贴着骨面，见证着了啊。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啊。哦，行，嗯，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嗯，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3: 现在不怎么疼。
0: 不怎么疼啊，好行，你过来，你出去再搂到去走一下，走就快快的搂到走一下，你试一下。好，
2: 看了啊，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蜜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临台县，也是黄甫蜜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 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2: 这是黄甫蜜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0: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蜜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 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黄甫蜜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学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
2: 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黄甫蜜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奇深知，程序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3: 自己感觉的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 很系统，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这个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0: 刘军奇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

0: 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1: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两三次。
0: 此次刘军奇回到灵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2: 针柄这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一致的话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它的话这个地方是冰凉，哎，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3: 有点热热，
2: 有点热热的感觉。对，好。制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0: 经刘军奇之手，古老的制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2: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验，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你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古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0: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2: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十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啊。
0: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
2: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0: 早在唐代，黄甫宓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灵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4: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已经黄甫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0: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4: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那养生保健内容。
0: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

0: 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1: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予左右腰间两侧。
0: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1: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0: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崆峒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1: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0: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0: 崆峒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进攻妙诀，呼吸进攻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药，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0: 崆峒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崆峒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崆峒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自二月底以来，美以伊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宕超过五个月。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1: 美国《纽约时报》十一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据披露，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六月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

0: 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1: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这个结局越来越像一个烂尾的方向这个发展啊。那么烂尾方向，那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冲突和摩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伊朗受不了，美国也受不了，实际上世界经济也受不了。
2: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
0: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2: 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3: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2: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4: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

0: 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 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冈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冈山核设施。 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 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及数栋民宅。 黎以美3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以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 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2: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0: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1: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0: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通报称，全国范围内有54000多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目前仍有2个机场因受损关闭。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12号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四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0: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2: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4: 침략전쟁에대한반성없이재무장을추진한다는것은동북아시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일이고굉장히위험한일이죠반성없이또다시재무장을한다는것굉장히평화를바라는많은사람들이우려하고걱정하고있는일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2: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0: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调查人员将查明这起事件是否源于机长的行为。
5: 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8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通过。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

0: 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报道说，客机空中骤降时，机长已靠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部，他因没有系安全带一度飘起来，一些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受伤。
1: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客机空中骤降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民航部长11号召见了印度航空首席执行官。不过，印度航空及民航部长办公室为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州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3: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万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4: In two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5: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6: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5: Well, the family.
7: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1亿元。11号，限时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今年暑期档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信号。 好故事实现了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观影热度持续走高。
8: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
9: 其实进入暑期档的话，因为咱们影片上的也比较多，像《八仙》，然后像《蜘蛛侠》这样的话，影片是比较受欢迎的。其实从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家庭型的观众，首先他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像现在的学生群体，他整体也是占比比较高的。
8: 今年暑期档一批国产影片接连亮相，那么他们的票房和讨论度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有一些影片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当普通人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观众有哪些感受呢？
10: 8月11号，全国公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却在战火爆发后从只想自保，一步步蜕变为守护当地孩童的平民英雄故事。
11: 我看的是《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本身一开始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标题还有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欢快快乐的喜剧，但没想到它给我带来很多思考。<笑>
8: 也会让我有很沉重、很设身处地那种感觉。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次的情节的这种突转，还有前面的那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吸引人的。用一碗热饭的温暖对抗战场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传递出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人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也带动暑期档又一波观影热潮。
12: 我们电影业本来有一个就是 slogan， 就叫好好吃饭，就是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觉得
0: 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朴素

0: 的一句问候和最朴素的一个态度，就是能好好吃饭。
1: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然后去鼓舞我们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电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它都在试图去努力的去更贴近观众，去贴近我们真实的感受。
2: 来自伊拉克的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在影片中客串出演，他坦言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希望更多人能够放下武器拥抱和平。
3: 电影有很多画面，其实都是我小时候所经历的画面。我们小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学校里面，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去避难，那时候真的能好好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中国人啊，常把好好吃饭挂在嘴边，这就是对待身边最朴素最温暖的善意和关怀。
2: 好故事的边界从来不止于国界，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开始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讲述能引发跨文化共情的故事。
4: 对我们中国电影来说，其实在过去10年的这样一个框架里，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和创新，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我们自己的疆域，开始来到海外去表达中国人的故事，去表达具有全人类情感的这样的影像故事和影像叙事。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2: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2号正式启动，参与测试的4艘船舶最大5000吨级，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全科目实测。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胜收。

0: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的18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1: 干嘛？正常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巴基斯坦称美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特朗普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诉求，美方索赔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算计？美伊互提赔偿谈判会否再生变数？伊朗最高领袖宣布六名军方高层任命，伊朗军政高层密集换将，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防长当天透露，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抛出向伊朗索赔的新条件。伊朗媒体直言，美方要求荒谬无理，美方索赔是单纯的谈判策略，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新的诉求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障碍？特朗普放话索赔之际，伊朗也有大动作。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换帅之后，伊朗军事高层10号也迎来大重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巴基斯坦传出和平信号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提出索赔。根据此前报道，伊朗曾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称，特朗普的言论荒谬无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外交上的无能。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本来传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说接近达成协议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又说要向伊朗索赔，本来是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那么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向伊朗进行索赔，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2: 我觉得这次美国特朗普，他说出了这个索赔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说的是比较夸张的，说伊朗要过去50年对美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让伊朗赔偿，而且把一些事情都按到了伊朗头上，比如说2000年美国在也门的这个军舰科尔号的爆炸，实际上这个一般认为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伊朗干的，他也都安到了伊朗头上。我觉得这个说法给我两个感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严肃，就是说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在的美伊关系中是最不能实现的，你要让伊朗赔偿所谓过去50年给美国造成损失，这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还要赔偿，
0: 那就是从7、8年算起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的这种操作性和可能性都是非常低的。那么特朗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就有点耍脾气，或者说有点像儿戏一样，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这种争吵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问题，可能还是一种他的一种沮丧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最近看得很明显，那么特朗普要打伊朗似乎又不敢真正的搞这种军事的升级，但是谈的话又

0: 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沮丧的。那么他并没有在这次的表达中去说那些美伊本来应该去谈的问题，比如说是核问题啊，或者导弹问题，或者海峡问题，他都不提，他只提一个赔偿，这个不太容易实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现在的美伊谈判似乎没有这种突破和进展的这种迹象。
1: 其实在提出这个反赔偿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11号呢还提出了一个针对伊朗的3种策略啊，就是监测、打击、经济施压。然后我们看到美联社就有一个分析说，这其实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在这个军事打击包括外交策略是双重失败之后，所以呢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样的一条路径上。您怎么看？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美国针对伊朗能够采取的可以用的军事手段都用了，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设施的重点打击，完全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而且伊朗的反击令美国非常的头疼。现在呢，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军的基地，它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弱啊，因为先进的、昂贵的、非常复杂的反导拦截弹数量是越来越少。那么现在美国可能会改变他的这个策略，那么后续呢和伊朗进行比较激烈的交战可能会越来越少，不排除他会采取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施压，比如说在双方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去配合他的谈判策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伊朗和美国一直是处于接触的状态，那么斗而不破。因为一旦采取军事手段伊朗方面可能就拒绝接触，拒绝谈判了。现在美国还是想谈下去，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保持强硬的姿态，要保持强硬的立场，而且呢要展示手中的筹码，所以呢后续他用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甚至呢包括拉拢一些盟友针对伊朗进行更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以后双方的博弈可能军事的层面会弱化或者是减少，但是呢在其他的层面可能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1: 这个经济制裁都几十年了，军事打击呢又没有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再施加什么样的新的制裁能让伊朗屈服？
2: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太可能有一些新的手段，只是呢表态更加强硬一些。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海外资产，或者说呢和伊朗进行合作的有关方面和有关国家，采取一些制裁手段这可能是美国后续所采取的。
1: 那岂不是色厉内荏吗？
2: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只要是针对伊朗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损失进行了损害，或者说呢，针对伊朗进行了事实上的这个封锁，那伊朗不可能采取经济手段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手段，它可能最终还会选择一些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调整，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针对伊朗它所施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不会出现这个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伊朗针对这种美国的这种手段的变化，它的抗压能力依然很强。
1: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僵局之下呢，特朗普提出来这种反赔偿，英国卫报也有分析说，可能这恰恰说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等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防长抛出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伊在谈判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突破的迹象。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不是美国就同意伊朗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是不是要重新复活，要重新履行，这些包括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上，我觉得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这个表态我觉得倒还是值得关注，因为上一周大家讨论或者说有一些乐观的一个点是说，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就是关于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管理的问题好像出现了一些进展，但是后来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又慢慢的减弱了。那么这次巴基斯坦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又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中东这个地区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平静或者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可能这说明了美伊之间至少现在还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间接的也好，或者第三方之间的也好，还在进行接触，还在进行沟通，这个谈判渠道没有断。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局面，能维持住不重回战争的局面，这个已经是一个

0: 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一个结果。
1: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僵局之下呢，伊朗的这个军政高层呢，迎来了密集的调整，这到底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本次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分析人士指出，雷扎伊在军政两届均有丰富履历，曾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据悉，由雷扎伊任秘书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国防和安全决策机构，其决策经最高领袖批准后生效。在伊朗对美决策方面，该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围绕上述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认为，伊朗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呢，关于穆杰塔巴到底是生是死，为何迟迟的没有在这个视频当中露面等等的，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猜测啊，甚至呢，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呢，也有一些这个声音。但是很快这两天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总统和穆杰塔巴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消息也不断的释放。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这个6位军事指挥官。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整个军事指挥系统面临一种强硬派的重组或者大换血？
3: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从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这六名军事层面的高级指挥官，从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它国家的战略决策层面，在它的军事力量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占据绝对的主导性的地位。那首先呢，无论是它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包括目前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话语权肯定会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伊朗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啊，很难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面对美国的海空优势，很多的这个战舰甚至包括战机，它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伊朗的这个陆军的这个作战体系啊，也没有办法和美军进行直接接触。真正针对美军能够进行强有力反击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它航空航天部队所掌握的弹道导弹，包括大量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这个国防体系当中，在战略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它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那以后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肯定是导弹优先啊，大力的发展弹道导弹，包括大力的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么它针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策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就是几天之前大家还纷纷在这个猜测关于穆杰塔巴的这个动向等等，但这两天我们看到真的是集中亮相啊，会见了很多重要人士，包括会见总统，然后呢又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军方高层的这种调整，这是进入到什么一种背景之下开始集中？
3: 我认为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首先呢要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伊朗的最高领袖和他的这种权力体系和军事体系应该是处于这种意见高度一致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会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针对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轻易是不会改变的。
1: 所以这个人事任命里面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穆赫辛·雷扎伊，这也是备受关注的。他这次呢是被任命为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同时呢还兼任这个最高领袖在这个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任命可能也引发各界猜测，说因为毕竟呢雷扎伊他是一个强硬派的这个代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他会代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呢可能释放一些强硬的声音，甚至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要更强硬一步？

0: 觉得穆赫辛雷扎伊肯定是伊朗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早年在革命卫队效力，而且是革命卫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司令，十几年的司令。然后后来他又担任了确委会的秘书，担任了莱西时期的这个副总统，所以他这个履历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硬派，而且他在海峡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或者军方系统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美国不答应现在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解除制裁呀、全面停战这些一系列的条件，那是不会轻易开放海峡的。而且雷扎伊之前还说过一个很具有战略性的话，就是他认为现在的海峡对于伊朗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几十颗十几颗的这个核弹。他提到了这个高度，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海峡问题上是代表了伊朗非常强硬的立场。
1: 那也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这个美伊谈判恐怕很难有这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积极的信号吧。
0: 是的，我觉得他的上任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可能会更加的长期化，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了，无论是在打的方面还是在谈的方面，可能都会更困难一些，都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给伊朗带来一种过度消耗，或者说过度的这种过激行为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回到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就是当时实际上伊朗在1982年左右就已经收复了他被入侵的领土，但是伊朗不愿意就此罢手，他又打回到伊拉克，最后导致两伊战争延长的非常久，那么伊朗的国力也遭到了损耗。就这次我觉得强硬派的主导的这个局面，是不是也导致伊朗会更加的采取这个激进的行动，导致国力更多的消耗，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家美国的这个媒体呢爆料说，特朗普呢这次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的时候呢，秘密的藏到一个餐车里换了一架这个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这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的不满，认为呢是，总统特朗普呢把美国媒体的这个记者呢，当做了这个诱饵或者说挡箭牌等等。那么这件新闻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8号，北约峰会落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停机坪挥手致意。在场记者拍下这一幕后，白宫随即宣布总统已乘机飞往英国。然而特朗普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特朗普在登机几分钟后便通过一辆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到另一架体型较小的空军 C-32A 上，并乘此机飞往英国。据悉，当时在空军一号上的媒体记者和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不知情。近日，多家美媒披露了换机原因。据《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与伊朗有关、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目标直指总统本人或其专机。在争议不断发酵之际，美媒称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一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离开时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特朗普称，换机行动完全是由特勤局决定的，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收到了牵涉伊朗的这个暗杀情报，我看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分析报道。那这篇报道呢说是以色列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情报啊，但是呢这个报道又谈到说，据美国的部分官员这个透露啊，说很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呢为了这个煽动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的这种强硬态度所以呢实际上是投喂给美国一些加工过的情报。那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背后以色列到底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提醒美国的情报机构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是直接指向空军一号的。我认为这个消息这个情报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存疑的，因为美国总统他去北约成员国也好，去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参加相关的会议，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勤和警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空军一号呢，其实呢，它作为这个美国总统的专机，也有很多的电子对抗和这种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一般来讲，即使说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0: 能够有发射的机会，但是呢，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很难命中空军一号。不排除以色列方面是有意的放大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想要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让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种决策变得更加强硬。此外呢，以色列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是针对土耳其的。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出现一系列危机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色列这个时候释放出了一种消息，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它作为峰会的承办国，可能安保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针对美国总统和空军一号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消息呢，在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释放出来，可能主要是要影响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已经有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呢要求国会对特勤局发起质询，因为特朗普也说他只是反正听特勤局的这个安排啊，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情报的话，但是可能现在呢，包括坐上空军一号的这些媒体记者们，现在呢要追问一个真相。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当然这次是按照特勤局的安排躲过了这次袭击，而且从技术上说，这个要人安保的手段应该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的，这个骗局是很成功的。但是他这个也把随行的人员都骗了，把随行的一些媒体人员，包括一些高级的白宫官员，实际上都在空军一号上，他们都没有跟总统在一起，所以这批人是不是就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这是民主党
1: 就这些人认为是特朗普特勤局把他们当诱饵了。
2: 对对，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前的这种通知，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进入这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在美国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它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的关注。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对元首总统的安保是有一整套做法的，大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次这个事件被媒体最终的暴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对总统安保的一整套做法，一些具体的细节全部被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个对于后续美国特勤局再进行这种对总统的安保，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设定了更高的条件了，就是你原来的这套做法可能会被一些美国敌对的势力去利用。我觉得这个对可能对于所有世界上有这个要人安保任务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案例。
1: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方面投喂的这个加工过的这个消息的话，那对美方来讲确实有点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个背后您觉得体现了这个美国方面什么样的一种安全困境吗？
2: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现出了就是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变得非常的紧张，就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而这个本身又是由于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对伊朗的这种悍然发动袭击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我就觉得体现出了美国一种战略的困境，
1: 就是他确实还是担心，
2: 他确实有这个担心，没有这种担心他可能不至于这么敏感，不至于这么重视这一次所谓潜在的这个袭击。
1: 另外美国的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应该是去年卡塔尔给免费赠送给特朗普的那架，对吧？我记得7月1号好像刚刚启用。那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空军一号是经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升级吗？
0: 是这样，就是美国总统乘坐新的空军一号还是旧的空军一号，不完全是特朗普自己说了算，那么特勤局要给出自己的建议，那么相关的这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机构也会给出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一次呢，在土耳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威胁，那特勤局和相关比如说白宫方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让随行的其他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离开有潜在风险的这个空军一号，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不一定会泄露特朗普这个换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应该还是有办法的。那么为什么没换呢？这里面可能是现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空军一号是不是自身出了技术故障，那不得已而换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空军一号，我记得当时好像经过了整整10个月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呀。但是好像前两天还有新闻说，这个美国前空军的这个官员还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对，正是因为此前有这个信息，所以如果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马上就要换一架飞机了。
1: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

由高压依旧强盛，暑热未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持续，在新疆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像重庆今后七天更是会连续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9度上下，暑热是从早贯穿到晚。而在中东部地区，因为降雨频繁，暑热会短暂的消退，像是福州后天将会告别高温。接着来关注欧洲，今两天西欧大部地区是天气炎热，法国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预计周六前后呢，中欧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8、9度，非常炎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这里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南部，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亚特兰大、奥兰多以及达拉斯，高温都会非常频繁。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到25度。呼和浩特晴，13到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小雨，23到27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18度。柏林晴，13到27度。伦敦晴，18到36度。巴黎晴，22到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4度。维也纳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5度。雅典晴，27到33度。开罗晴，26到38度。渥太华小雨，15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3到33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迪拜晴，34到43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一方表示除非美方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媒分析，伊朗把美国拖入不对称战争，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多方面压力。美国特使计划近期访问俄乌两国，
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新提议。日本政府的从政범罪、隐藏恶、日本国人受到一切，披着这个公式杀罪恶。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历史，对受害者做出赔偿， 同时呼吁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其残涡和冷空气结合给中国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 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
4: 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已于11号抵达德黑兰， 正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